0: 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资讯。 WTA 1000多伦多站双打决赛，头号种子张帅和悉尼亚科娃6-3和6-4战胜埃拉尼梅里查尔，夺得本站双打冠军。张帅也收获了自己在1000赛女双的第二个冠军。王希雨以6-3和6-2击败波琳娜库德梅托娃，顺利晋级正赛。昨天晚上进行的男篮首场热身赛，中国男篮面对美洲区世预赛首轮5-1战胜阿根廷队的乌拉圭队表现出色，最终83-78力克对手。羽毛球世锦赛将于8月17-23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为确保赛事不受猴子干扰，赛事组委会聘请了3名能够模仿长尾叶猴叫声的猴语者驻场，来驱赶可能会闯入场馆的恒河猴。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夜间的最低温度，沿海地区在24度左右，内陆地区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日照和鲁中山区在27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济南是23-28度，青岛25-30度，淄博22-27度，德州22-28度，潍坊23-30度，济宁21-29度，临沂23-28度，菏泽23-28度，聊城21-28度。

0: 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西路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1: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0: 主播带你去旅行，
2: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3: 周五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全新一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又来到了一周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希望你能够满怀期待，有一个好的心情状态。我们来结束本周的工作和生活，来听歌。

来自许慧欣孤单芭蕾。周五的早上我们一起来听歌，这类依然是在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到9点陪伴各位开启新生活的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最近台风白海豚影响的地区比较广泛，所以这两天我们的天气变化很不稳定，今天早上雾气蒙蒙的啊，这个据说这个白海豚的影响呢，对我们山东一直到17号、18号才会迎来晴天，然后白海豚的影响会让我们的温度啊有所降低，所以这几天你会感觉到有一些凉爽，从18号开始温度又在回升了啊，就是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正好赶上三伏天当中的中伏。我们都知道中伏是最热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台风的影响，没有降雨的到来，那这个三伏天其实挺难过的啊。因为前段时间那几天特别热的时候，我们也都体会到了。但是呢，这个白海豚会影响多地的这个降雨，济南还好，但是像临沂啊，这个济宁啊、日照啊，其他很多地方可能会迎来这个大雨或者暴雨天气，所以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做好这个出行的准备和防护。我个人是建议大家当这个关注到接下来这个地区可能会有大雨甚至暴雨到来的时候，我们就暂时先不要前往啊，因为你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可能会有一些本身意想之外的这种意外的事情发生啊，因为我们毕竟对这个地方不熟悉，所以建议大家尤其是带着小宝贝的朋友们，咱们晴天的时候再出发好不好。马上就要迎来七夕了，昨天呢是7月初1啊，7月初7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也成了我们中国传统的情人节。那在这一天呢，我们全国各地啊都会举办一些这各种各样的活动，我们济南也邀请大家来过七夕看剧啊，8月13号至14号原创舞台剧楼台会在济南保利山东省会大剧院连演两场。今天还有以《梁祝》《楼台》诀别的极致的悲情美学，为全程七夕营造出独属于中国传统爱情的沉浸式氛围。今天正好是周五，大家可以下班之后啊，带着你的爱人一起去感受一下哈。这部剧呢，跳脱了全剧本的《梁祝》叙事，只是聚焦《楼台会》这诀别瞬间，用舞蹈展现双向奔赴却注定永别的无力、深情和不甘，也让观众在七夕团圆氛围中感受到遗憾也是爱情的模样啊，爱情并不完美啊。我觉得看完这个之后可能会让大家更加珍惜你眼前的爱人，很多时候我们要体验一次离别才能够知道在一起的重要性，所以有时间的话今天可以去看一看。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消防队呢？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这是一首来自梁静茹的《暖暖》，欢迎各位在周五的早上和我一起来听歌，我是锦西，问候各位早安。这个暑假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山东的朋友们，你的假期如何去画上一个完美的句点呢？ 当台风白海豚结束的时候，那我们其实不如一起出发奔赴江西上饶。最近啊，江西上饶三清山的风景名胜区正式发布了跨省惠民举措， 8月15号到9月15号， 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面向山东省和南省游客实施主景区大门票免费政策，盛邀鲁豫两地游客走进世界自然遗产，一览仙山奇峰、云海风光。 根据景区的介绍，本次免票政策适用对象涵盖了户籍地为山东、河南两省居民、持有山东、河南各地市居民住证人员，也就是说我们户籍是山东和河南的朋友们，以及还有我们山东、河南各地市持有居住证的朋友们，就是你去了之后你得证明你是我们山东的啊，同时在两省缴纳社保的人员来到这里之后都可以享受大门票免费政策。 游客入园的时候呢，需要携带身份证件、居住证或者社保缴纳凭证等有效证件核验。本次优惠啊，仅仅免除大门票，几乎所有的景区都是这样，你进去之后，尤其是特别大的，它肯定是有索道啊，景区观光车这些，这个都是个人自愿的哈，人家肯定是不能给你包含了。所以这个属于二次消费，这个你如果要想去感受体验的话，你就自己去花钱，好吧，自行付费。 三清山是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独一无二的花岗岩、枫林地貌闻名，巨蟒出山、东方女神等标志性景观雄奇秀美，山间常年云海翻涌。等到入秋的时候啊，山上的气温特别凉爽舒适，是登高避暑、观赏云海的优选目的地。但是很多这个景区又提醒我们的广大游客，虽然是免费的，但是不等于说免预约。 咱们去之前还是要提前进行一个咨询和预约，现在很方便，直接登录三清山官方小程序啊，然后呢进行预约，合理规划出行时间，错峰出游，我觉得很好啊。赶在国庆假期到来之前，因为国庆假期是一波出游高峰，天气又凉快，又特别适合爬山，那个时候爬山人真的很多，所以我们在赶在国庆假期到来之前去爬一波山，也是一种非常好的体验。 秋天嘛，登高望远，我就计划这两天要去爬山啊，我是非常爱爬山，我觉得爬山可以获得能量，大家也可以在自己感觉到能量低的时候啊去登登山啊，登高望远。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还可以去什么呀，去松林泡汤泉，威海文登，来到这里你就可以把日子调成 0.5倍速， 不仅可以漫步万亩的黑松林，还可以以池畔看枝影轻摇，阳光碎金洒落肩头，去泽库镇赶海，看海草房沿着海岸铺展，在金花河湿地芦苇翻荡翻涌成浪，来到我们威海的文登，你可以不必赶路，让假期最后的这段时间把日子啊顺着 0.5倍速温柔的流过。喜欢慢节奏的朋友们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前广播，
1: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 WTA 1000多伦多站双打决赛，头号种子张帅和悉尼亚科娃6-3和6-4战胜埃拉尼梅里查尔，夺得本站双打冠军。张帅也收获自己1000赛女双的第二个冠军。王昕宇6-3和6-2击败波琳娜库德梅托娃，顺利晋级正赛。昨晚进行的男篮首场热身赛，中国男篮面对美洲区世预赛首轮5-1，战胜阿根廷队的乌拉圭队表现出色，最终83-78力克对手。羽毛球世锦赛将于8月17号至23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为确保赛事不受猴子干扰，赛事组委会聘请了3名能够模仿长尾夜猴叫声的猴语者驻场，来驱赶可能闯入场馆的恒河猴。以上是由锦系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0: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1: 赶第一班公交，
2: 赶最后一班地铁，
1: 赶岗，
2: 赶工，
1: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1: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欢迎各位在周五的早上继续来到主播带你去旅行，问候各位早安。全新天的开启，希望各位有一个好的心情和状态。我们又迎来了一周当中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所以今天呢，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是开心的。那我们就一起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我们这个周末可以去到的目的地啊。首先呢，我们要提醒大家，最近的这个台风天啊，白海豚还在持续影响我们山东各地，一直会影响到17号、18号开始，气温也有所回升。这两天天气很凉，尤其是这两天早上出门，哎呦，冻得我太难受了。再加今天早上这种感觉就很不好，这感觉乌云密布啊，要下雨，但是又好像没有下下来。所以大家这两天呢，我个人建议等台风过境之后啊，我们再出发好不好？我们可以先做一些攻略，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啊，我们在室内，比如说去山东博物馆啊看一场展览啊，也可以去这个室内的一些景点去感受一下这个室内的啊这种凉快舒适啊，还有体验。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推荐的这个几个地方哈，第一个就是宜山。有句话是这么说的，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啊，这里还真是挺适合待着。23度的天然空调房，海拔1032米，98.6%的森林覆盖率，峡谷恒温23度。在这里啊，咱们吹空调完全是免费的，你不用心疼哈。走进山门，热浪就自动退散了，它好像就是一个就是隔绝一样，你进门之前和进门之后完全是两种状态。从山巅一路玩到谷底，云海索道，千米悬崖秋千，1088米高的高山滑道，1500米的森林漂流，还有3.6公里的山地超级飞车等等。今年最火的百丈崖千米溪降飞飞拉达啊，就最近特别火那种瀑降，瀑布的瀑降啊，千米溪降飞拉达，岩壁攀爬，峡谷闯关，深潭跳水，可以说爽到不想走。带上家人朋友，可以一头扎进满是凉意的山野里。我们可以直接导航潍坊林区宜山风景区就到了。这个我也是建议大家等到天晴之后啊，你万一你这个上了山之后呼呼的下雨啊，但是呢你别说哈，这个阴天的时候啊，雾气缭绕的时候，你上山也是一种韵味啊，非常的氤氲，然后有一种人间仙境的感觉。哎，然后呢，这是我们的宜山。另外一个地方适合常待的，也适合带着孩子去游学的，曲阜尼山鲁元村。这里啊，把2700年前的长勺之战从左传搬到了眼前，课本里的那句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你背过，但是你可能没有见过。这里白天的马厩一鼓作气声震齐鲁，从孔子追忆到三古定胜的热血决战，文戏有厚度，武戏呢有燃点。而当晚上夜幕降临的时候，鲁元庆丰年很温情上演，以土地为舞台，四季为剧本，循着春耕夏灌秋收冬藏的自然节律，徐徐展开齐鲁农耕文明千年不息的烟火画卷。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一首来自许飞寻水的鱼。前两天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我就特别想成为一条鱼，因为今年夏天刚开始学游泳，学了之后呢，就特别喜欢在水里的感觉，特别解压。以前的时候从来没有学过游泳，也不能说没有学过，小的时候学过，但是呢特别惧怕水啊，也会去海里去学了冲浪，也去潜水，但是这个游泳一直学不会啊。但是今年就突然开窍了，然后学会之后才发现原来游泳这么好，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去学呢？都找到了一种可以让人生解压的方式。天气热的时候其实去水里泡一泡是很舒适的，我也建议大家，就是如果接下来18号之后我们的温度会有所回升，你找不到一个可以让自己舒服的地方，那你可以把自己泡在水里啊，去当一条鱼。再一个呢，就是我们给大家推荐了这个几个凉快的地方，比如说宜山啊，23度的天然空调房，还有曲阜尼山鲁园村。暑期马上就要结束了，在暑期的后半段呢，人会逐渐的变少，然后出游的这种体验感会变得更好。所以如果你也想避开人群高峰，然后花费更少的钱吧，啊，我觉得大家可以选择在两头啊，首先前边7月初的

啊，我要去完成一件什么样的事情，我要去攒够多少钱买一件自己的心头好，这些盼头你要一直有。人活着心里总得有点盼头。发表在美国行为疗法杂志上的一项焦虑症患者追踪研究发现，希望感更强的人心理韧性明显更好，从焦虑障碍中恢复的速度也更快。说白了，盼头是我们对抗焦虑最实用的心理武器，帮人往前走而不是往后看。焦虑的人呢，总是忍不住反复回想过去的失误啊，而积极的人他会解决当下的问题，过去的就过去了，以后我不再犯错。刚才和大家说到的，哪怕只是周末去吃一顿惦记很久的火锅啊，美食，工作里的糟心，生活里的不顺，都会被这份温柔柔软的期待所中和，不会任由负面情绪在心里越推越多。我就是一个生活需要不断去树立新鲜希望和目标的人，哪怕这个目标很小，它是让我的生命更加有活力和鲜活，不然的话我会觉得我的人生没有意义。所以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当你感觉到生活无聊的时候，没有意义的时候，给自己制造一些小希望，好不好？人总得有点盼头，给自己设立一些目标，你就有了盼头。

0: 咚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工商银行智享加一点零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4: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3: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4: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6: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5: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3: 体育一零二一，
7: 上午好，来关注这时段的体育资讯。WTA 一千多伦多站双打决赛，头号种子张帅和悉尼亚科娃6-3、6-4战胜埃拉尼梅里查尔，夺得本站双打冠军。张帅也收获自己在一千赛女双的第二个冠军。王昕宇6-3和6-2击败波琳娜库德梅托娃，顺利晋级正赛。昨天晚上进行的男篮首场热身赛，中国男篮面对美洲区世预赛首轮5-1战胜阿根廷队的乌拉圭队表现出色，最终83-78力克对手。羽毛球世锦赛将于8月17号至23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为确保赛事不受猴子干扰，赛事组委会聘请了三名能够模仿长尾夜猴叫声的猴语者驻场，来驱赶可能闯入场馆的恒河猴。以上是由锦溪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
3: 气象一零二一，
7: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雨或阵雨，最低温度沿海地区在24度左右，内陆地区在22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日照和鲁中山区在27度左右，其他地区在30度左右。济南市23到28度，青岛25到30度，淄博22到27度，德州22到28度，潍坊23到30度，济宁21到29度，临沂23到28度，菏泽23到28度，聊城21到28度。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这 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8: 林仙儿回来的时候，还以为阿飞已经睡着了。今天林仙儿的装束很奇怪，她穿了件很宽大的粗布衣服，将她身材柔和的曲线全都淹没。她头上戴了顶破旧的毡笠，遮盖住了面目，因为林仙儿是为了打听消息去的，已去了两个时辰。阿飞突然坐起来的时候，这林仙儿真吓了一跳，他扑入阿飞的怀里，拍着心口笑着说：
13: 哎呀，原来你是在装睡呀，难道故意想吓我？
8: 阿飞看着林仙儿甜甜的笑，阿飞忍不住轻轻地搂住了她。林仙儿的眼帘合起，扬起了脸，但阿飞却又松了手。林仙儿理了理头发，咬着嘴唇说道：
13: 你讨厌我？
8: 阿飞摇了摇头。林仙儿悠悠地说：
13: 那么这两天你为什么总是躲着我呢？
8: 阿飞避开他的目光，低着头：
13: 我只是怕自己控制不住。
8: 林仙儿温柔地望着他，突然过去亲了亲他的脸：
13: 哎呀，你真好。
8: 阿飞站起来，将他脱下来的毡笠挂在了墙上，等自己的呼吸慢慢地平息了，他才回头地问道：有消息吗？林仙儿叹了口气，摇了摇头：怎么，那些和尚还是不肯放他？林仙儿沉吟了一会儿：
13: 少林寺的作风一向是稳健，无论做什么事呢，都要先观察很久，绝不肯轻易妄动，宁可不做也不肯做错。
8: 但有一点呢，他们已经等了六七天了，
13: 也许他们还不肯相信杀张胜奇的人是梅花道，因为梅花道作案一向是连着来的，绝不会一次就罢手。
8: 阿飞沉默了很久，缓缓地说道：他们总有相信的时候，我一定要他们相信。
13: 林仙儿摘下了那顶毡笠戴上：哎，你随我来，我带你去个地方。
8: 去哪里呢？
13: 去找你第二个对象。
8: 黄昏过后，雪已融化，正是街上最热闹的时候。他们的装束即已改变，所以走在人群中并没引起人们的注意。
13: 林仙儿突然指着一家当铺说道：哎，你看那招牌。
8: 这家当铺的规模很大，黑底金字的招牌上写着深记当铺。
13: 阿飞看了一眼：这招牌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8: 林仙儿并没有回答他的话，走过七八间店面后，又指着一家酒楼外悬挂着招牌说道：
13: 你再看这个招牌。
8: 这家酒楼的生意很好，在路上就可以听见里面的刀勺声，两层楼的地方似已座无虚席。黑底金字招牌上写着深记状元楼。这次阿飞不再问了，因为他已发现对面一家绸缎庄的招牌也是黑底金字，上面写的也是深记老瑞祥。城里较热闹的地区只有三条街，在这三条街上每隔五七家店铺就有一家挂的是深记金字招牌，凡是挂着深记招牌的店铺生意就做得特别大。阿飞看了一眼说道：怎么，这些店全都是一个人开的？
13: 对，全是申老三开的。
8: 现在我们还要到哪里去呢？
13: 你跟我来就知道了。
8: 阿飞本就不是喜欢多问的人，也不再问他，走着走着就来到了城外。
13: 单见灯火稀少，连人声都听不见了。骤然从热闹的地方走到了最荒凉的地方，任何人都不免有种凄凉萧索的感觉，但有时这也是一种享受。望着眼前的一片空旷，阿飞长长地呼吸了一下，心胸仿佛也开朗了起来，天地似已完全属于他。林仙儿静静地依偎在他身旁，也没有打扰这份幽静。突然间，夜空中亮起了一道流星。林仙儿开心地笑着，欢呼着说：“
14: 哎哎，你看你看，流星流星。”
13: 阿飞沉默了半晌，才缓缓地说：“你许了愿了吗？”林仙儿撅着嘴说：“
14: 流星总是一眨眼就过去了。”没有人能来得及许愿的，除非他早已知道会有流星出现，但又有谁能知道流星会在什么时候出现呢？我看呐，那全是骗人的。
13: 就算是骗人的，但它却能使人生出许多美丽的幻想，永远带着它。一个人若能永远带着份美丽的希望，总是件好事。他的声音突然变得很温柔，林仙儿嫣然地道：“
14: 我想不到啊，你也知道这传说。”
13: 阿飞目光遥望着远方，远方的流星早已消失，他目光中却流露出一种凄凉悲伤之意。
15: 这传说，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
14: 怎么，你想起了你的母亲？是不是她告诉你的？
13: 阿飞没有说话，突然大步向前走了出去。夜风中隐隐传来一阵更鼓，已是初更，乌云卷起，露出了半轮明月。阿飞突然发觉前边有一片很大的庄院，越走得近反而瞧不见了，只因这庄院的墙很高，高得出乎寻常，隔断了他的视线。林仙儿也仰望着墙头，低声说道：“
14: 好高的墙啊，不知道有没有四丈？
15: 差不多吧，
14: 你能不能纵过去啊？”“
15: 世上没有人能纵过四丈高墙，但若一定要进去，还是有法子的。”
13: 林仙儿沉吟着，沿着墙角走了几步，才回头地说道：“
14: 这就是申老三的家。”“
15: 哦。”沈老三就是我第二个下手的对象，
14: 附近几百里之内绝没有其他更好的对象的。但有一点呢，他是个生意人。我知道你不愿意向生意人下手，但生意人也有好多种。
15: 那么他是哪一种呢？
14: 最不规矩的那一种。你想啊，规矩的生意人怎会在同一个城里同一条街上开几十家铺子？规矩的生意人家里怎会起这么高的墙呢？
15: 可是墙起得高并没有错呀，铺子开得多他也不犯法呀。
14: 墙起得高是做贼心虚怕人报复，铺子开得多是因为他会抢。
15: 什么抢？
14: 是身家是大族，上一代有五房，到了这一代，堂兄堂弟一共有16个之多，16个兄弟开了40多家铺店。
15: 哦，算来每人只有3家铺子，
14: 并不多。但现在40多家铺子全是申老三的了。
15: 为什么？
13: 林仙儿和阿飞在晚风中来到一片很大的庄院前，指着那座高的出奇的围墙说：“
14: 这就是申老三的家，他们堂兄弟16个合开了40多家铺子，但这40多家店铺现在全是申老三的了，因为他的15个兄弟已全部的进了棺材。”“
15: 哦，那15个人是怎么死的？”“
14: 据说是病死的，但究竟是怎么死的，谁也不知道。别人只奇怪平日身体很好的15个人。怎么会在2-3年之内全都死得干干净净，就像是中了瘟疫似的，而申老三却连一点小毛病都没有。”
13: 阿飞扬起了头，似乎在计算墙的高度，他什么话都不说了，只淡淡地说了句：我明天晚上就来找他。阿飞手足并用，壁虎般地爬上了高墙，但他用的却不是壁虎游墙的功夫，他甚至没听说过这种功夫，他只是用钢铁般的手抓在墙上，脚一蹬，身子就灵巧地翻了上去。与其说他像只壁虎，倒不如说他像一只在山崖上攀越的猿猴。爬上了墙头，就可以看到了一片很大的园林和一幢幢的房屋。这时人们多已熄灯就寝，偌大的庄院中只剩下寥寥几点灯火。林仙儿是个很能干的女人，也是个很好的帮手，她已买通了身家的一个仆人，为她画了一张很详细的图，哪里是大厅，哪里是下房，哪里是申老三的寝室，这张图上都画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阿飞没费什么事儿就找到了申老三。申老三还没有睡，这屋子里还亮着灯，这精明的生意人头发已花白，此刻正在灯下拨着算盘算清一天的账目。这算盘打得并不快，因为他手指很短，手指、中指、无名指几乎都和小指差不多长，但他的手指却很粗，每个指头都像是被人削断了似的，连指甲都没有。这养尊处优的混世公子怎么会有这样一双挖煤工人般粗糙的手呢？原来申老三小时候非常调皮，经常被他父亲赶出去，在外边混了五年，谁也不知道他混的是什么。有人说这五年他跟大盗翻天虎做了五年不花钱的买卖，有人说他做了五年叫花子，也有人说这五年他入了少林寺，从挑水的做起，水吃了不少苦，却练成了一身武功，所以后来他兄弟死的时候，虽也有不少人暗暗觉得怀疑，却没有一个人敢说出来。这些传说他当然全都否认，但却有件事是否认不了的，那就是他的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这双手必定练过铁砂掌一类的外门掌力，而且已练得相当有火候，否则他的堂兄大哥也就不会突然吐血而死了。阿飞突然推开窗子，是一纵而入，他并没有用什么特殊的身法，只不过他身上的每一环肌肉，每一根骨络，每一根神经，甚至每一滴血都是完全协调完全配合的。当他的手在推窗子时，他的人已跃起，窗子已开，他已站到了屋里。申老三并不是反应迟钝的人，但他刚发觉窗子有响动，阿飞已到了他面前。他从未想到一个人的行动能有这种速度，这久闯江湖满手血腥的武林豪杰竟似也吓呆了，整个人都僵在了椅子上。阿飞的眼睛冷冷地盯着他，就好像是看着个死人，一字字说道：你就是申老三？申老三不停地点头，仿佛除了点头外他什么事儿都不会做，他的一身武功此刻也似已消失得无影无踪。阿飞接着说道：你知道我来干什么的吗？申老三还是不停地点头。你还有什么话说吗？这次申老三不再点头，却在摇头了。在这生死之际，他竟连一点挣扎求生的意思都没有，非但没有反抗，也完全没有逃避。阿飞的剑已拔出，在这刹那之间，阿飞心里突然觉得有一种不祥的警兆，这本是野兽具备的本能，就宛如一只兔子突然发觉有恶狼在暗中窥视，虽然他并没有听到任何声音，更没有看到那只狼的影子。阿飞不敢再犹豫，是一剑刺出，剑光如流星般的刺向申老三的胸膛，只听当的一声，火星四溅，这一剑竟如刺在了钢铁上。 钢体之上。原来申老三胸前藏着块铁板，也就难怪他刺不动。一剑刺出，申老三的人立刻滚到了桌下，阿飞的身子也凌空纵起，他已知遇险，单求速退，但阿飞毕竟还是晚了一步。就在这时啊，屋顶上已有一张巨网撒下，这是张和整个屋子同样大小的网，只要是在这屋子里的人，无论谁都无法逃避。阿飞身子刚纵起，已被网住。他挥剑削网，但这网啊，却是起了桐油的九股粗绳拧成的，他的剑再快也只能削断一根，两根他还是无法脱网而出。砰的一声，他已被网解缠住，摔倒在地。奇怪的是啊，这时他的心情既非愤怒，也非惊慌，只是感觉到一种深沉的悲哀，因为他已经突然了解到一只猛兽被猎人王普捉到时的心情，而野兽却永远无法了解猎人为何要张网。阿飞不再挣扎，他知道挣扎已无用。这时已有两条人影飞鸟般的落在了网上，两个人手中是各拿着很长的白蜡杆子，长杆几点，阿飞已被点了九处大穴。这两个人是灰袍白袜的瘦长僧人，面色蜡黄，中年都带着病容，但目光中却燃烧着火焰般的光芒。另一个枯瘦矮小，龙鼻如鹰，行动也如苍鹰，两人出手的速度是非常之快，正是少林寺的新剑大师和白小生。申老三已不在桌子下了，桌下显然另有地道，这一切根本就是个陷阱。白小生满面都是得意之色，笑着说道：我早就算准你要到这里来的，你服气了吗？阿飞没有说话，虽然他的穴道被点穴后还可以发出声，但他什么话都没有说，也没有问你们怎么算准我要到这里来的。他目光空空洞洞的，像是已全无思想。他是已不能想，还是不愿想，还是不忍去想？白小生悠然地说道：我知道你是李寻欢的朋友，只为了要救李寻欢才冒充梅花道。阿飞厉声地说道：我就是梅花道，用不着冒充。我呢也不认识李寻欢。哦，新剑师兄，他说他就是梅花道，你可相信？新剑看了一眼，不信。阿飞冷冷地说道：你怎知我不是梅花道？你怎能证明？这倒的确很难证明。哎，新剑师兄，你可记得轰天雷是死在谁的手上吗？梅花道。那么他是怎么死的呢？他尸身上虽也有梅花标记，但致死伤却在玄机穴上。哦，如此说来，梅花道想必也是点穴的高手了。正是。白小生笑了，转向阿飞：只要你能说出我们方才点了你哪几处穴道，我们就承认你是梅花道，而且立刻放着李寻欢。这样做你满意了吗？阿飞咬紧了牙齿，已咬出了血来。白小生叹了口气：哎，你真不愧是李寻欢的好朋友啊，为了他不惜牺牲自己，却不知他对你又如何呢？只要他肯为你走出那间屋子，也就算不错了。杯中有酒，李寻欢一杯在手， 角落上坐着一个很文弱的僧人，虽然已年过中年，但看上去并不显得很苍老，脸上带着很浓的书卷气，就像是中年便已隐退林下的翰林士。谁也想不到他就是少林寺中最精炼的心术大师。他虽已做了李寻欢的人质，但精神间并没显得很愤怒，却显得很沉痛。他一直静静地坐在那里，没有说话。新梅大师的遗体依然留在禅床上，也不知是谁为他盖上了一张白被单，隔断了十丈软红人间的烦恼。李寻欢突然向心术举了举杯，微笑着说道：哎呀，想不到啊，少林寺居然也有这样的好酒，喝一杯如何呀？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两口子在一块生活十几年、几十年以后，会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什么现象呢？这俩人的面貌长着长着会长成一个模样了。人们管这个叫什么呢？叫夫妻相。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儿，凡是同心同德一起患过难的夫妻， 就越有夫妻相。凡是感情越好的两口子，越有夫妻相。所以，看谁家的日子过得幸不幸福，您不用问他们，就观察，看他们俩长得像不像就知道了。有夫妻相的两口子，不会有什么大争端，小打小闹兴许有，但是这辈子都不会闹掰了，也不会离婚。有夫妻相的两口子很少分开，还长寿呢。不信您就观察吧。我见过一个患者，是天津人，叫高秀英。高秀英和他的老伴儿老刘，他俩那模样简直了，就是一个模子上刻下来的。你看他的眼睛、眉毛、鼻子、脸型，瞧哪儿哪儿像，连法令纹都一模一样。所以我给高秀英治病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妹子，您这个病您就放心吧，能好，因为你老伴儿对你好，他肯定能用心伺候你，用心再加强强联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您就请好吧。后来高兴英好了，跟我聊天，他说，胡老，您能掐会算呐，您怎么就知道我老伴儿能伺候我呀，而且还是用心伺候。我说我不用掐算，我就看你和你老伴儿的面相，您二位长得比亲兄妹都亲呐，就这个长相关系就不带差的。高秀英说，我咋没感觉到我们俩关系好呢，我总跟他吵架，我这辈子呀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刚跟他结婚的时候。高秀英跟我回忆啊，她丈夫老刘娶她过门的那天是她这一辈子最风光的一天，八抬大轿，好几十口的人送亲，那马车上堆满了嫁妆。那天她特意绞了脸，铺了粉，头上插着一个彩色双飞的金簪子，红缎子棉袄，翠绿的绸子裤腿，一双水红色的条纹鞋上头坠两个大绣球，漂亮极了。结婚那天那个场面真惹人羡慕啊。但是人这一辈子他就轰动这一回，一旦结完婚，两个人在一块儿过日子的时候，问题就来了。高秀英说，从打结完婚之后，这日子就变得鸡零狗碎的了，总因为芝麻绿豆的小事儿而闹矛盾。秀英妹子承认，每次闹矛盾基本上都是她挑的头，然后老伴儿都让着她。其实家家户户都挺像，基本上都这样。就拿我和我老内来说吧，我老内是要强的性格，沾火就着那种。我呢性子比较缓，心思比较细。我们家和高兴英他们家是一样的，有一个硬气的，有一个服软的。如果两个人都硬气，过不到一块儿去，两个硬的凑到一起肯定没有消停的时候。如果是一硬一软，一个倔脾气，另外一个会说软话，这样才互补，幸福指数高。高秀英也承认，在一块儿过的这几十年没少欺负老刘头，也没少挑他理儿，但是最后患难见真情，最后病倒的时候是老刘知疼知热的伺候他， 起心的照料他，他才知道他这辈子没嫁错人呐。高秀英当初用具体我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讲，反正没有他老伴儿，绝对没有他的今天。他今年84岁了，身体可好了，上个月还参加了太极拳的老年组比赛，还拿了名次。搁一般84岁的老太太能做到吗？他和他老伴儿老刘头，他俩闹矛盾的一些事儿都是小事儿，有些事小到跟针鼻儿一样，但上来劲儿了就是控制不住。高秀英也说，我要是不挑老刘理儿，我就感觉生活没啥意思。老刘自己都承认，每回高秀英对他撒泼，像机关枪似的这么教训他，他倒觉得舒坦了，心里头莫名其妙的踏实。老刘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早就习惯了，不吵吵闹闹反而失去了乐趣。举个例子吧，就拿煮粥这件小事儿，高秀英因为煮粥没少跟老刘生气。老刘这个人随和很老实，他还心疼老婆。高秀英不在家的时候，有什么事儿嘱咐过他，他都会竭力的来配合。但是有一次他忘记了高秀英让他煮大米饭还是熬大碴粥，他挺焦虑也挺纠结的。他明明记得秀英跟他说让他熬大碴粥，但是他又觉得不对劲儿，明明早上喝了粥，为什么中午还继续喝粥呢？莫非秀英想吃的是米饭，却口误讲错了？老刘心里头矛盾呐，心里想，我到底应该按照他说的做，还是按照我对他的了解来做的？老刘最终决定按照高秀英交代的办，还是插了粥。结果没成想高秀英还是生气了，你说说，咱俩早上喝粥中午又喝粥，就算我说错了你就不会动动脑子吗？劈头盖脸的损了老刘半天，俩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吵起来了。最后老刘主动认错，这事儿了了。还有一次高秀英出门办事儿，中途打电话回家叮嘱老刘煮地瓜粥，老刘挂了电话就开始为难，因为他实在找不到地瓜，又不敢把电话打回去询问，老刘只好冒险找了胡萝卜代替地瓜，一边洗胡萝卜一边在心中默默地祈祷，心想秀英千万不要因此而骂我呀。但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不一会儿高秀英回来了，她看到老刘手中的胡萝卜脸色非常难看，埋怨老刘连个地瓜都找不到。老刘解释了半天，高秀英反而更加生气了，俩人又吵了一架。我相信我们自己过日子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一个家庭里头总会有一个人情绪容易失控，失控了咋办？另一个人别火上浇油，要说软话，要努力克服。就拿高秀英他们家来说吧，秀英失控，老刘克服，秀英主攻，老刘主守，攻守兼备，和谐万岁。这是一个小家庭产生矛盾化解矛盾的法门。有的人听我讲高秀英他家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 认为高秀英是个霸道、蛮横、无理取闹的人。她丈夫老刘呢，是个毫无主见、软弱无能的男人。但实际上不是这样。高秀英的性格泼辣野蛮，时常口不择言，但她对于周围人热情善良。她用胡家老糕把剩下的没拆封的胡家老糕送给过他家对门的邻居，以前花好几千块钱买药都没见好。还有他对他丈夫老刘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在他的眼里头，老刘是一个迟钝优柔寡断的男人，但同时呢，也是让他不得不挂念不得不操心的这么一个小老头。老刘离开他也不行，老两口就是这么回事儿，谁也离不开谁。高秀英07年生过一场，她脾气不好，生气的时候是真生气，一件小事就气得不行。这种性格的人最容易，年轻的时候兴许没事儿，因为年轻人的血管弹性好，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血管能承受得住，但是上了岁数，血管硬化以后就承受不住了，急脾气上来一下就能把血管顶爆了。高秀英就没逃过这一劫。有一回她生气，因为啥事生气呢？她家楼下有一块空地能种菜，这个空地原来是一块荒地，小区物业一直没管。他看见了，心里想空下来挺可惜的，他就跟老刘扛着锹扛着锄头在荒地上开垦了一块种菜的园子，种子种下去了，菜也长出来了，眼瞧着就能吃了。结果没想到小区物业发整改通知，通知业主说不允许私自建菜园子，派铲车把他那个园子给推平了。高秀英就想不开，就生闷气，老刘怎么劝都不行，最后给自己气的气出来，得上这后在医院里和家里头治了1年半，没有改善，始终就是坐不起来也站不起来，胳膊腿能动但是没有劲儿，跟面条一样。他右边最厉害，右边胳膊腿也。后来他老伴儿听广播跟我通电话，才用上了胡家老糕。用上胡家老糕以后，他的老伴很细心，问我饮食上有啥需要注意的没有。我说不用忌口，就是不吃辛辣的东西就可以了。他还问我在吃老糕的过程中可以做那些康复训练吗？我告诉他从第一天开始就可以做手腕的锻炼，他的手不是能活动吗？就是不太受使。我告诉他老伴儿，我说你经常性的帮他活动活动手腕和手肘的关节，等高方吃10天半个月之后，他的手到时候再让每天都坚持做手腕和手肘的练习，等什么时候这两个动作他自己就能做的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尝试抬手臂了。一点一点来，别着急，等什么时候他手臂都能抬起来了，尤其是患者最重的右侧手臂能抬起来了，距离能站起来也不远了。高秀英的老伴跟我说，胡老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吩咐帮秀英来做锻炼，争取让他早一天好起来。我说好啊， 有您这句话，病人的康复我就更有信心了。后来等到把喝没了六瓶半的时候，高秀英的爱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胡老，我老伴儿能抬胳膊了，手肘终于能抬起来了。刚开始抬手臂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筋短似的，可以摸到手肘上有一根筋拉扯着，一抬手就疼，刚开始不敢抬手，后来三周左右，这个筋好像变长了似的，筋软乎了，抬起来也不费劲儿了，现在基本上能抬到跟肩膀齐平了，而且他手上，老刘说，我还给秀英买了一个握力器，让他没事就练习一下。最开始他的手没劲儿，根本就捏不动，但是从他的手就有劲儿了，能捏握力器了，现在一口气捏十来下都没有问题。眼瞧着他身体状况，我问他，我说，您爱人试着下地走过吗？他老伴说，是啊，胡老，我正想跟您说呢，昨天我老伴儿就下地能走了，但是可能是躺久了的原因，秀英觉得突然间站起来的时候有点头晕，我昨天扶着她走了两步，没敢走太长的时间，就让她躺下了，怕她累着，我说没事的，长时间卧床的人刚站起来的时候都这样，多练几次就好了，有胡家老高保驾护航，所以每天都要锻炼，自己扶着东西，别让别人扶着，自己在地上锻炼半个小时，没啥问题的。老刘说，行，那我从今天开始就让他自己锻炼，我在旁边看着，他要是凉枪了，我马上就扶他。后来又过了两个月左右，高秀英自己拿着手机自己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能走了，不用拐棍儿，我就能自己走十多分钟，我现在自己能出门买一块豆腐，买两根黄瓜，这都没啥问题了。我说，好啊，这不就跟一样了吗？高秀英说，感谢胡老啊，也感谢前前后后治了快两年了，没有一点改善，但是自从，我说，你还少一个人没感谢呢，没有你老伴儿这么精心的呵护，这么耐心的伺候，你不会恢复到这么快。

0: 病倒的那一天，需要有人伺候您的时候，他也真卖力气。老伴是您的恩人，老伴是老人的宝，都这岁数了，如果老伴还健在的话，您就珍惜吧。咱们和老伴之间没有爱情，也有恩情，平时吵吵闹闹不要紧，遇到事的时候在事儿上见，您细琢磨琢磨。好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宣城县锦城北路的，我叫唐启英，今年76岁了。我跟我老伴都是胡家老膏的，以前就是喘不过来气，晚上睡觉就不行，晚上就没有高血，一睡倒的就气喘不过来。然后风湿性关节炎，关节的就是疼胀，就晚上疼的睡不着觉，你怎么睡他都疼。还有原来高压106、105，就经常性的，那就是这些症状。还有个眼睛，现在我在10年前呢就有个，然后总是反反复复的。以后搞得什么样子呢，就眼睛就是又有异子，还有眼睛还散光，还有网眼，反正我一身的病。因为我在云南也住过里都不行。然后老伴有肺气肿，有气管炎，就这些眼睛呢以前看不到，这是老人就老伴病都多哎。然后老爷子眼睛也看了好多次，我也住在老爷子感觉那个，我也生了一场，生了我们两个人都住在这干里搞的，业务艰难的很。然后以后就听到胡老这个，我们这疑难杂症，而且这些人反悔，也因为我们听到的呢，我跟老伴商量，反正我们经济条件也不好，我想我们还听到胡老，我们试试看看去吧。我们两个人都比较满意，我这个就感到睡眠也好多了。我呢原来就睡不着觉，整夜就不能睡，然后现在一晚能睡6个小时的样子。然后那个体上提吃的时候呢，那就明显的各方面都好，眼睛也各方面血那个原来一般总是120。虽然也很好，我以前就是你怎么搞他都比较高，105、106，你吃药也不行，怎么搞呢，就不吃药到下午都是120，因为导致了我的眼睛

0: 看到你就是画，现在的眼睛画又小了，各方面那个眼睛肿胀疼就好了，以前又胀又疼，看到你现在俺看到你这样，你原来的时候到哪个商场里面就觉得这个凳子不安分，那现在就不对了，现在看到你们的质量里，我吃了9个多月，快10个月了。走路又有劲，你还有个心头挺肿的很，又不怎么肿了，有点走路又有劲了。然后走路嘞，我能到以前好不容易走个几百米，就感到累得不得了，走路轻飘飘的了，到哪去都行。眼睛也亮了。老伴他眼睛已经是，要是以前的话，遇到这样的，我们就不他的眼睛就总是那个眼睛突然看不到的。他俩看不到以后，他这现在其实有个眼睛也看不到，但是眼睛闭哈起来以后，现在的眼睛呢慢慢鼓起来了。现在有个眼睛呢保持好光了，就这个吃了以这个以后啊，他眼睛能看到一点光，能走路也能方便一点点，上到楼梯啊上下楼啊才能摸着一点，以前就摸不着了，等是不谈上不了气。现在他就强力度了，我们也特别是感谢胡老给我们的帮这么好法子，也的的确实，不然我们也没办法过生活了。我们升级了，然后减少我的子女的负担了，子女他在外面了，很困难的，也在他在外面，也少牵挂我们了，我们慢慢升级好一点，能自己保证自己的。我们也感谢胡老，胡老这么大岁数还为我们在奔波，这胡老对我们的帮助，我们讲我们胡的感觉，这不叫胡的嘞，因为这些身上啊，你自己一天到晚胡的身上有痛苦啊，这样的过来我们，你像我们这个到这个医院看，到那个医院看，人家看看你是不是岁数大了，这么多，他也不回来你看，他挺好一糊糊你干的，你怎么办呢？事情还是那个，把这个吃过了那回来了。现在他一直都病，这保护的就太多了了。因为好的，我还是继续吃。有这个条件呢，能治疗能给我们一点呢，我们再治疗一点。我继续在公布吧。有胡老这个在，我们也保驾护航了。我也感谢胡老，胡老呢也帮助我们，也感谢胡老，祝您长寿。帮助我们就是这些晚年这些人，他那么大的岁数了，都往高指数高龄地方，他在帮助我们，无亲无故的，他的，他也不缺钱，我们也谢谢胡老，有没得胡老这个，我们也没办法生存，我们祝福胡老长命百岁，长寿，也感谢胡老，也谢谢胡老。谢谢。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 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0: 我做个介绍啊，我叫葛胜兰，今年85岁了。胡家老高是我儿媳妇在用啊，我老家是安徽的，现在我家住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我的儿媳妇，她就2023年吧，这个冬天，她说，就有点小的问题了。今年在我们牡丹江查出来了。气上气不接下气了，疼，气不够用，哎，一到身上就像铅掉下来一样，哎呀，我一下就懵了，懵是鬼懵，事你得照事办呐，你不能因为这个事耽误啊。又上我们当地一个有比较那个是大的医院，牡丹江红旗医院，好像收费的，嘎去一半了，嘎去一半嘛，就一个礼拜，拆线就得回家呀。我那个时候吧，一过完春节我就听胡教授的讲座，我头一次听嘛，觉得挺好，没见过。我听了不少的教授，我也不少听的专家，都没有像胡教授讲这么详细，讲这么明白。我心里就这么想，那什么呢？大江南北，全中国都知道。现在说他不治，那什么病都治啊？胡教授不说了吗？光听不行啊，得实践呢，听一遍。不如吃一口啊，这好，我就订了18盒的。媳妇这个，当时我就寻思吧，芝麻当活蚂蚁吧。好，我们家里幸福；不好，我也做到仁至仁尽了。这不是这个药给我邮到了吗？就当天我就把这个、我就送到我家媳妇家了。我觉得吃啊，不行，我底儿，人家是无意中药，那多好啊，药效猛啊，他就喝了。喝了也就将近一个月吧，我就是在电话上我就问问他呀，不一开始咳嘛，特别是其实吧没劲儿，腿软，上楼下楼费劲，不愿意吃饭，吃一个多月了。我说媳妇你吃怎么样啊？他说妈呀，我跟你说心里话，我的气儿就好像匀乎一点了，不是像压着我这个肺里嘎的，就好像一个大石头嘎的压在里嘎的，那个好像是，它不是按按，这我心里面怎么说呢？高兴。现在我家的儿媳妇，自从吃了 腿有劲儿了，腿不能上楼下楼了，饭能吃了，身上有劲儿了，还能干活了。儿媳妇现在在家也能洗衣服，也能做饭，也能送她的外孙上学，这就好像上红旗医院复查为了战士就是保持的现状。这就是学的是正是摆在面前嘛。我的儿媳妇现在吧，自从身体就差一点点百分之百啊，哎，我还是这么说吧，不用说别的，还是感谢顾教授给我家儿媳妇带来，也给我这老太太全家带来的第二次生命嘛，幸福全是胡一鸣教授所给的。那就感谢不尽的胡教授啊，感谢不尽的，我也希望跟我一样的朋友们用到最终你们身上，但除了咱们互相健康百年没问题。我也祝愿胡老师永远健康，我衷心感谢胡老师，感谢，谢谢。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5: 5580-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是吉林省长春市洛阳区，我叫杨武畅，今年77岁，我也是胡家老高的。突然间就是流口水，说不出话，说不清楚。孩子领我上医院呢，吉大医院去看病。到了医院以后，做的 CT， 给我安排住院，在那看了7天，打点滴，我打了7天针，大夫让我出院了，回家了。给我开了药，回家让我吃，有一个是21天的，还有一个吃半年以上的。回到家以后，说话还是听不清，别人听不懂，和别人沟通非常困难，还肿瘤口水，出门都出不去了，不动，一点一点的走路非常慢，所以那时候一点劲儿也没有，就像不听使唤似的。当时那寸步难行，都得老伴扶着走，就这么天天这么锻炼走，改善也不大，自己还遭罪，还得搁着伺候着。家里们还没有那闲人，你说没办法，那再没有闲人不也得找人伺候吗？可真难呐。妈妈在家没事儿，我是挺闷的，听收音机解闷儿。我偶尔之间呢听到了胡老师讲，胡老师讲的特别好，我最愿意天天听，传承120多年了。完了好多反馈的信息，听他们讲非常好的信心。我和老伴商量，咱们也试试吧，我一定也吃得很好。就这样我就买了胡家老高了，买回来后我就开始吃上了。现在说话吧听多了，大家都能听懂了，自己也感到非常高兴。我以前都听不懂，说现在和别人聊天说话啥的，正常交易啥的都没有问题了，总流口水也不流口水了。去年后走路都走不了，我现在呢是半年多了，走路跑的太多了，也不用别扶的了。现在我昨晚自己能出门下楼了，锻炼锻炼，走1-2小时，一点事儿没有，也差不多了，都能自理了。你不用老伴和孩子操心来伺候我了，邻居啥的看着我都说我很好。我以前呢还有上面说的都得20多分钟。现在时候挺多了，现在到变数和基本一样了，一会儿就拍完了。以前我经常起一宿都起3-4次，不起夜了，最多就起一次就做完了这一宿。耳朵原来别人说话吹半天都听不清，比耳朵也比以前轻的多了，别人说话我也能听清楚了，想和别人沟通说话交谈啥没有问题了，有点干有点射，看能智商达到提高了。现在眼睛平的多了，能达到现在这水平，我非常高兴，非常满足。我现在也不用家来伺候了，每天我都下楼2趟3趟的，都非常自如。现在让我想上哪上哪去，没有障碍。现在还想继续吃下去，最大的本钱就是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我现在身体非常感谢胡老，要是没有现在我的身体啊，还不知道啥样能传承下去。现在让更多的人呢，最后祝胡老和全体员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胡老，谢谢大家。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3: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是山东东印市神里街道沈红荣誉西乡软小区吴艳荣，今年68岁， 哎，我老伴儿呢叫沈向游，今年71岁。老伴儿和我都是胡家老高的，就是在每天呢7月份中午吃完饭了以后吃大米饭，还喝了酒的，喝了酒的吃了饭以后呢，那不是天很热嘛，我就在屋里底下铺个凉席子，他在那上面睡的，我也在那面上面睡的。现在我睡了也都可大概是2点多钟，我都起去了，起来了我都出去玩去了。那个等到我4点多我回来，我没带钥匙，我敲门呢，他半天不开，最后好不容易他也开开了，他就我看他的那两个腿哈，走路呢都不利索呢。我说你这是怎么了？这个还流哈喇子。他以前他觉得好正常人他就不流是吧？这个流哈喇子。刘浩老子，我说你这是怎么了？他说你赶紧做饭吃吧，一说吃了饭就好了。没好我没听他的，我说赶紧去看去，我准备带小腿院上去看。最后我一考虑到，我说可能不行吧，我说赶紧上棒场，棒场叫省立医院哈，省立医院的他那个医院的那个各方面的那设备什么条件都好一些。我就打的那个用的出租车到医院的，正好他是5点半，可能5点半下班。他就整下班，大夫呢都穿上，换好衣服了。换好衣服，像我们去了以后呢，他就赶紧给那个做 CT 的打电话。CT 呢，那么一坐呢，一看着他把那个 CT 头翻给医那个病房的哈，病房的就是说他，当时就用了壬酸铀，用了壬酸铀呢，他就好了。哎呀，走了，我跟正常人一样。那个时候是夏天吧，7点来钟还不黑哈，我就准备回来的，就准备回家的。哎，他一会儿又翻了，在墙上抽的一堆，猛一下子倒掉下来，就那样子。就是那个就住院住了半个月吧，他当时是左半边，经过了一份治疗，这还回来有锻炼呢，休养。这是01年，到04年呢，04年他是上班，他已经到了那个他是那个油田的钻井队上的吧。他已经到了队上了，穿了衣裳，翻好功夫了，什么都到了队上了。最后队上那个上班的人打的那个120，把他送到中心医院。中心医院就是咱东营来讲是最好的一个医院的。在那个医院治疗了又是半个月吧，半个月最后回来的，就从那一次以后呢，他就吞咽的那个吃东西有点喝水也。吃饭也又是抢着这样一铺一满桌子，所以从那以后我们吃饭就是他单独在一边吃。这是04年，就是说他那个是留校，但是走楼的方面就手他还没留校，还一直在上班。到14年他退休，这到2020年的10月份第三次呢，就是老子呢，那个除了还有出现，再加上那个这份很厉害。现在病那个院的都小了，从那个以后呢，他出门找不到家，再加上流口水呀、那个是不是，那就这样的。等那这个母猴就是今年的2月20号吧，冯小平他教授给我打电话，他就说、我正在吃一种那个，他说你买个收音机听一听。他说是哪里，我听到他这样说，我其实我家也有收音机，但是时间长了我都不会摆弄了，我就赶紧这种手机我下的那个喜马拉雅，我就听上看，我就不知道了，我光把那个锁，我就听了那个傅老师讲课了的，我一共我才听了2天我就买了，因为他讲课吧，这个一听这个人就是很实在，他是传承，他不是骗人的，所以说我就听了2天我就买了。他吃了那个以后呢，那不是流口水嘛，再加上他吃饭哈，就是说没他吃饭呢，他就是说你就是人家说好吃不如饺子，但是他都是吃饺子，他也是把他偷出来了。偷出来飞行，我那孩子还睡他，他说你看那个饺子，你吃了饺子你怎么还偷出来，连小孩子都那个就知道爱惜粮食，他说你还这样子。把他睡得还起得不得了，最后那个再加上他就是没睡觉，每天还要早晨吃一遍吧，哎，吃那个脑拉稀盘，还有那个熬蛋片，这不是稳定情绪了吗？ 这晚上吃一遍的就是为了他稳定情绪，叫他好好睡觉的。那也不是他不睡呀、啊，他不睡呀、啊，他就晚上起来他老，他把倒着灯都开的，再加上他还开门跑，最后我的门就改了，这里头开不开，非得用锁用钥匙开。他晚上就能睡着了，睡着了他不起来闹了，这是再加上呢，从他那个精神面貌上，因为他走路吧，他以前都能走。这个呢，我觉得走得稍微稳当一点，这他本来他只可以坐着，他只可以自己起来，但是呢，他得好一份起来。这个呢，他起来利索一点了，走路利索一点了，好像他以前就是他也不是睡，天天那个就那样子，他是时不时的很厉害，就是一份份的，有一份哎呀，从上午9点一直搞到下午4点，打那个开塞露也不管用。最后用手我给他抠，也是到4个月以后，他的就是再干他也排出来了。吃饭呢，他现在都掉了，他现在知道捡呢。以前是吃了直接往外投，他就掉出来了，他自己最后知道捡的往又往回喂，往嘴里喂。脸上的面貌看，你昨天有谁，还有那外边的这些邻居都看见了，都朋友看见了，都是哎呦，今天看了他的。其实我也就跟他一块儿吃了这么长时间的，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呢，就是说没那么身体感觉到有，现在就是伺候他我也感到很累很累的。现在呢，其实为了他我花了很多冤枉钱，我以前很听那我健康讲座，我听了很多，我买了很多东西，但是吃的都不管用。我觉得对我老伴来讲呢，这就是一个他后来以后呢有很多付货费，我们得一直坚持下去。我非常感谢福老，感谢祝福福老身体健康，感谢福老，都感谢福老。
8: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9: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8: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9: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8: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9: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8: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9: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0: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有没有人？我们消防队吗？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6: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5: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6: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7: 新梅大师的遗体依然留在禅床上，也不知是谁为他盖上了一张白被单，隔断了10丈软红人间的烦恼。李寻欢突然向心树举了举杯，微笑着说道：
11: 哎呀，想不到啊，少林寺居然也有这样的好酒，喝一杯如何呀？
7: 心树摇了摇头。
11: 哎，李寻欢叹了口气，我在令师兄的遗体旁喝酒，你是否觉得我有些不敬？
7: 心术淡淡地说道：
11: 酒质虽纯，更纯于水，是以祭祀祖先天地时都以用酒为礼，无论在任何地方喝酒都绝无丝毫不敬之处。
7: 哦，说得好啊，难怪一人入汉院，便捡在地心。
11: 心术大师平静的面色竟变了变，像是被人触及了隐痛。
7: 李寻欢又倒满了一杯酒，是一饮而尽，笑着说道：
11: 我在此饮酒啊，正表示我对令师兄的尊敬。
7: 令师兄
11: 若也是走犬之辈，无论他是死是活，我都不会在他身旁喝酒的。心术大师沉重地叹息了一声，神情显得更哀痛，但也不知是为了死者还是为了他自己。李寻欢注视着杯中琥珀色的酒，突然长长叹息了一声，哎，老实说呀，我实在没有想到这次救我的会是你。心术冷冷地说道，我并没有救你。哎，李寻欢喝了口酒，把酒杯一放，14年前我李寻欢弃官归隐，虽说是为了厌倦功名，但若非为了你那一道弹章说我身在官府结交匪类，我呀也许还下不了那决心呐。心术闭上了眼睛，黯然地说道，昔日弹劾你的胡云逸早已经死了，你何必再提他呢？不错，一入佛门便如两世为人呐。但我自始至终都没有埋怨过你，那时你身为御史，自然要尽为官之责。心术大师的神色似乎有些激动，沉声地说道，你弃官之后不久，我也隐身佛门，为的就是自觉言多必失，却不想毕竟还是遇到了你。我李寻欢更想不到昔日文洒风流的铁胆御史，今日竟变成了修为躬身的得道高僧，而且会在我生死一发时救了我的命。心术豁然张开了眼睛，厉声说道，我早已说过，我并没有救你，而是我自己功力不够才会被你所劫持，你万万不可对我稍存感激之心。李寻欢笑了，但若非你在屋中对我示意，我呢也未必会闯入这里。若非你全无抵抗之意，我更无法将你留在这里。心术嘴角牵动，却没说出话来。李寻欢又微笑地说道，这出家人戒打狂语，何况这里又只有你我两个人呢。心术沉默了很久，突然说道，纵然我对你有相助之意，为的也并非昔日之情。李寻欢似乎并没感觉到惊奇，神色却变得很严肃，正色地说道，那么你为的是什么？心术几番欲言又止，似有很大的难言之隐。李寻欢也并没有催促他，只是慢慢地将杯中的酒喝完。就在这时啊，突然听到窗外有人喝道，李寻欢，你推开窗子来瞧瞧。这是心剑大师的声音。李寻欢的人突然间到了窗口，从窗缝间向外望了一眼，他的脸色立刻变了，他再也想不到阿飞竟会落在对方的手里。白小生背着双手而站着，面色俱是得意之色，悠然地说道，李探花，你总该认得他吧，他为了保住你不惜背负梅花道之恶名，你对他又如何呢？心剑厉声地说道，你若想保全他的性命，最好立刻俯首就擒。李寻欢坚实般坚定的手竟也有些颤抖起来，他看不到阿飞的脸，因为阿飞整个人都趴在地上，似已受了重伤。心剑突然揪起了阿飞的头，让阿飞的脸面对着窗子，大声地说道，李寻欢，我给你2个时辰，日落前你若还不将我的60兄好好送出来，就再也见不到你的好友了。白小生悠然说道，李探花， 此人对你不错，你也不要亏负他呀。李寻欢趴在窗子上肆意麻木，他看到阿飞被他们像狗一样拖了出去，他也看到了阿飞脸上的伤痕，他知道阿飞必定已受了很多苦，但这倔强的少年却绝没有发出半声的声音，他只是向窗子这里瞧了一眼，目光竟是有说不出的平静，像是在告诉李寻欢，他对死绝无畏惧。李寻欢豁然站起，连饮三杯，长叹地说道：“好朋友，好朋友，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不愿意我去救你。”心术一直在注视着李寻欢，此刻突然说道：“但你的意思呢？”李寻欢又干了三杯，背手而立，微笑说道：“我已准备束手就擒，你随时都可以绑我出去。你可知道，你出去便必死无疑啊？”“我知道。”心术目光闪动，沉声说道：“你可知道，你纵然死了，他们也未必放了你的朋友。”“我知道。”“但你还要出去？”“我还是要出去。”他回答的简短而坚定，竟似全无考虑的余地。“你如此之作，岂非太愚了？”李寻欢叹了口气：“每个人呢，这一生中都难免要做几件愚蠢之事的。如果人人都只做聪明事儿，这人生岂非就会变得更无趣了？”心术像是在仔细地品味李寻欢几句话中的滋味。“不错，大丈夫有所不为，有所必为。你纵然明知非死不可，还是要这样做，只因你非做不可。”李寻欢点了点头：“你总算也是我的知己。”心术低声说道：“一起当先，生死不计。李寻欢果然不愧是李寻欢。”李寻欢没有看他。“好了，我先出去，就此别过，且慢。”心术说这句话的时候，像已下了很大的决心，目光注视着李寻欢，一字字说道：“方才我还有两句话没有说完。”“哦？”“我方才说过，我救你另有原因。”“说吧。”心术大师神情庄重，缓缓地说道：“这是我们少林本门的秘密，而且关系重大，我不愿向你提起。”李寻欢注视着他，等他说下去。心术的声音更缓慢了：“少林藏经之风冠绝天下，其中非但有不少佛门重典，也有许多武林中的不传之秘。”“哦，这个我也知道。百年以来，江湖中也不知有多少往生贪念要到少林寺来盗取藏经，但却从来未有一人能如愿得手，全身而退的。出家人戒杀，但藏经乃少林之根本，是以无论什么人敢生此念，少林门下都不惜与之周旋到底。”李寻欢说道：“近来我倒很少听到有人敢打这个主意了。”心术又叹了口气说道：“你是外人，自然不知内情啊。 其实这两年来，本寺藏经已有七次被窃，除了一部《乃平心经》外，其余都是已久已绝传的武林秘籍。李寻欢也不禁黯然失色的道：“啊，盗经的人是谁呀？”“
7: 哎，最奇怪的就是这七次失窃之事，事先既无警兆，事后呢，也毫无线索可寻，都是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失窃的。第一二次发生之后，藏经阁的戒备自然就更森严，但失窃的事情依然是接二连三的发生，本来掌藏经阁的三师兄也因此而引咎退位，面壁思过。”
11: 李寻欢眨了眨眼睛，如此重大的事情，江湖中怎全无风闻呢？
7: 就因为此事关系重大，所以掌门师兄再三嘱咐严守秘密，到现在为止，知道此事的连你也只不过九个人而已。
11: 除了你们首座七人外，还有谁知道此事呢？
7: 白晓生。
11: 李寻欢叹了口气，苦笑了一声：“哎，这个白晓生啊，参与的事儿还倒真不少。
7: 三师兄是我师兄中最谨慎持重之人，他退位之后，藏经阁便由我于二师兄负责，至今只不过才半个月而已。”
11: 李寻欢皱了皱眉：“那么新梅大师既然负有重责，这次为何竟离寺而去呢？”“
7: 只因二师兄总怀疑石经之事与梅花道有关，是以才抢着要去一查究竟，谁知他一去竟成永诀。”
11: 说到这儿，他面对着新梅的遗体已然泪下。李寻欢不禁暗暗的叹息，出家人虽然四大皆空，这情字一关毕竟还是破不了的。“
7: 我佛如来若非有情，又何必普度众生？若有人真能勘破这情字一关，他也就不是人了。”心术默然良久，才接着说道：“二师兄自己老成持重，离死之前已将最重要的三部经取出，分别藏在三个隐秘之处，除了掌门师兄和我之外，没有第三个人知道。”“
11: 哦，那么其中有一部是否就在这屋子里？”“
7: 不错。”
11: 李寻欢苦笑地说道：“这也就难怪他们出手有如此多顾忌了。
7: 就因为这几次失窃的事件太过离奇，所以二师兄和我在私下里猜测，也认为可能是出自内贼。”“
11: 哦，内贼？
7: 哎，我们虽然有此怀疑，一旦却不敢说出来，因为除了我们首座七个人外，别的弟子谁也不能随意出入藏经阁。”“
11: 那么如此说来，偷经的人极可能是你们七位师兄弟其中之一。”心术沉默了很久，才长长的叹了口气：“
7: 哎，我们七人同门至少已有十年之久啊，无论怀疑谁都大有不该，是以我们对这件事的处理更不能不力求慎重。只不过
11: 怎么样？
7: 只不过二师兄离死之前曾经悄悄对我说，他已发现我们七人中有一个人很可疑，极有可能就是那偷经的人。”“
11: 他说的是谁？”“
7: 哎，只可惜他并没有说出来，因为他生怕错怪了人。他指望盗经的人真是梅花道，他不愿看到师门蒙羞。”
11: 说到这里，他声音已经嘶哑，几乎难以继续。李寻欢皱了皱眉：“ 新梅大师的这番苦意我也懂了，只不过现在他在冥冥中眼见的那人逍遥法外，再想说已不能说了，他岂非是遗憾终生，含恨九泉呢？心术说道：“
12: 二师兄并没有想到这点，临走的时候啊，他也曾对我说，他此去万一有什么不错，就让我将他的毒经札记拿出来一看，他已将他所怀疑的那个人的名字写在了札记的最后一页上。”
11: 李寻欢皱了皱眉：“
12: 那本札记现在在哪里呢？”“本来是和藏经在一起的，现在已在我这里。”
11: 他取出一本淡黄的绢册，李寻欢立刻接过来，翻到了最后一页，上边写的都是些佛门要旨，并没有一句话提到识藏经的事。李寻欢抬头望了望心术：“
12: 哦，这最后一页莫非已被人撕下来了？”“哎，非但最后一页已被人撕下了，这本藏经也变成了白纸了。”
11: 如此说来，盗经的那个人想必发现新梅大师怀疑到他了。
12: 不错，
11: 但知道他藏经之处的却只有你和掌门人新湖大师。新树的面色如铅，沉重地点了点头：“
12: 不错。”
11: 李寻欢脸上也不仅变了颜色：“
12: 哦，难道你认为新湖大师就是？”
11: 心术默然半晌：“
12: 这倒不一定，因为那人既发觉二师兄对他有所怀疑，自然也会对二师兄的行动分外留意，也许就可能因此而在暗中窥得二师兄的藏匿之处。只不过怎么样？”
11: 心术目光注视着李寻欢，一字字说道：“
12: 只不过二师兄回来时并没有死，本来也不至于死的。”
11: 这句话说出来，李寻欢才真的为之悚然失色。只见心术大师双拳握紧，接着说道：“
12: 我虽然对下毒并没有什么很深的研究，但近年来对此中典籍倒也颇有涉猎。二师兄回来的时候，我已看出他中毒虽深，但却绝非无救，而且在短时间之内也绝不会有生命之危。”“
11: 你是说偷经的那人既知道秘密已被二师兄发现，自然要将之杀人灭口？”李寻欢突然觉得这个屋子闷得很，几乎令人透不过气来。他缓缓地转了个圈子，才沉声地问道：“
12: 新梅大师回来后到过这屋子的有几个人？”“大师兄还有四师兄、五师兄和七弟都曾进来过。”“
11: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都有可能下手？”
12: 心术点了点头：“哎，这是本本之不幸啊，我本不愿对你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两口子在一块生活10几年、几10年以后，会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什么现象呢？这俩人的面貌长着长着会长成一个模样了，人们管这个叫什么呢？叫夫妻相。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儿，凡是同心同德 一起患过难的夫妻就越有夫妻相，凡是感情越好的两口子越有夫妻相。所以看谁家的日子过得幸不幸福，您不用问他们，就观察看他们俩长得像不像就知道了。有夫妻相的两口子不会有什么大争端，小打小闹兴许有，但是这辈子都不会闹掰了，也不会离婚。有夫妻相的两口子很少分开，还长寿呢。不信您就观察吧。我见过一个患者，是天津人，叫高秀英。高秀英和他的老伴儿老刘，他俩那模样简直了，就是一个模子上刻下来的。你看他的眼睛、眉毛、鼻子、脸型，瞧哪哪像，连法令纹都一模一样。所以我给高秀英治病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妹子，您这个病您就放心吧，能好，因为你老伴儿对你好，他肯定能用心伺候你，用心再加强强联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您就请好吧。后来高秀英好了，跟我聊天，他说，胡老，您能掐会算呐，您怎么就知道我老伴儿能伺候我呀，而且还是用心伺候。我说我不用掐算，我就看你和你老伴儿的面相，您二位长大比亲兄妹都亲呐，就这个长相关系就不带差的。高秀英说，我咋没感觉到我们俩关系好呢，我总跟他吵架。我这辈子呀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刚跟他结婚的时候。高秀英跟我回忆啊，她丈夫老刘娶她过门的那天是她这一辈子最风光的一天，八抬大轿，好几十口的人送亲，那马车上堆满了嫁妆。那天他特意绞了脸，铺了粉，头上插着一个彩色双飞的金簪子，红缎子棉袄，翠绿的绸子裤腿，一双水红色的条纹鞋上头坠两个大绣球，漂亮极了。结婚那天那个场面真惹人羡慕啊。但是人这一辈子他就轰动这一回，一旦结完婚，两个人在一块儿过日子的时候问题就来了。高秀英说，从打结完婚之后，这日子就变得鸡零狗碎的了，总因为芝麻绿豆的小事儿而闹矛盾。秀英妹子承认，每次闹矛盾基本上都是她挑的头，然后老伴儿都让着她。其实家家户户都挺像，基本上都这样。就拿我和我老内来说吧，我老内是要强的性格，沾火就着那种。我呢性子比较缓，心思比较细。我们家和高秀英他们家是一样的，有一个硬气的，有一个服软的。如果两个人都硬气，过不到一块儿去，两个硬的凑到一起肯定没有消停的时候。如果是一硬一软，一个倔脾气，另外一个会说软话，这样才互补，幸福指数高。高秀英也承认，在一块儿过的这几十年没少欺负老刘头，也没少挑他理儿，但是最后患难见真情，最后病倒的时候 是老刘知疼知热的伺候他，喜心的照料他，他才知道他这辈子没嫁错人呐。高秀英当初用火，具体我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讲，反正没有他老伴儿，绝对没有他的今天。他今年84岁了，身体可好了，上个月还参加了太极拳的老年组比赛，还拿了名次。搁一般84岁的老太太能做到吗？他和他老伴儿老刘头，他俩闹矛盾的一些事儿都是小事儿，有些事儿小到跟针鼻儿一样，但上来劲儿了就是控制不住。高秀英也说，我要是不挑老刘理儿，我就感觉生活没啥意思。老刘自己都承认，每回高秀英对他撒泼，像机关枪似的这么教训他，他倒觉得舒坦了，心里头莫名其妙的踏实。老刘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早就习惯了，不吵吵闹闹反而失去了乐趣。举个例子吧，就拿煮粥这件小事儿，高秀英因为煮粥没少跟老刘生气。老刘这个人随和很老实，他还心疼老婆。高秀英不在家的时候，有什么事儿嘱咐过他，他都会竭力的来配合。但是有一次他忘记了高秀英让他煮大米饭还是熬大碴粥，他挺焦虑也挺纠结的。他明明记得秀英跟他说让他熬大碴粥，但是他又觉得不对劲儿，明明早上喝了粥，为什么中午还继续喝粥呢？莫非秀英想吃的是米饭，却口误讲错了？老刘心里头矛盾呐，心里想，我到底儿应该按照他说的做，还是按照我对他的了解来做的？老刘最终决定按照高秀英交代的办，还是插了粥。结果没成想高秀英还是生气了，你说说，咱俩早上喝粥中午又喝粥，就算我说错了你就不会动动脑子吗？劈头盖脸的损了老刘半天，俩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吵起来了。最后老刘主动认错，这事儿了了。还有一次高秀英出门办事儿，中途打电话回家叮嘱老刘煮地瓜粥，老刘挂了电话就开始为难，因为他实在找不到地瓜，又不敢把电话打回去询问，老刘只好冒险找了胡萝卜代替地瓜，一边洗胡萝卜一边在心中默默地祈祷，心想秀英千万不要因此而骂我呀。但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不一会儿高秀英回来了，她看到老刘手中的胡萝卜脸色非常难看，埋怨老刘连个地瓜都找不到。老刘解释了半天，高秀英反而更加生气了，俩人又吵了一架。我相信我们自己过日子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一个家庭里头总会有一个人情绪容易失控，失控了咋办？另一个人别火上浇油，要说软话，要努力克服。就拿高秀英他们家来说吧，秀英失控，老刘克服，秀英主攻，老刘主守，攻守兼备，和谐万岁。这是一个小家庭产生矛盾化解矛盾的法门。有的人听我讲高秀英他家 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认为高秀英是个霸道蛮横无理取闹的人，她丈夫老刘呢是个毫无主见软弱无能的男人，但实际上不是这样。高秀英的性格泼辣野蛮，时常口不择言，但他对于周围人热情善良。他用胡家老糕把剩下的没拆封的胡家老糕送给过他家对门的邻居，以前花好几千块钱买药都没见好。还有他对他丈夫老刘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在他的眼里头，老刘是一个迟钝优柔寡断的男人，但同时呢也是让他不得不挂念不得不操心的这么一个小老头。老刘离开他也不行，老两口就是这么回事儿，谁也离不开谁。高秀英2007年生过一场，她脾气不好，生气的时候是真生气，一件小事就气得不行。这种性格的人最容易，年轻的时候兴许没事儿，因为年轻人的血管弹性好，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血管能承受得住，但是上了岁数血管硬化以后就承受不住了，急脾气上来一下就能把血管顶爆了。高秀英就没逃过这一劫。有一回她生气，因为啥事生气呢？她家楼下有一块空地能种菜，这个空地原来是一块荒地，小区物业一直没管，她看见了，心里想空下来挺可惜的，他就跟老刘扛着锹扛着锄头在荒地上开垦了一块种菜的园子，种子种下去了，菜也长出来了，眼瞧着就能吃了。结果没想到小区物业发整改通知，通知业主说不允许私自建菜园子，派铲车把他那个园子给推平了。高秀英就想不开，就生闷气，老刘怎么劝都不行，最后给自己气的，气出来得上这后，在医院里和家里头治了1年半没有改善，始终就是坐不起来也站不起来，胳膊腿能动但是没有劲儿，跟面条一样，他右边最厉害，右边胳膊腿也。后来他老伴儿听广播跟我通电话，才用上了胡家老糕。用上胡家老糕以后，他的老伴儿很细心，问我饮食上有啥需要注意的没有，我说不用忌口，就是不吃辛辣的东西就可以了。他还问我在吃老糕的过程中可以做那些康复训练吗？我告诉他从第一天开始就可以做手腕的锻炼，他的手不是能活动吗，就是不太受使。我告诉他老伴儿，我说你经常性的帮他活动活动手腕和手肘的关节，等高方吃10天半个月之后，他的手到时候再让每天都坚持做手腕和手肘的练习，等什么时候这两个动作他自己就能做的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尝试抬手臂了，一点一点来，别着急，等什么时候他手臂都能抬起来了，尤其是患者最重的右侧手臂能抬起来了，距离能站起来也不远了。高秀英的老伴跟我说，胡老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吩咐帮秀英来做锻炼，争取让他早一天好起来。 我说好啊，有您这句话，病人的康复我就更有信心了。后来等到把喝没了六瓶半的时候，高秀英的爱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胡老，我老伴儿能抬胳膊了，手肘终于能抬起来了。刚开始抬手臂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筋短似的，可以摸到手肘上有一根筋拉扯着，一抬手就疼。刚开始不敢抬手，后来3周左右，这个筋好像变长了似的，筋软乎了，抬起来也不费劲儿了。现在基本上能抬到跟肩膀齐平了，而且他手上，老刘说，我还给秀英买了一个握力器，让他没事就练习一下。最开始他的手没劲儿，根本就捏不动，但是从他的手就有劲儿了，能捏握力器了。现在一口气捏10来下都没有问题。眼瞧着他身体状况，我问他，我说，您爱人试着下地走过吗？他老伴儿说，是啊，胡老，我正想跟您说呢，昨天我老伴儿就下地能走了，但是可能是躺久了的原因，秀英觉得突然间站起来的时候有点头晕，我昨天扶着他走了2步，没敢走太长的时间，就让他躺下了，怕他累着。我说没事的，长时间卧床的人刚站起来的时候都这样，多练几次就好了，有胡家老高保驾护航，所以每天都要锻炼，自己扶着东西，别让别人扶着，自己在地上锻炼1个小时，没啥问题的。老刘说，行，那我从今天开始就让他自己锻炼，我在旁边看着，他要是踉跄了，我马上就扶他。后来又过了2个月左右，高秀英自己拿着手机自己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能走了，不用拐棍儿，我就能自己走10多分钟，我现在自己能出门买一块豆腐，买2根黄瓜，这都没啥问题了。我说好啊，这不就跟一样了吗？高秀英说，感谢胡老啊，也感谢，前前后后治了快2年了，没有一点改善，但是自从，我说你还少一个人没感谢呢，没有你老伴儿这么精心的呵护，这么耐心的伺候，你不会恢复到这么快的。老伴儿是好老伴儿，咱们胡家老高这个也是好好老伴儿，配好不给他都奇怪了的。人呢，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人生，就像老伴儿这个角色，老伴儿有时候是冤家，您恨他的时候恨得牙根直麻，咬牙切齿的，但是您记住了，在关键时刻，您如果有病倒的那一天，需要有人伺候您的时候，他也真卖力气。老伴是您的恩人，老伴是老人的宝，都这岁数了，如果老伴还健在的话，您就珍惜吧。咱们和老伴之间没有爱情也有恩情，平时吵吵闹闹不要紧，遇到事的时候在事儿上见，您细琢磨琢磨。好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4: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 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4: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4: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4: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宣城县锦城北路的，我叫唐启英，今年76岁了。我跟我老伴都是胡家老膏的，以前就是喘不过来气，晚上睡觉就不行，晚上就没有高血，一睡倒的就气喘不过来。然后风湿性关节炎，关节的就是疼胀，就晚上疼的睡不着觉，你怎么睡他都疼。还有原来高压106、105都经常性的。那就是这些症状，还有一个眼睛。现在我在10年前呢就有个，然后总是反反复复的。以后搞得什么样子呢，就眼睛就是又有异子，还有眼睛还散光，还有网眼。反正我一生里边，因为我在医院里也住过里都不行。然后老伴有肺气肿，有气管炎。就这些眼睛呢，以前看不到，这些老人就老毛病都多哎。然后老爷子眼睛也看了好多些，我也住在老爷子感觉那个，我也生了一场，生了我们两个人都住在这，就在这家里搞的，又艰难的很。然后以后就听到不老这个，我们这疑难杂症，而且这些人反悔，也因为我们听到的呢。我跟老伴商量，反正我们经济条件也不好，我想我们还听到胡老，我们试试看看去吧。我们两个人都比较满意，我这个就感到睡眠也好多了。我呢，原来就睡不着觉，整夜就不能睡，然后现在一晚能睡6个小时的样子。然后那个体上提吃的时候呢，那就明显的。各方面都好，眼睛也各方面血那个原来120/120，血压也很好。我以前就是你怎么搞，他都比较高，105/106，你吃药也不行，怎么搞呢？就不吃药，到下午都是120，因为导致了我的眼睛，看到你都是花，现在呢眼睛花又小了。各方面那个眼睛肿胀疼就好了，又胀又疼，看到就现在看到这样，你原来的时候到哪个商场里面去，就是这个等这么安分，那现在就不对了，现在看到里面的分量里，我吃了9个多月，快10个月了，走路又有劲，你还有一个前头挺肿的很，又不怎么肿了，有点走路又有劲了，然后走路呢，我能到以前。好不容易走个几百米就感到累得不得了，走路轻飘飘的了，到哪去都行。眼睛也亮了。老伴他眼睛已经是 要是以前的话，遇到这样的，我们就不，他的眼睛就总是那个眼睛突然看不到的，突然看不到以后，他这现在其实有个眼睛也看不到，但是眼睛闭合起来以后，现在的眼睛呢慢慢补起来了，现在有个眼睛呢保持好光了，就这个吃了这个以后啊，他眼睛能看到一点光，能走路也能方便一点点，上到楼梯啊，上下楼啊。才能摸着一点，以前就摸不着了，等是不弹上不了气，现在的就强力度了。我们也特别是感谢胡老给我们的帮这么好法子，也的的确实，不然我们也没办法过生活了。我们甚至了，然后减少我的子女的负担了，子女他在外面了，很困难的，也在他在外面。也少牵挂我们了，我们慢慢身体好一点呢，自己保重自己的。我们也感谢胡老，胡老这么大岁数还为我们在奔波，这胡老对我们的帮助，我们讲我们胡的感觉，这比较胡的嘞，因为这些身上啊，你自己一天到晚胡的身上有冲突啊，这样的过来我们，你像我们这个到这个医院看，到那个医院看，人家看看你这个岁数大了，这么多。他也不回来，你看他吃好一壶，你干了，你怎么办呢？事情还是那个，把这个吃好了那回来了。现在他一直都给你，这保好的就太多了了。因为好的，我还是继续吃，有这个条件呢，能治疗能给我们一点呢，我们再治疗一点。我继续在公布吧。有胡老这个在，我们也保驾护航了。我也感谢胡老，胡老呢也帮助我们，也感谢胡老不能长寿，帮助我们就是这些晚年这些人，他那么大的岁数了，都往高只是高龄地方，他在帮助我们，无亲无故的他的，他也不缺钱，我们也谢谢胡老，又没了胡老这个我们也没办法生存。我们祝福胡老长年不衰，长寿，我也感谢胡老，谢谢胡老，谢谢。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 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5: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7: 我做个介绍啊，我叫葛胜兰，今年85岁了。胡家老高是我儿媳妇在用啊，我老家是安徽的，现在我家住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我的儿媳妇，她就2023年吧，这个冬天，她说，就有点小的问题了。今年在我们牡丹江查出来了。气上气不接下气了，疼，气不够用，哎，一到身上就像钱掉下来一样，哎呀，我一下就懵了，懵是鬼懵，事你得照事办呐，你不能因为这个事耽误啊。又上我们当地一个有比较那个是大的医院，牡丹江红旗医院，好像收费的，嘎去一半了，嘎去一半嘛，就一个礼拜拆迁就得回家呀。我那个时候吧，一过完春节我就听胡教授的讲座，我头一次听嘛，觉得挺好，没见过。我听了不少的教授，我也不少听的专家，都没有像胡教授讲这么详细，讲这么明白。我心里就这么想，那什么呢？大江南北，全中国都知道。现在说他不治，那什么病都治啊？胡教授不说了吗？光听不行啊，得实践呢，听一遍。不如吃一口啊，这好，我就订了18盒的。媳妇这个，当时我就寻思吧，芝麻当活蚂蚁吧。好，我们家里幸福；不好，我也做到仁至义尽了。这不是这个药给我邮到了吗？就当天我就把这个、我就送到我家媳妇家了。我叫她吃啊，我心有底儿啊，人家是五味中药，那多好啊，药效猛啊，她就喝了。喝了也就将近一个月吧，我就是在电话上我就问问他呀，不一开始咳嘛，特别是其实吧没劲儿，腿软，上楼下楼费劲，不愿意吃饭，吃一个多月了。我说媳妇你吃怎么样啊？他说妈呀，我跟你说心里话，我的气儿就好像云雾一点了，不是像压着我这个肺里嘎的，就好像一个大石头嘎的压在里嘎的，那个好像是，它不是按按，这我心里面怎么说呢？高兴。现在我家的二媳妇，自从吃了腿有劲了，腿不能上楼下楼了，饭能吃了，身上有劲了，还能干活了。儿媳妇现在在家也能洗衣服，也能做饭，也能送她的外孙上学，这就好像。上红旗医院复查，为了暂时就是保持的现状，这就是学的是正是摆在面前嘛。我的儿媳妇现在吧，自从身体

0: 就差一点点百分之百啊！哎，我还是这么说吧，没有说别的，还是感谢顾教授给我家儿媳妇带来，也给我这老太太全家带来的第二次生命吧，幸福全是胡一鸣教授所给的。那就感谢不尽的胡教授啊，感谢不尽的，我也希望跟我一样的朋友们用到最终你们身上，干出来咱们互相健康百年没问题。我也祝愿胡老师永远健康，我衷心感谢胡老师，感谢，谢谢。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4: 大家好，我是吉林省长春市洛阳区，我叫杨武畅，今年77岁，我也是胡家老高的。突然间就是流口水，说不出话，说不清楚。孩子领我上医院呢，吉大医院 去看病，到了医院以后做了 CT， 给我安排住院，在那看了七天，打点滴，我打了七天针，大夫让我出院了，回家了，给我开了药，回家让我吃，有一个是21天的，还有一个吃半年以上的，回到家以后说话还是听不清，别人听不懂，和别人沟通非常困难，还肿瘤口水，出门都出不去了，不动，一点一点的走路非常慢，所以那时候一点劲儿也没有，就像不听使唤似的，当时那寸步难行，都得老伴扶着走，就这么天天这么锻炼走，改善也不大，自己还遭罪，还得搁着伺候着，家里没还没有那闲人，你说没办法，那再没有闲人，不也得找人伺候吗？可真难呐！我们在家没事儿，我是挺闷的，听收音机解闷儿。我偶尔之间呢，听到了胡老讲，胡老讲的特别好，我最愿意天天听，传承120多年了。完了，好多反馈的信息，听他们讲非常好的信息。我和老伴商量，咱们也试试吧，我一定也吃得很好。就这样，我就买了胡家老糕了。买回来后我就开始吃人了，现在说话吧听多了，大家都能听懂了，自己也感到非常高兴。我以前都听不懂，说现在和别人聊天说话啥的，正常交易啥的都没有问题了，总流口水也不流口水了。去年后走路都走不了，我现在呢吃半年多了，走路跑的太多了，也不用别扶着了，现在我早晚自己能出门下楼了，锻炼锻炼，走1-2小时，一点事儿没有，也差不多了，都能自理了。你不用老伴和孩子操心来伺候我了，邻居啥的看着我都说我很好。我以前呢还有上面说的都得20多分钟，现在好挺多了，现在到面说和基本一样了，一会儿就拍完了。以前我经常起一宿都起3-4次，不起夜了，最多就起一次，就说完了这一宿。耳朵原来别人说话听半天都听不清，比耳朵也比以前轻的多了，别人说话我也能听清楚了，想和别人沟通说话交谈啥没有问题了，有点干有点涩，看能智商达到提高了，现在眼睛平的多了，能达到现在这水平，我非常高兴，非常满足。我现在也不用家来伺候了，每天我都下楼2趟3趟的，都非常自如。现在让我想上哪上哪去，没有障碍。现在还想继续吃下去。最大的本钱就是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我现在身体非常感谢胡老。要是没有现在我的身体啊，还不知道是啥样的，能传承下去。现在让更多的人呢，最后祝胡老和全体员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胡老，谢谢大家。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5: 大家好，我是山东东营市顺利街道深红荣誉吉祥苑小区吴艳荣，今年68岁。我老伴儿呢叫沈向游，今年71岁。老伴儿和我都是胡家老糕的，就是在没钱呢，7月份中午吃完饭了以后吃大米饭，还喝了酒的。或者就吃了饭以后呢，那不是天很热嘛，我就在屋里底下铺个凉席子，他在那上面睡的，我也在那上面睡的。 现在我睡了也都可大概是2点多钟，我都起去了，起来了我都出去玩去了。那个等到我四点多我回来，我没带钥匙，我敲门呢，他半天不开，最后好不容易他也开开了，他就我看他的那两个腿哈，走路呢都不利索呢。我说你这是怎么了？这个还流哈喇子。他以前他觉得好正常人他就不流是吧？这个流哈喇子。我说你这是怎么了？他说你赶紧做饭吃吧，一说吃了饭就好了。没好我没听他的，我说赶紧去看去，我准备带小腿院上去看。最后我一考虑到，我说可能不行吧，我说赶紧上棒场，棒场叫省立医院哈。省立医院的他那个医院的那个各方面的那设备什么条件都好一些，我就打的那个用的出租车到医院的，正好他是五点半下班，他就正下班，大夫呢都穿上换好衣服了，换好衣服像我们去了以后呢，他就赶紧给那个做 CT 的打电话， CT 的那么一坐呢，一看着他把那个 CT 头翻给医那个病房的哈。比方说就是说他当时就扔了扔三油。扔了扔三油呢他就好了。哎呀走了我跟正常人一样。那个时候是夏天嘛，7点来钟还不黑哈，我就准备飞来的。就准备飞家的。哎他一飞又翻了在场上抽的一堆，他猛一下子倒掉下来，就那样子。就是那个就住院住了半个月吧。他当时是左半边经过了一份治疗。这还回来有锻炼呢，修养，这是2001年。到2004年呢，2004年他是上班，他已经到了那个，他是那个油田的钻井队上的吧，他已经到了队上了，穿了衣裳，穿好工服了，什么都到了队上了。最后队上那个上班的人打的那个120，把他送到中心医院。中心医院就是咱东营来讲是最好的一个医院的。在那个医院治疗了又是半个月吧，半个月最后回来的，就从那一次以后呢，他就吞咽的那个吃东西有点喝水也吃饭也又是呛的，这样一铺一满桌子，所以从那以后我们吃饭就是他单独在一边吃。这是2004年，就是说他那个是留校，但是走楼的方面就手他还没留校，还一直在上班，到2014年他退休。这到2020年的10月份，第三次呢，就是脑子呢，那个除了还有出血，再加上那个这份很厉害，血都比那个医院的都小了。从那个以后呢，他出门找不到家，再加上那流口水呀、那个是不是那就这样的。等那这个母猴就是今年的2月20号吧。冯小平他教授给我打电话，他就说我正在吃一种那个，他说你买个收音机听一听，他说是哪里，我听了他这样说，我其实我家也有收音机，但是时间长了我都不会摆弄了，我就赶紧这种手机我下的那个喜马拉雅，我就听上看，我就不知道了，我光把那个锁。我就听了那个傅老师讲课的，我一共才听了2天，我就买了，因为他讲课吧，这个一听这个人就是很实在，他是传真，他不是骗人的，所以说我就听了2天，我就买了。他吃了那个以后呢，那不是流口水嘛，再加上他吃饭哈，就是说没他吃饭呢，他就是说你就是，人家说好吃不如饺子，但是他都是吃饺子，他也是把他偷出来了。他说了，所以我那孩子还睡他。他说：“你看，那个饺子，你吃了饺子，你怎么还偷出来？连小孩子都那个就知道爱惜粮食。”他说：“你还这样子，把他睡得还气得不得了。”最后那个再加上他就是没睡觉，每天还要早上吃一遍吧，吃那个脑酪稀饭，还有那个熬蛋品，这不是稳定情绪的吗？这晚上吃一遍呢，就是为了他稳定情绪，叫他好好睡觉的。那要不是他不睡呀，他就晚上起来他闹，他把到处灯都开的，再加上他还开门跑，最后我的门都改了，这里头开不开，非得用钥匙开，他晚上就能睡着了，他不起来闹了，这是再加上呢，从他那个精神面貌上， 因为他走了，我把他一家

0: 吃饭的他现在都叼了，他现在知道捡呢。以前是吃了直接往外投，他就叼出来了，他自己最后知道捡的往又往回喂，往嘴里喂。脸上的面貌看，你这左邻右舍，还有那外边的这些邻居都看见了，都朋友看见了，都说，哎呦，今天看着他的喜事儿，我也是跟他一块儿吃的，吃了这么长时间的。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呢，就是说没有那么，身体感觉到有，现在就是伺候他，我也感到很累很累的。现在呢，其实为了他，我花了很多冤枉钱。我以前很听那个听那我健康讲座，我听了很多，我买了很多东西，但是吃的都不管用。我觉得对我老伴来讲呢，这就是一个他活了以后呢，有很多福祸事，我们得一直坚持下去。我非常感谢父老，感谢祝福父老身体健康，感谢父老，都感谢父老。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糕方剂以及制糕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糕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3: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4: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102.1，

0: 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用自己的购物袋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2: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1: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2: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 体育1021，
6: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天下午，泰山队在基地展开了赛前训练课，全队共有23名队员参与此次合练，王大雷、陈泽世、王彤缺席，李元一回归训练。在昨天下午进行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主教练唐田透露，5名外援均具备首发出战的条件，球队将全力出击。昨晚进行的男篮友谊赛中，中国男篮83-78战胜乌拉圭男篮。首节中国男篮多点开花，一度领先10分。第二节乌拉圭队反扑，一度反超5分。下半场两队继续拉锯战，末节中国男篮最多领先13分。随后乌拉圭队展开反扑，迫近比分。最后阶段双方互送失误，最终中国男篮稳住胜果，83-98战胜乌拉圭男篮。今天凌晨 WTA 1000多伦多站双打决赛，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组合6-3、6-4以总比分2-0完胜三号种子埃拉尼和梅尔查里，今年第二次联手捧杯，夺得合作以来的第三冠。2026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昨天迎来16进8的比赛，中国选手张安达以6-4战胜克里斯维林克晋级，斯嘉辉以2-6不敌尼尔罗伯逊，无缘八强。老将斯图尔特宾汉姆以6-0战胜侯赛因瓦菲，同样顺利晋级。
1: 气象1021。
6: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风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9级。夜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4度左右，内陆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雷雨。
7: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5: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8: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5: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9: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5: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 这里是每天12点到12点30分 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我是一素。今天呢晚上是有中超联赛的，中超联赛第23轮齐鲁德比重燃战火，泰山队将会坐镇主场济南奥体中心迎战青岛海牛。本赛季双方的首回合交锋， 泰山队客场1-4不敌青岛海牛，留下遗憾。 如今代理主帅唐田带队斩获2连胜，球队的状态也在稳步回升，主场志在拿下德比胜利。而深陷连败保尼泥潭的海牛则是身负保级的重压，此番客场作战也必然会全力以赴抢分求胜。德比战场从来没有唾手可得的胜利，同省队垒的战役、竭尽求胜的韧性，总是能让赛场上迸发出超出纸面的能量。 今天晚上7点35分，让我们一同守候齐鲁足球的又一次碰撞。在这儿也再次提醒您，
1: 今天晚上的7点35分，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将会全程直播本场比赛，也欢迎您到时关注。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10， 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10。 首先先来关注一下泰山队方面的消息。 今天晚上的7点35分， 山东泰山队将在主场迎战青岛海牛。在昨天下午，球队在训练基地展开了训练课， 全队共有23名球员参与此次合练， 王大雷、陈泽世、王彤缺席，李元一回归训练。 在昨天下午进行的赛前发布会上， 主教练唐田也透露， 5名外援都具备首发出战的条件， 球队将全力出击，为尊严而战。 继续关注中超，昨天有媒体人表示，中超联赛从本轮开始，部分场次将会试运行使用现场播报，裁判员在现场回看后， 视频助理裁判员在线回看后等相关的规定情景开麦播报最终的决定。中国裁判的第一次现场播报来自马宁，在2022年世俱杯的揭幕战，开罗国民对阵奥克兰城的比赛是由中国裁判组执法，马宁担任主裁判。最后时刻，比赛出现争议画面，开罗国民获得绝佳机会，被奥克兰城后卫亚当米切尔破坏。 马宁一开始判罚点球，但VAR回放显示本次犯规地点在禁区外。回看视频后，马宁回到场内示意取消点球判罚，随后用英语播报，并出示直红，将犯规队员罚下。
2: 昨天有报道，法甲欧塞尔足球俱乐部近日更新一线队名单，中国小将 魏翔信位列其中，身披49号球衣。 今年夏天正式加盟欧塞尔后，魏翔信一直随着一线队参加季前备战， 并获得出场机会。 7月18日， 欧塞尔5-2获胜的一场友谊赛中， 他替补登场并攻入一球。在此后的三场友谊赛，他也均有亮相。 魏翔信出生于2008年， 此前效力于梅州客家俱乐部，欧塞尔今夏宣布与他签约5年。 俱乐部介绍，魏翔新可以胜任锋线多个位置，他还曾多次代表中国国字号青年队参赛， 并在2025年U17亚洲杯对阵东道主沙特队的比赛中取得进球。
1: 再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今年夏窗，土耳其超级联赛继续展现出强大的吸星能力，多家豪门接连从5大联赛引进知名球员，其中特拉布宗体育免签利物浦传奇前锋萨拉赫，双方签约2年，费内巴切是从马赛以3900万欧的价格签下格林伍德，从曼城引进了荷兰国脚阿克，随后又从那不勒斯签下卢卡库。 紧这3名球员就分别拥有曼联、曼城、切尔西、国米等欧洲豪门履历。贝西克塔斯则在今夏连续补强，特罗萨德以1800万欧从阿森纳加盟，随后又免签了尤文旧将弗拉霍维奇。此外，球队还引进了德国国门努贝尔、土耳其国脚厄兹詹，并完成了科克库的相关的交易。而夏窗目前仍未关闭， 特拉布宗体育还在和努涅斯等球员产生联系，土超的球星潮可能依然没有结束。
2: 昨晚进行的友谊赛，中国男篮对阵乌拉圭男篮，首节中国男篮多点开花，一度领先十分，次节乌拉圭反扑，一度反超五分，半场中国男篮48-46乌拉圭，下半场一上来中国男篮再度拉开分差，乌拉圭队一度再度反超，中国男篮稳住局面再度领先，末节最大领先13分，随后乌拉圭展开反超迫近比分，最后阶段双方互送失误，最终中国男篮83-78乌拉圭男篮。中国男篮贺西宁17分三板二助，焦伯乔14分一板。今天凌晨 WTA 1000多伦多站双打决赛，头号种子张帅新亚克瓦组合6-3、6-4以总分2-0完胜三号种子埃拉尼梅里查尔组合，今年第二次联手捧杯，夺得合作以来的第三冠，张帅斩获赛季第四冠，职业生涯第19冠，新亚克瓦则拿到了今年第6冠，生涯的第38冠。
1: 继续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 WTA 1000多伦多站决赛今天进行，七号种子斯瓦泰克以6-2、6-3总比分2-0击败了二号种子莱巴金娜，斩获赛季首冠，职业生涯第26冠，同时这也是他第12个1000赛的冠军。凭借着本站的出色表现，波兰名将的世界排名将会重返前五。
2: 近日2026年男排亚锦赛抽签出炉，中国男排与伊朗同组，冠军直通洛杉矶奥运。根据赛制，12支球队在小组赛中，小组前二和两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晋级8强交叉淘汰赛，上半区为1v8、4v5，下半区为2v7、3v6。本次比赛将于9月4号到13号在日本举行，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前三名获得明年世界杯入场券。
1: 2026年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昨天迎来16进8的比赛，中国选手张安达以6-4战胜维克林，顺利晋级。斯嘉辉以2-6不敌尼尔罗伯逊，无缘8强。老将宾汉姆以6-0战胜了侯赛因瓦菲，同样顺利晋级。
2: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女双1/4决赛今天进行，王曼昱快慢2-3爆冷不敌中国香港组合杜凯琴吴永林，无缘女双4强。杜凯琴吴永林半决赛对阵申玉斌朱千熙，本次比赛国乒派出了两对女双组合，另一对组合王艺迪陈毅下轮将对阵张本美和早田希娜组合。此前男双1/4决赛林诗栋温瑞博0-3不敌法国的勒布伦兄弟组合，无缘男双4强，国乒再度无缘大满贯男双争冠。
1: 接下来在歌曲之后的热点舆论场的板块，我们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今天晚上的齐鲁德比。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换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2: 吃了吗？
3: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1: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4: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5: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0: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6: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0: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7: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0: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不同视角，观点碰撞，热点舆论场，亮出你的态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热点舆论场，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齐鲁德比。 今天晚上的7点35分， 中超联赛第23轮将会迎来备受关注的齐鲁德比。泰山队坐镇济南奥体中心迎战青岛海牛。本赛季双方的首次交手， 泰山队客场1-4惨败给了海牛， 也创下来近年齐鲁德比的最惨痛的失利。而这场败绩依然是目前球队和球迷心中抹不去的痛。时隔4个月，两队再次狭路相逢， 这一边是需要用胜利去稳固局势，冲击亚冠席位的泰山队，另一边呢是绝境求生，放手一搏的海牛。叠加德比独有的恩怨情仇，本场比赛注定是悬念拉满。在接手泰山队执教后，唐天已经带队打出了2连胜。不可否认，泰山队的精神面貌确实出现了小幅度的回暖，尤其是客场对阵天津金门虎的比赛，球队在比分落后的绝境下顽强逆转，终结了此前硬仗拉垮、逆境崩盘的糟糕态势，展现出了久违的拼搏韧性。但仅凭一场逆转，远不足以定义球队的彻底蜕变，更不能佐证执教体系已然成熟。

0: 尽管斩获连胜，但这支泰山队依然存在着诸多老生常谈的问题，攻防稳定性不足，临场调整偏慢，阵地战、攻坚乏力等短板始终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1: 从实战的效果来看呢，泰山队进攻端依然存在着明显的问题，三大外援的联动时好时坏，时常出现各自为战的情况，面对密集防守的时候，进攻套路单一，终结效率偏低的老毛病也依旧存在。所谓的战术重塑，目前呢更多停留在细节微调方面，还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稳定可落地的固定体系。更关键的是，汤田的执教权威还尚未稳固，球队此前多轮起伏不定的表现让球迷的质疑声从未消散，此番德比之战就是最直接的试金石，赢球有可能稳定舆论的局势，为后续抢分铺垫基础。一旦主场面对残阵的海牛无法拿下，甚至再度爆冷丢分，外界的质疑声也必将再度发酵，球队好不容易回暖的士气也将再度受挫。对唐田来说，这场德比不是彰显成果的答卷，而是一场不容有失的严苛大考。
0: 从纸面实力来看，青岛海牛无法与泰山队抗衡，球队目前深陷降级区，遭遇联赛的五连败，士气跌落至谷底，保级形势岌岌可危，阵容层面呢更是雪上加霜，主力中卫刘军帅累计黄牌停赛，后防线核心缺失，同时呢多名主力外援伤病缺阵，阵容残缺不全，整体战力呢大幅度缩水。泰山队过去被爆冷的教训有点太多了，这笔学费也不应该被浪费。受制于人员短缺的困境，尽管米兰是个进攻疯子，但是青岛海牛本场客场作战，战术思路大概率还是立足防守，全员死守，用人数堆成防守的屏障，最大限度地去压缩泰山队的进攻空间，死守平局，伺机反击是其唯一的拿分思路。这套务实的防守打法更是残阵球队的对阵强队的最优解。
1: 而对于泰山队来说，如何破解铁桶阵是多年的老难题，也是本场比赛最大的隐患。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也一起期待着青岛海牛和山东泰山能够为我们大家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当然在这儿也再次提醒您，今天晚上的7:35，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将会全程直播山东泰山队主场迎战青岛海牛的这场齐鲁德比，也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以上就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0: 再见。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 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体育一零二一，听众朋友们中午好，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昨天下午，泰山队在基地开展了赛前训练课，全队共有23名队员参与了此次合练。王大雷、陈泽世、王彤缺席，李元一回归训练。在昨天下午进行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主教练唐田也透露，5名外援均具备首发出战的条件，球队将全力出击。昨天进行的友谊赛，中国男篮83-78战胜乌拉圭男篮，首节中国男篮多点开花，一度领先10分。次节乌拉圭队反扑，一度反超5分。下半场两队持续拉锯，末节中国男篮最大领先13分。随后乌拉圭队展开反扑，迫近比分。最后阶段双方互送失误，最终中国男篮稳住胜果，83-78战胜乌拉圭男篮。今天凌晨 WTA 1000多伦多站双打决赛，头号种子张帅新亚科娃组合6-3、6-4以总分2-0完胜三号种子埃拉尼梅里查尔组合，今年第二次联手捧杯，夺得合作以来的第3冠。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昨天迎来了16进8的比赛，中国选手张安达以6-4战胜了维克林晋级，司嘉辉以2-6不敌罗布逊，五元八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我们继续讲《孙子兵法》13篇战例的故事。这期啊，我们讲地形篇。这地形啊，在战争中呢是非常重要的，天时地利人和嘛。这个地利是吧？那就地形、地势，你怎么利用它？弄好了行，弄不好啊，那是一败涂地呀。那么在这篇章里边开篇，孙子就说了，咱们就甭说原文了，这原文呢也听不懂啊，费劲，咱们直接就白话给他说出来。就是孙子说什么呢？开篇说地形有通卦之爱险远这么6大类，你要听清楚。什么叫通？就是我们可以去，敌人也可以去，我们能到的地方敌人也能到的地方，这个地区 叫做通。那么在这个通行地域呢，你应该抢先占据地势高而向阳的地方。说为什么这个孙子老说向阳啊，安兵扎寨呀、啊，都找个向阳地方。这古代可能啊，让这个潮气啊，特别南方打仗都整怕了，潮气一来啊，士兵受不了，长疥长疮，身上刺挠痒痒啊，是不是啊？那就没战斗力了，所以必须得找个向阳地方。另外这个通的这个地区，这个粮道也通畅，你打仗啊，打的就是粮食，粮食通畅，那么这样呢，和这个敌人交战呢，你就非常有利。那么可以前进不易返回的地域叫什么呢？叫卦。可以往前走但回不来，哎呦，这挂那儿了，知道吧？哎，正好挂在那儿了。你看，有去无回吗？那么在这个挂形的地域啊，敌军如果没有防备，你就要突然出击战胜他，啊！如果敌人有防备，我们出击呢，又不能取胜，就难以返回了，那就与我们不利呀、啊。凡是我出击不利，敌出击也不利地方，叫什么呢？叫支。哎，那么这个地区叫支，支出去了，啊。那么在支行的地区啊，敌人虽然以利诱我。怎么引诱啊？你出来叫骂叫阵，哇呀呀呀呀！哎，我军也不要出击，最好是带领部队假装离去，诱使敌军前来攻击。攻击一半的时候，然后我军突然发起攻击，这样有利取胜，这是一点。那么在隘行地区，啊，关隘带，我若先敌占据。就要用重兵封锁隘口，把住这关口，等待敌人来攻。如果敌军已先占领了这个隘口，并以重兵据守，那就不要攻击了。如果敌人没有用这个重兵据守隘口，就迅速攻取它。啊，那么在险行地区，这地方很险。如我先敌占领，要占领地势高而向阳的地方，带敌人来攻击。如果敌人已先占据了，哎，占领这个地方了，那就主动撤退，不要进攻他。那么在远行地区呢，双方军事力敌，不易挑战，勉强求战与我不利呀。这就是孙子谈了以上六点。那么以上这六点是关于利用地形的原则。这是将帅的重要责任，是不可不认真考虑研究的。你看这个《通古论今》呐，好多领兵打仗的这些元帅啊，都研究这个地形。姜子牙，那把地形都研究透了。哎，武王伐纣嘛，兵扎孟津。有人问姜子牙呀，说往前再走30里是什么地方？小孤山。说有小孤山往左边呢，往左边那叫险隘，往右边那个地方有个牛家铺，你看看，他把那地形都吃到肚子里边了。韩信为什么说做行仗算得到千里以外的胜负？那个部队走到哪儿啊，都在他心里呢，他心里就是一张地图，没有那个糊涂元帅啊，蒙头转脑的，这什么地方？这哪儿？前面什么？杨林子？牛牛窝棚，打懵了，哎，绕来绕去，绕了一个多月，咱怎么又回来了？怎么又绕回咱们国家了？有这样元帅吗？是不是啊？所以啊，这个地形是太重要了。你看有一个著名的战役，关云长，水淹七军，这大家都知道吧？樊城之战，这个孙权为了把这个荆州地区给他夺回来。放下了身段，主动和曹操求和，哎，咱俩好吧，为了荆州这地方，正好曹操他们不占领了樊城吗？守城大将曹仁呢，那么关羽就必须把樊城拿下来，哎，他后边是孙权，那么这个仗还必须得马上就打， 激战，激战可是激战呢、啊，是曹操征兵啊，啊，几十万大军，七军，七个军队，这俩聚会樊城，而且呢，打的时候庞德还给了关羽一箭，叭射在胳膊上，哎，射伤了，这带着伤，关老爷站在高坡上。看的这个地理地势地形地貌，一笑，边上问他：“您笑什么呢，将军？”这还用打吗？啊，把他们都泡死，泡死是什么意思？淹他们，河水泛滥，江水滔滔啊，水淹七军呢、啊，历史上的著名战役嘛，啊，一下子把曹军淹的，泡了吗？整个这枣泡的太大了。还有一个战役很有意思，叫避地之战。这个避地之战是发生在春秋战国，公元前596年，楚王楚庄王在位。这个楚国呀，那时候还不是霸主国呢。七雄五霸，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五霸。那么那个时候，这轮班坐，谁的力量大，谁是老大，谁家务事多，兵多粮足，啊，国力充实。你就是老大，盟主，晋国是盟主，但虽说楚国不是盟主，但是他仅次于盟主，次盟主国家，他打郑国，就派兵去了，孙叔敖，前不正印先锋官孙叔敖，攻打郑国，郑国懵了，郑国傻了，一看来这么多兵，郑国国君眼珠子一瞪。拿起笔来写了封求救信呢，给谁呀、啊？霸主啊，晋公啊，晋国的国王啊，求救。哎，这得救啊！你要不然，你这霸主怎么当的？是不是？别人也不服你、啊。这开了个会，咱们是救呢，是不救？救！大伙说这得救。你这个霸主，就世界警察吧，拿新词翻译过来，就是。你得把这碗水给端平喽，你不能见死不救。好，谁挂帅领兵？大伙一致的推荐一个人，此人叫荀林赋，荀大帅。荀大帅，好人一个呀！您可听明白了，好人，啊，就是楼河乃河凑合。这人最大的好处就是没主意。哎，你说的对啊，你说的也不错。啊哈哈！哎呀，你说的在理，是吧？你讲的也很清楚。哎，就这么个人，所以张家长李家短，谁说的他都觉得有道理。就这么一位，说为啥派他去？好人吗？大伙都公认他啊，公推他。那么就荀林赋挂了元帅，手下两员大将，那都晋国超级的超人，牛掰之人，一个叫西克，一个叫先胡。这西克和仙虎俩人都能打，但是这两个人的性格又不同。这仙虎啊，好打好杀好战，那么西克呢，遇到什么事儿冷静分析，能弄出个一二来。就这样，大兵20万浩浩荡荡的就往前走，走到黄河边上，还没等过黄河呢，前边探马来报启禀元帅：“何事，元帅？”咱甭去了，回家吧。为什么？那郑国都平了，让楚国给抹了，投降了，京都也破了，一切都了了。哦，哎呀，荀林赋一听这高兴啊，谁愿意打仗啊？啊，谁愿意打仗？说句良心话，这一打仗消耗国库，百姓苦难，没人愿意打仗的，没人愿意。上战场上玩命的，这荀林赋就琢磨，这正好啊，天助咱们呢，还没到呢，那你就没办法，我救不了你了，你顶不住，是吧？提前你已经破了，哎，城破国亡了，准备回国，一声令下，慢。这时候那仙胡不干了，好战分子嘛，哎，少壮派。大帅，咱不能走，咱们干嘛来了？咱不就是救郑国来了吗？他不被破和破了毛关系没有，跟咱们 为什么呢？这一个道理，对不对？他没破城呢，他搁那坚持呢，咱是不是得救他？现在他已经破了，国破了，咱们还得必须救他，把他的国家得给他立起来。哎，这是真正救他，不是说咱们走没有意义，知道吧？说没意义了，这仗不能打，有意义。你说怎么回去？想咱们晋国响当当的霸主之国呀，你就这么回去？国际上也笑话咱们呢，对不对？说哪国际呀？那可不国际，怎么的？战国呀，100多国家，大小封地也算是。那因为那时候分封建国嘛，对吧？哎，真正的封建社会是战国，秦始皇一统一华夏之后就没有那封建社会了。所以这100多个国家呢，哎，咱给这国际上别造成什么坏影响。所以咱们去还得救他，救他还得把他这国家给他立起来，这才是霸主的责任。这时候西克说了，这不能打了，况且楚军呐，这么说吧，能杀好战，咱们呐晋国呀未必是人对手，见好就收，人家那个楚国那个矛头也不是对咱们来的，对不对？能差不多，咱回去跟国君一交代，说你看看他们的国家主动投降了，啊，已经事情全了了，谁能笑话咱们呢？大伙儿都看着呢。不行，这个仙湖还急着，咱必须得过黄河。元帅呀，这是咱们建功立业的时候啊，是咱霸主国显身威的时刻，您就这么跑了，那能对吗？啊，得打。老寻头往这一站，这边说打，那边说不打。有道理，对，言之有理，是那么个事儿。好好，对，都说的对，咱们能不能研究研究？可也中啊，对，打不打？打，打不打呢？这个，明天研究。第二天早晨，丢了一伙人马，怎么事儿啊？那仙狐啊，当天晚上带领他的部下80000军队渡了黄河过去了。哎呦，荀连父这个骂呀，你说我管怎么也是个大帅呀，你跟我商量商量再过去，是不是？还你到急子咋啊？那得过去啊，你看那有80000人马已经干过去了，那咱们再说不过去那就不好意思了，是不是？走，哗，这就过了黄河了。过黄河就走到了今天这个郑州啊的西南这一片鳌山。哎，就在这地方扎了这么营盘，大队人马就扎到这儿。那么扎到这儿之后，前边不远就是皓山。扎营这个地方啊，是这个皓山和这个鳌山两山坳的中间。这时候有人就跟他说出来了，说元帅，咱不能扎在这个两山中间呢，要不然咱就扎山上，哎，往下是辅攻，要不然咱们就扎到那边上的林子，它背后有靠，以免敌人伏兵来袭。这扎在两个山的中间，你说这敌人在两山头上下来，那咱们还能活吗？哦，这个山上恐怕水源难以解决，这座山不行，是山阴凉的地方啊，不能上去。扎到这儿，我觉得孙子兵法有云，此乃是通也不是，这是爱也，这是通。你看能进能出，咱们能来敌人也能来，咱们能撤敌人也能撤，这地方不通吗？是吧？这不通的吗？元帅，人家孙子说了，这叫爱，爱口之地。你看因为这还打起来了，他说通，他说爱，俩人正吵吵呢，就在这么个时候来了封信。谁来的？楚王来的。单说这楚王吞掉了郑国，突然晋国人马到了，哦，来救郑国来了，郑国灭了。哎呦，晋军来了， 扎在离此不远呐、啊，两山通峡之地。嗯，这怎么叫跟我打呀？打不打呢？这时候啊，楚庄王有点纳闷，有点画胡，就是啊，毕竟是霸主之国呀，这晋军也不好惹呀。那么是打是不打呢？主帅啊，孙叔敖就说了：“国君呐、啊，咱们得打呀，必打无疑。您不是想当霸主吗？正好借此机会，我哥探马已经报了，现在整个晋军内部矛盾重重，咱们就说主帅啊，薛林赋没主意，这个人没主见。然后呢，他手下这个副帅西克和仙狐，一主战，一个主退，两下意见不统一，所以造成了内部没有一个统一意见，不团结。你想啊，上层如果不团结，那底下的士兵他能团结吗？那么底下那些士兵啊，也是一个个带囊抛松的啊，心不在焉的，没有那高度的紧张。这时候咱们把他打趴下，打服了，他服之后，整个在列国当中，您不就是老大吗？那常言说得好，摸摸有尖，碰碰有棱的，正好借此机会打掉您这杆大旗，就立起来了。嗯，楚庄王点点头，言之有理。这个，那咱们怎么办呢？怎么办？为了麻痹他，您呢给他写封信，写一封求和信，说你是晋啊，我是楚，咱们两家没有冤仇，不抵楚，所以求和。那么他们接到这封信之后啊，肯定松懈。你看看来求和来了，是不是？哎，这就好办了。他们这儿一松懈，咱们突然爆发过去，以闪电之势击败他。嗯，楚王写了封信，说咱们两家和好吧，咱们怎么的哟？荀林赋打开这封信，哎呦，你看看，你看看，挺好啊，这事儿，是不是？哎，你看这事儿多好。嗯，人家跟咱们求和来了。我觉得这场仗啊，咱们可以不打了啊！哈哈哈哈哈！好，好，好，又来第二封求和，第三封求和。那么这时候里边可吵成一锅粥啊！那仙狐要打，你敢西克说人都求和了啊？荀林赋也说求和了，这揽成一锅粥在这儿开会。可突然之间，楚庄王的大军哗，像箭一样，避地之战，一战。欲知详情，咱们在下集继续讲《孙子兵法》战里的故事。谢谢大家。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3: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4: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4: 谢谢你。

0: 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

0: 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膏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膏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两口子在一块生活十几年、几十年以后，会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什么现象呢？这俩人的面貌长着长着会长成一个模样了。人们管这个叫什么呢？叫夫妻相。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儿：凡是同心同德一起患过难的夫妻，就越有夫妻相；凡是感情越好的两口子，越有夫妻相。所以看谁家的日子过得幸不幸福，您不用问他们，就观察看他们俩长得像不像就知道了。有夫妻相的两口子不会有什么大争端，小打小闹兴许有，但是这辈子都不会闹掰了，也不会离婚。有夫妻相的两口子很少分开，还长寿呢，不信您就观察吧。我见过一个患者，是天津人， 叫高秀英，高秀英和他的老伴儿老刘，他俩那模样简直了，就是一个模子上刻下来的。你看他的眼睛、眉毛、鼻子、脸型，瞧哪哪像，连法令纹都一模一样。所以我给高秀英治病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妹子，您这个病您就放心吧，能好，因为你老伴儿对你好，他肯定能用心伺候你，用心再加强强联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您就请好吧。后来高兴英好了，跟我聊天，他说，胡老，您能掐会算呐，您怎么就知道我老伴儿能伺候我呀，而且还是用心伺候。我说我不用掐算，我就看你和你老伴儿的面相，您二位长大比亲兄妹都亲呐，就这个长相关系就不带差的。高秀英说，我咋没感觉到我们俩关系好呢，我总跟他吵架，我这辈子呀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刚跟他结婚的时候。高秀英跟我回忆啊，她丈夫老刘娶她过门的那天是她这一辈子最风光的一天，八抬大轿，好几十口的人送亲，那马车上堆满了嫁妆，那天她特意绞了脸，铺了粉，头上插着一个彩色双飞的金簪子，红缎子棉袄，翠绿的绸子裤腿，一双水红色的条纹鞋上头坠两个大绣球，漂亮极了。结婚那天那个场面真惹人羡慕啊，但是人这一辈子他就轰动这一回，一旦结完婚，两个人在一块儿过日子的时候，问题就来了。高秀英说，从打结完婚之后，这日子就变得鸡零狗碎的了，总因为芝麻绿豆的小事儿而闹矛盾。秀英妹子承认，每次闹矛盾基本上都是她挑的头，然后老伴儿都让着她。其实家家户户都挺像，基本上都这样。就拿我和我老内来说吧，我老内是要强的性格，沾火就着那种，我呢性子比较缓，心思比较细。我们家和高兴英他们家是一样的，有一个硬气的，有一个服软的，如果两个人都硬气，过不到一块儿去，两个硬的凑到一起肯定没有消停的时候，如果是一硬一软，一个倔脾气，另外一个会说软话，这样才互补，幸福指数高。高秀英也承认，在一块儿过的这几十年没少欺负老刘头，也没少挑他理儿，但是最后患难见真情，最后病倒的时候是老刘知疼知热的伺候他，喜心的照料他，他才知道他这辈子没嫁错人呐。高秀英当初用具体我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讲，反正没有他老伴儿，绝对没有他的今天。他今年84岁了，身体可好了，上个月还参加了太极拳的老年组比赛，还拿了名次。搁一般84岁的老太太能做到吗？他和他老伴儿老刘头他俩闹矛盾的一些事儿都是小事儿，有些事儿小到跟针鼻儿一样， 但上来劲儿了就是控制不住。高秀英也说，我要是不挑老刘理儿，我就感觉生活没啥意思。老刘自己都承认，每回高秀英对他撒泼，像机关枪似的这么教训他，他倒觉得舒坦了，心里头莫名其妙的踏实。老刘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早就习惯了，不吵吵闹闹反而失去了乐趣。举个例子吧，就拿煮粥这件小事儿，高秀英因为煮粥没少跟老刘生气。老刘这个人随和很老实，他还心疼老婆。高秀英不在家的时候，有什么事儿嘱咐过他，他都会竭力的来配合。但是有一次，他忘记了高秀英让他煮大米饭还是熬大碴粥，他挺焦虑也挺纠结的。他明明记得秀英跟他说让他熬大碴粥，但是他又觉得不对劲儿，明明早上喝了粥，为什么中午还继续喝粥呢？莫非秀英想吃的是米饭，却口误讲错了？老刘心里头矛盾呐，心里想，我到底应该按照他说的做，还是按照我对他的了解来做的？老刘最终决定按照高秀英交代的办，还是插了粥。结果没成想，高秀英还是生气了。你说说，咱俩早上喝粥，中午又喝粥，就算我说错了，你就不会动动脑子吗？劈头盖脸的损了老刘半天，俩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吵起来了。最后老刘主动认错，这事儿了了。还有一次，高秀英出门办事儿，中途打电话回家，叮嘱老刘煮地瓜粥。老刘挂了电话就开始为难，因为他实在找不到地瓜，又不敢把电话打回去询问。老刘只好冒险找了胡萝卜代替地瓜，一边洗胡萝卜一边在心中默默地祈祷，心想秀英千万不要因此而骂我呀。但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不一会儿高秀英回来了，她看到老刘手中的胡萝卜，脸色非常难看，埋怨老刘连个地瓜都找不到。老刘解释了半天，高秀英反而更加生气了，俩人又吵了一架。我相信我们自己过日子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一个家庭里头总会有一个人情绪容易失控，失控了咋办？另一个人别火上浇油，要说软话，要努力克服。就拿高秀英他们家来说吧，秀英失控，老刘克服；秀英主攻，老刘主守，攻守兼备，和谐万岁。这是一个小家庭产生矛盾、化解矛盾的法门。有的人听我讲高秀英他家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认为高秀英是个霸道、蛮横、无理取闹的人，她丈夫老刘呢，是个毫无主见、软弱无能的男人。但实际上不是这样，高秀英的性格泼辣野蛮，时常口不择言，但她对于周围人热情善良。她用胡家老糕把剩下的没拆封的胡家老糕送给过他家对门的邻居，以前花好几千块钱买药都没见好。还有他对他丈夫老刘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在他的眼里头， 老刘是一个迟钝、优柔寡断的男人，但同时呢，也是让他不得不挂念、不得不操心的这么一个小老头。老刘离开他也不行，老两口就是这么回事儿，谁也离不开谁。高秀英2007年生过一场，她脾气不好，生气的时候是真生气，一件小事就气得不行。这种性格的人最容易，年轻的时候兴许没事儿，因为年轻人的血管弹性好，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血管能承受得住，但是上了岁数血管硬化以后就承受不住了，急脾气上来一下就能把血管顶爆了。高秀英就没逃过这一劫。有一回她生气，因为啥事生气呢？她家楼下有一块空地能种菜，这个空地原来是一块荒地，小区物业一直没管，她看见了，心里想空下来挺可惜的，他就跟老刘扛着锹扛着锄头在荒地上开垦了一块种菜的园子，种子种下去了，菜也长出来了，眼瞧着就能吃了。结果没想到小区物业发整改通知，通知业主说不允许私自建菜园子，派铲车把他那个园子给推平了。高秀英就想不开，就生闷气，老刘怎么劝都不行，最后给自己气的，气出来得上这后，在医院里和家里头治了1年半没有改善，始终就是坐不起来也站不起来，胳膊腿能动但是没有劲儿，跟面条一样，他右边最厉害，右边胳膊腿也。后来他老伴儿听广播跟我通电话，才用上了胡家老膏。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的老伴儿很细心，问我饮食上有啥需要注意的没有，我说不用忌口，就是不吃辛辣的东西就可以了。他还问我在吃老膏的过程中可以做那些康复训练吗？我告诉他从第一天开始就可以做手腕的锻炼，他的手不是能活动吗，就是不太受使。我告诉他老伴儿，我说你经常性的帮他活动活动手腕和手肘的关节，等高方吃10天半个月之后，他的手到时候再让每天都坚持做手腕和手肘的练习，等什么时候这两个动作他自己就能做的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尝试抬手臂了。一点一点来，别着急，等什么时候他手臂都能抬起来了，尤其是患者最重的右侧手臂能抬起来了，距离能站起来也不远了。高秀英的老伴跟我说，胡老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吩咐帮秀英来做锻炼，争取让他早一天好起来。我说好啊，有您这句话，病人的康复我就更有信心了。后来等到把喝没了6.5瓶的时候，高秀英的爱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胡老，我老伴儿能抬胳膊了，手肘终于能抬起来了。刚开始抬手臂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筋短似的，可以摸到手肘上有1根筋拉扯着，一抬手就疼，刚开始不敢抬手，后来3周左右这个筋好像变长了似的， 筋软乎了，抬起来也不费劲儿了。现在基本上能抬到跟肩膀齐平了，而且他手上，老刘说，我还给秀英买了一个握力器，让他没事儿就练习一下。最开始他的手没劲儿，根本就捏不动，但是从他的手就有劲儿了，能捏握力器了。现在一口气捏十来下都没有问题。眼瞧着他身体状况，我问他，我说，您爱人试着下地走过吗？他老伴说，是啊，胡老，我正想跟您说呢，昨天我老伴就下地能走了，但是可能是躺久了的原因。秀英觉得突然间站起来的时候有点头晕，我昨天扶着他走了两步，没敢走太长的时间，就让他躺下了，怕他累着。我说没事的，长时间卧床的人刚站起来的时候都这样，多练几次就好了，有胡家老高保驾护航，所以每天都要锻炼，自己扶着东西，别让别人扶着，自己在地上锻炼半个小时，没啥问题的。老刘说，行，那我从今天开始就让他自己锻炼，我在旁边看着，他要是凉枪了我马上就扶他。后来又过了两个月左右，高秀英自己拿着手机自己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能走了，不用拐棍儿，我就能自己走10多分钟，我现在自己能出门买一块豆腐，买两根黄瓜，这都没啥问题了。我说好啊，这不就跟一样了吗？高秀英说，感谢胡老啊，也感谢，前前后后治了快2年了，没有一点改善，但是自从，我说你还少一个人没感谢呢，没有你老伴这么精心的呵护，这么耐心的伺候，你不会恢复到这么快的。老伴是好老伴，咱们胡家老高这个也是好好老伴配好，不给他都奇怪了的。人呢，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人生，就像老伴这个角色，老伴有时候是冤家，您恨他的时候恨得牙根直麻，咬牙切齿的，但是您记住了，在关键时刻，您如果有病倒的那一天，需要有人伺候您的时候，他也真卖力气。老伴是您的恩人，老伴是老人的宝，都这岁数了，如果老伴还健在的话，您就珍惜吧。咱们和老伴之间没有爱情，也有恩情。平时吵吵闹闹不要紧，遇到事的时候在事上见，您细琢磨琢磨。好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吧。
2: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5: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2: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宣城县锦城北路的，我叫唐启燕，今年76岁了。我跟我老伴都是胡家老高的，以前就是喘不过来气，晚上睡觉就不行，晚上就没有高血，一睡倒的就气喘不过来。然后风湿性关节炎，关节的就是疼胀，就晚上疼得睡不着觉，你怎么睡他都疼。还有原来高压106、105，都经常性的。那就是这些症状，还有一个眼睛。现在我在10年前呢就有个，然后总是反反复复的。以后搞得什么样子呢？就眼睛就是又有异子，还有眼睛还散光，还有网眼。反正我一身的病，因为我在医院里也住过的都不行。然后老伴有肺气肿，有气管炎，就这些眼睛呢以前看不到，这些老人就老伴病都多哎。然后老爷子眼睛也看了好多钱，我也住的老爷子感觉那个我也生了一场，生的我们两个人都住在这干里搞的。业务艰难的很，然后以后就听到不了这个，我们这疑难杂症，而且这些人返回，也因为我们听到的呢，我跟老板商量，反正我们经济条件也不好，我想我们还听到不了，我们试试看看去吧，我们两个人都比较满意，我这个就感到睡眠也好多了。我呢，原来就睡不着觉，整夜就不能睡，然后现在一晚能睡6个小时的样子。然后那个体上提吃的时候呢，那就明显的，各方面都好，眼睛也各方面血那个原来总是120几，血压也很好。我以前就是你怎么搞，它都比较高。105、106，你吃药也不行，怎么搞呢？就不吃药，到下午就是120几，因为导致了我的眼睛，看到你都是花。现在呢，眼睛花又小了，各方面那个眼睛肿胀疼就好了。以前又胀又疼，看到你现在看到你这样，你原来的时候到哪个商场里面去，觉得这个灯这么安分，那现在就不对了。现在看到你们的训练里。我吃了9个多月，就快10个月了。走路有劲，还有一个前头挺肿的很，又不怎么肿了，有点走路又有劲了。然后走路呢，我能到啊，以前好不容易走个几百米，就感到累得不得了，走路轻飘飘的了，到哪去都行。眼睛也亮了。老伴他眼睛已经是，要是以前的话，遇到这样的，我们就不他的眼睛就总是那个眼睛突然看不到的。他俩看不到以后，他这现在其实有个感觉也看不到，但是已经闭哈去了以后，现在的感觉呢慢慢糊起来了。现在有个感觉呢保持好光了，就这个吃了以这个以后啊，他感觉能看到一点光，能走路也能方便一点，上到楼梯啊上下楼啊才能摸着一点，以前就摸不着了，总是吐不痰上不了气。现在他就强力度了。我们也特别是感激胡老给我们的帮这么好法子。也的确确实，不然我们也没办法过生活了。 我们升级了，然后减少我的自主的负担了。自主他在外面呢，很困难的，也在他在外面，也少牵挂我们了。我们慢慢身体好一点呢，自己保重自己的。我们也感谢胡老，胡老这么大岁数还为我们在奔波，这胡老对我们的帮助，我们讲我们胡的感觉，这比较胡的，因为这些身上啊，你自己一天到晚胡的身上有冲突啊，这样的过来我们，你像我们这个到这个医院看，到那个医院看，人家看看你是不是岁数大了，这么多，他也不回来的看，他跳好又服务你干的，你怎么办呢？事情还是那个，把这个吃过了那块年了。现在他一直住病，这保护的就太多了了，因为好的我还是继续欠，有这个条件呢，能给我们一点呢，我们再治疗一点。我继续在公布吧。有胡老这个在，我们也保驾护航了。我也感谢胡老，胡老呢也帮助我们，也感谢胡老，不能长寿。帮助我们就是这些晚年这些人，他那么大的岁数了，都往高只是高龄地方，他还在帮助我们，无亲无故的，他也不缺钱，我们也失去胡老，又没得胡老这个，我们也没办法生存。我们祝福胡老长年不衰，长寿，我也感谢胡老，也谢谢胡老。谢谢。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5: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2: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7: 我做个介绍啊，我叫葛胜兰，今年85岁了。胡家老高是我儿媳妇在用啊。我老家是安徽的，现在我家住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我的儿媳妇，她就2023年嘛，这个冬天，她说，就有点小的问题了。今年在我们牡丹江查出来了，气上气就不接下气了，疼，气不够用，哎，一到身上就像铅掉下来一样，哎，我一下就懵了，懵是鬼懵，事你得找事办呐，你不能因为这个事耽误啊。又上我们当地一个有比较那个是大的医院，牡丹江红旗医院，好像走废的，嘎去一半了，嘎去一半嘛，就一个礼拜。前天就得回家呀，我那个时候吧，一过完春节我就听胡教授的讲座，我头一次听嘛，觉得挺好，没见过，我听了不少的教授，我也不少听的专家，都没有像胡教授讲这么详细，讲这么明白，我心里就这么想，那什么呢？大江南北，全中国都知道，现在说他不治，那什么病都治啊？胡教授不说了吗？光听不行啊，得实践呢，听一遍不如吃一口啊。这好，我就订了18盒的。吸入这个，当时我就寻思吧，死马当活马医吧。好，我们家里幸福，不好，我也走到仁至义尽了。这不是这个药给我邮到了吗？就当天我就把这个、我就送到我家媳妇家了，我叫她吃啊，我心有底儿啊。人家是无意中药，那多好啊，药效猛啊，他就喝了，喝了也就将近一个月吧。我就是在电话上，我就问问他呀，不一开始咳吧咳嘛，特别是平时吧，没劲儿，腿软，上楼下楼费劲，不愿意吃饭，吃一个多月了。我说媳妇你吃怎么样啊？他说妈呀，我跟你说心里话，我的气儿就好像。匀乎一点了，不是像压着我这个肺里嘎的，就好像一个大石头嘎的压在里嘎的，那个好像是，它不是按按，这我心里面怎么说呢？高兴。现在我家的二媳妇，自从吃了腿有劲儿了，腿不能上楼下楼了，饭能吃了，身上有劲儿了，还能干活了。二媳妇现在在家也能洗衣服，也能做饭，也能送她的外孙。上学，这就好像上红旗医院复查，为了暂时就是保持的现状，这就是学的是正是摆在面前吧。我的儿媳妇现在吧，自从身体就差一点点100%啊，哎，我还是这么说吧，不用说别的，还是感谢顾教授给我家儿媳妇带来，也给我这老太太全家带来的第二次生命吧，幸福全是。胡一民教授所给的，那就感谢不尽的胡教授啊，感谢不尽的。我也希望跟我一样的朋友们用到这种你们身上，干出来咱们互相健康，百年没问题。我也祝愿胡老师永远健康，我衷心感谢胡老师，感谢，谢谢。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 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8: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2: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9: 大家好，我是吉林省长春市洛阳区，我叫杨武畅，今年77岁，我也是胡家老高的。突然间就是流口水，说不出话，说不清楚。孩子领我们上医院呢，吉大医院去看病。到了医院以后，做的 CT， 给我安排住院。在那看了7天，打点滴，我打了7天针，大夫让我出院了，回家了。给我开的药，回家让我吃，有一个是21天的，还有一个吃半年以上的。回到家以后，说话还是听不清，别人听不懂，和别人沟通非常困难，还肿瘤口水，出门都出不去了，不动，一点一点的走路非常慢。所以那时候一点劲儿也没有，就像不听使唤似的。当时那父母那心都在老伴儿扶着走，就这么天天这么锻炼，都改善也不大，自己还遭罪，还得搁着伺候着。家里没还没有那闲人，你说没办法，那再没有闲人，不也得找人伺候，可真难呐。慢慢在家没事儿，我是挺闷的，听收音机解闷儿， 我这些呢听到了胡老师讲，胡老师讲的特别好，我最愿意天天听，传承120多年了，完了好多反馈的信息，听他们讲非常好的信心，我和老伴商量，咱们也试试吧，我一定也吃得很好，就这样我就买了胡家老糕了，买回来后我就开始吃人了，现在说话吧听多了，大家都能听懂了，自己也感到非常高兴，我以前都听不懂，说现在和别人聊天说话啥的，正常交易啥的都没有问题了，总流口水也不流口水了，去年后走路都走不了，我现在呢是半年多了，走路跑的太多了，也不用别扶的了，现在我早晚自己能出门下楼了，锻炼锻炼，走1-2小时一点事儿没有，也差不多了，都能自理了，你不用老伴和孩子操心来送我了，邻居啥的看着我都说我很好，我以前呢还有上面说的都得20多分钟，现在以后挺多了，现在到变数和基本一样了，一会儿就掰完了，以前我经常起一宿都起3-4次，不起夜了，最多就起一次就做完了这一宿，耳朵原来别人说话听半天都听不清，比耳朵也比以前听得多了，别人说话我也能听清楚了，想和别人沟通说话交谈啥没有问题了，有点干有点涩，看懂智商达到提高了，现在眼睛听得多了，能达到现在这水平我非常高兴非常满足，我现在也能也不用家里伺候了，每天我都下楼2趟3趟的，都非常自如。现在让我想上哪上哪去，没有障碍。现在还想继续吃下去。最大的本钱就是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我现在身体非常感谢胡老，要是没有现在我的身体啊，还不知道啥样，能传承下去。现在让更多的人呢。最后祝胡老和全体员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胡老，谢谢大家。
8: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5: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2: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10: 大家好，我是山东东印市神里街道沈红荣誉西乡软小区吴艳荣，今年68岁。我老伴呢叫沈向游，今年71岁。老伴儿和我都是胡家老糕的，就是在没钱呢，7月份中午吃完饭了以后，吃大米饭还喝了酒的，喝了酒了吃了饭以后呢，那不是天很热嘛，我就在屋里底下铺个凉席子，他在那上面睡的，我也在那面上面睡的，睡的我睡了也都可大概是2点多钟，我都起去了。起来了，我都出去玩去了。那个，等到我4点多我回来，我没带钥匙，我敲门呢，他半天不开，最后好不容易他也开开了，他就我看他那样个腿哈，走路呢都不利索呢。我说你这是怎么了？这个还流哈喇子。他以前他觉得好正常人，他就不流是吧？这个流哈喇子。我说你这是怎么了？他说你赶紧做饭吃吧，一说吃了饭就好了。没好我没听他的，我说赶紧去看去，我准备带小队员上去看。最后我一考虑到，我说可能不行吧，我说赶紧上棒厂，棒厂叫省里医院哈，省里医院呢，他那个医院的那个各方面的那设备什么条件都好一些，我就打的那个用的出租车到医院呢，正好他是5点半，可能5点半下班，他就整下班，大夫呢都穿上换好衣服了。办好以后，像我们去了以后呢，他就赶紧给那个做CT的打电话， 西提那门口一坐呢，一看着他，他把那个西提头翻那个翻开一那个病房的哈，病房的就是说他当时就扔了三药呢，他就好了。哎呀，走了我跟正常人一样。那个时候是夏天嘛，七点来钟还不黑哈，我就准备飞来的，就准备飞家的。哎，他一飞又翻了，翻了在床上抽，抽的一堆，他猛一下子倒掉下来，就那样子。就是那个就住院住了半个月吧，他当时是左半边儿，经过了一份治疗，这还回来有锻炼呢，休养。这是2001年，到2004年呢，2004年他是上班，他已经到了那个他是那个油田的钻井队上了吧，他已经到了队上了，穿了衣裳，穿好工服了，什么都到了队上了，最后队上那个。上班的人打的那个120，把他送到中心医院。中心医院就是咱东营来讲是最好的一个医院的。在那个医院治疗了又是半个月吧，半个月最后回来的，就从那一次以后呢，他就吞咽的那个吃东西有点喝水也，吃饭也又是呛着点，一扑扑一满桌子。所以从那以后，我们吃饭就是他单独在一边吃。这是2004年。就是说他那个是留校，但是走路那方面就手他还没留校，还一直在上班。到2014年他退休，这到2020年的10月份第三次呢，就是脑子呢，那个除了还有出血，再加上那个这份很厉害，血都比那个远的都小了。从那个以后呢，他出门找不到家，再加上流口水呀、啊。那个是不是那就这样的，等那这个母猴就是今年的2月20号吧，冯小平他教授给我打电话，他就说我正在吃一种那个，他说你买个收音机听一听，他说是哪里，我听了他这样说，我其实我家也有收音机，但是时间长了我都不会摆弄了，我就赶紧这种手机我下的那个喜马拉雅我就听上看，我就不知道了，我光把那个锁，我就听了那个胡老讲课的，我一共才听了2天我就买了，因为他讲课吧，这个一听这个人就很实在，他是传承，他不是骗人的，所以说我就听了2天我就买了。他吃了那个以后呢，那不是流口水嘛，再加上他吃饭哈，就是说没他吃饭呢，他就说你就是人家说好吃不如饺子，但他都是吃饺子，他也是把他偷出来了，偷出来飞行，我那孩子还睡他，他说你看那个饺子，你吃了饺子你怎么还偷出来，连小孩子都那个就知道爱惜粮食，他说你还这样子把他睡得还气得不得了。最后那个再加上他就是没睡觉，每天还要早上吃一遍吧，哎，是那个脑脑吸盘还有那个熬蛋品，这不是稳定情绪的吗，这晚上吃一遍的就是为了他稳定情绪，叫他好好睡觉的。这也不是他不睡呀，他就晚上起来他闹，他把到处灯都开的，再加上他还开门跑，最后我的门就改了，这里头开不开，非得容易锁容易钥匙开，他晚上就能睡着了，他不起来闹了。这是再加上呢，从他那个精神面貌上，因为他走路吧，他以前都能走，这个呢我觉得走得稍微稳当一点，就是他本来他只可以坐着，他只可以自己起来，但是呢他得好一份起来，这个呢他起来利索一点了，走路利索一点了，好像他以前就是他也不是睡天天那个是那样子，他是时不时的很厉害，就是一份份的，有一份哎呀，从上午9点一直搞到下午4点，打那个开塞露也不管用，最后用手我给他抠，也是到4个月以后，他的就是再干他也排出来了。吃饭呢，他现在都掉了，他现在知道捡呢，以前是吃了直接往外头，就掉出来了，他自己最后知道捡的往肺喂，往嘴里喂，脸上的面貌看。你昨天有谁还有那外边的这些你都看见了，都朋友看见了都是哎呦，今天看了他的喜事儿，我也跟他一块儿吃的，吃了这么长时间的，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呢，就是说没那么，身体感觉到有，现在就是伺候他，我也感到很累很累的。现在呢，其实为了他，我花了很

0: 成了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

0: 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0: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2: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工商银行智享加 1.0 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4: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3: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4: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6: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5: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路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4: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3: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4: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迎青春》。
3: 创迎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创迎青春，我是孔笑笑。创迎青春，助力你的青春梦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呢，可以通过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你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找到我们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同时呢，我们现在也开通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平台耍直播当中呢，找到我们创迎青春的直播间，那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就可以一起来观看视频直播，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们来留言来进行互动。今天呢，做客创迎青春直播间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樊文花济南分公司的总经理胡森胡总来做客创迎青春的直播间。首先呢，请胡总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和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先来打一个招呼。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我看到很多的朋友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哈。有朋友说，老酒馆的猫说这个嘉宾真帅啊。欢迎帅帅的胡总做客我们创迎青春的直播间。樊文花其实已经有36年的历史了，一直在专注于做面部护理。
6: 是的。
5: 那它也是针对不同的肌肤有不同的护理的方案。目前全国已经有6000多家的门店了，
6: 将近7000家店了
5: 哈，做的也是非常的好。所以说今天呢，邀请胡总来做客创迎青春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樊文花这几年为什么能发展的这么好哈。先请胡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樊文花整个的一个发展的历史好吗？
6: 我们樊文花1988年就创立了这个品牌，
5: 88年就创立了。
6: 对，以前是在山西太原开立美容院，这个在这个美容院行业也是打拼了10几年。然后由于我们的产品比较好，然后后来我们在90年代末期，我们樊文花董事长到了广州开立了自己的化妆品工厂，给全国6000多家美容院进行供货，然后在2013年，我们樊文花从这种美容院体系开始慢慢转型到最早的面膜体验店，在2013年的时候，当时是在广州还有太原，然后同时开店，然后后来2014年，我们这个品牌到了咱们山东济南，然后现在全国有6000多家门店，现在整个山东有将近600家门店。济南有将近200家门店，
5: 济南也将近200家门店了，整个山东省有将近600家门店哈。原来就是从山西太原的一个
6: 美
5: 容院发展起来的，现在是一个，我觉得应该是全国比较大的美容连锁机构了。
6: 这个是我们是经过欧瑞认证的，这个我们是在美容化妆品行业里面是规模全国第一，全国领先的。
5: 全国第一，全国领先。
6: 这个是经过认证的。
5: 就是你说为什么这么多人选择樊文花，相信樊文花呢？樊文花有什么独特的点呢？
6: 因为我们相较于原来的院线，可能我们的产品更透明，服务更透明，价格也很透明，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便捷性，也是我们叫快餐式美容。
5: 快餐式美容，
6: 对，这个以前你像做一次护理可能就需要将近半天的时间，但是我们樊文花1到2个小时就可，甚至最快的这半个小时40分钟就可以做完，而且现在我们樊文花的店铺属于一个社区服务类项目，我们在济南在很多地方都开了社区门店，这样您就是方便顾客，就是下个楼就可以把这个护理给做了。
5: 是，你看我的那个社区，我们那社区比较大哈，我们那社区就有4家樊文花，也就是说可以遍布你生活当中的每一个角落当中哈。那樊文花到底是怎么给顾客去做这种护肤项目的呢？就是我进到店里边，樊文花到底能给我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6: 樊文花我们的护理这个流程是诊搭护鼻根啊，通过这5个流程，第一个比如说顾客来到我们店里，我们先用我们独特的 AI 测肤仪给顾客诊断肌肤，然后把这个肌肤的问题先找出来，然后我们根据顾客的肌肤问题，然后再搭配我们的护理方案，把这个护理方案给顾客搭出来，搭出来之后呢，我们是就开始做护理了。 啊，做护理，我们定期给顾客，就像药店里买药一样，
5: 嗯，
6: 啊，我们要给顾客一个服务的这种规划还有计划，然后把每一次的护理效果进行对比，然后最后再跟进这个会员的一些管理，然后让顾客得到这个面部这个问题的改善。啊，是这么个流程，
5: 嗯，就是我们其实樊文花它现在主要就是说我们的产品以及我们的手法去进行护理。
6: 对，
5: 那顾客进店大约这一次需要多长时间？
6: 看他服务的这种流程吧，因为我们的流程也分为了清排调补固这五个流程，
5: 哦，五个流程
6: 啊，有清洁，还有深层的排浊，还有这种调系列的产品，还有这个补系列的产品，还有固系列的产品。如果全套做下来，基本上是在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如果最简单的护理，可能就是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啊，是这么一个流程。
5: 就是其实我们现在店面，你看很多的全部都是标准化的一些流程，对吧？像刚刚您所说的几个步骤，然后产品的这种分类，其实很多都是已经是标准化的这样的一个透明的流程了，是吗？
6: 对，因为我们为什么能开6000多家门店，在这将近10年的时间，
5: 嗯，
6: 就是因为我们把所有的都是流程化的、标准化的，包括搭配的产品，包括护理的方案，包括我们的8种手法啊，是10种肌肤加一个眼部的一个产品，一共是8种手法，全部都是标准化的。
5: 就是针对不同的肌肤，我们会给他提供不同的方案以及不同的手法，是吗？
6: 对对对。
5: 我看我们樊文花主要就是说提出了一个叫分肤护理这样的一个概念，是吧？也可以说有10种不同的肌肤问题哈。这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概念呢？
6: 是以前咱们的护理正常的皮肤分类基本上就是干、这个、
5: 油混合三种
6: 、但是我们樊文花分了十种、
5: 哦、
6: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缺水、第二个是缺油、第三个是祛痘，第四个是这个淡斑，第五个是修复，第六个是急救，第七个是抗衰，第八个就是这个混油，这个混合型肌肤，然后第九个是这种这个叫啥，
5: 就是反正就是针对我们肌肤不同的状态，然后我们提出了10种不同的这种肌肤的问题所在的这种方式，然后去给它进行解决。
6: 对，
5: 主要是用我们的产品加我们的这个
6: 手法
5: 哈。我们的产品有什么特点呢？
6: 我们的产品现在我们叫中西结合嘛，
5: 中西结合、
6: 对，中就是代表我们的中式手法
5: 啊，
6: 西代表的就是我们有我们的 AI 测肤仪、还有这个超分子技术的这种产品、这个是在我们樊文花就是独特的优势吧，就是中西结合
5: 中西结合，针对不同的肌肤提供不同的解决的方案。
6: 对 对, 对，
5: 我知道我们还有自己的这种皮肤研究院。
6: 对对对
5: 啊，那这个研究院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
6: 这个就是我们樊文花是集研发加生产加营销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一个公司。然后呢，这个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通过自己的这种研发配方来出来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我们有整个樊文花品牌有33项专利，还有18个品牌特征产品特征，这个是在全国绝无仅有的。
5: 特征是什么意思？
6: 特征就是特殊化妆品这个证书，这个取得这个证书是非常难的。现在我们有18个品牌特征，然后这每一个特征都需要3年的临床，然后超过1万名以上的这种试用才可以取得这种特征。证明这个产品有效。
5: 不是说我产生一个化妆品，我就说我有什么什么样的功能？
6: 不是，这个最短的周期也要3年。
5: 要3年，
6: 对，
5: 经过3年的临床，
6: 对，
5: 然后10000名的试验者，
6: 对。
5: 才能够
6: 证明这个产品有
5: 效
6: 之后才能取得这个特征。
5: 你看一下这个我们的互动平台当中，我看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互动留言哈。乐可可的爱说我家楼下就有樊文花啊，韩晨说有印象，我家楼下有一个。说小姐姐们都很温柔，还有说济南很多地方都见过樊文花，然后说手法很舒服，推荐大家去体验哈，说做过的都觉得非常的专业。还有人问怎么加盟，一会儿我们可以再问一下这个问题哈。还有人说此时此刻就在樊文花的店铺里，还有说美白非常好，面膜好用，冻干粉系列这个都特别好。这个面膜啊，冻干粉就属于我们店里边的一些产品了，是吧？
6: 对对对。
5: 这个我们主要就是说手法加产品哈，就是说你看现在很多的传统的美容院，其实在这几年我们就会发现，很多传统的美容院其实都在慢慢的走 下坡的路径。
6: 是的
5: 啊，但是现在很多兴起了一些轻医美、一些光电类的项目。为什么我们繁文花反而能够在逆势的这个环境当中去不断的去开我们的店铺，不断的去增长我们的市场的份额呢？
6: 嗯，我认为繁文花的产品，我们就是我们日常去做这种护理。做这种面部护理的话，
5: 嗯，
6: 我觉得顾客在顾客层面，他追求的第一个首先是安全，
5: 嗯
6: 啊，我们繁花这个产品就是全部都是靠手法去导入的，所以说这个我们的产品更安全，再就是我们的产品更透明。产品价格更透明，但不像以前很多他都不敢进，但是繁花的每一样的产品都是明码标价、你做任何一个护理它都有明码标价，所以说我认为我们的繁花的产品更透明。另外的就是这个我们繁花更便捷，我们现在在整个山东省将近600家店啊、济南嘛即将突破200家店，就是几乎在每一个社区的楼下都能够看到我们繁花的品牌的这个店铺，然后让顾客就是下个楼就可以简简单单的把这个护理给做了。
5: 确实是这个样子哈，你看就像我家小区，就是我下到我们楼下那个商业街它就有繁花啊，你可能就是下班或者是周末的时候你去体验一下，去放松一下，其实也很好、
6: 就是、
5: 那相比很多光电类的项目，其实有可能它可能会更安全一些。我们也看到很多光电类的项目，比如说有一些争议的存在，但是手法类的会感觉它比较的柔和，
6: 对、
5: 比较的安全，是吗？
6: 对，因为光电类项目可能它这种复发的概率是比较多的啊。我们繁花这种手法，我认为未来的还是体验式，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互动，不能只靠这个仪器嘛，是吧？还得靠大家的这种交流了，或者手法上的轻重了，来更加互动这些。
5: 嗯，就是我们对我们的这个店里的服务人员都有专门的培训，是吗？
6: 对。
5: 嗯，对他们会去执行一个怎样的一个培训呢？
6: 每一个新伙伴来到我们公司都会有一个新人培训啊、一个周期的新人培训，然后每个月还会有老人的返训，然后让这个大家的手法更专业、更统一，然后让顾客更舒服，然后一切都是从顾客的角度去出发，来这个让我们的伙伴也更专业，能够解决顾客的面部问题。
5: 嗯、
6: 啊，另外的就是如果我们有新品上市了、我们也会统一组织我们的伙伴啊到公司参加培训啊、然后我们这个上新嘛，这是。
5: 嗯，你看现在很多光电类的项目动不动就是大几千块钱哈，那去我们繁文花去做一次护理的话大约需要多少钱的费用？
6: 现在最基础的护理可能100以下就能做得了。然后如果咱是轻排调补固，轻排调补一下都上的话，基本上是在190到200出头这一块。然后如果
5: 就200块钱左右，
6: 对，200块钱左右
5: 就可以去做一次面部护理。
6: 对对对，然后最贵的一些高端的一些护理，轻排调补固加一些纳晶的产品，可能就要600左右。那可能是很少数的人去做。
5: 它这个频次，它需要怎么去进店呢？
6: 一般一个月，一个顾客一个月要到店4次。这个就像咱还是说去医院。这个大夫给开药一样，都有用法和用量。我们这个也是啊，就要看你不同的皮肤类型还有严重程度，我们来给你制定你的护理周期、护理频次啊、基本上现在是正常肌肤的话，没有特殊需要治的话，基本上是1周1次。
5: 一周一次就可以了，正常的肌肤护理。护理哈，刚刚也说了，繁文花现在在全国有6000多家店。那我们这些店，是怎样的一种合作模式呢？
6: 有直营，有加盟两种模式。直营就是我们公司自己开的店，加盟就是我们辅助我们的加盟商来开店啊，这两种。
5: 所以说刚刚就有人问了，怎么加盟？大家都看到了，全国为什么有这么多店哈？怎么加盟我们繁文花啊？
6: 加盟繁文花就是现在它每个市场它的政策还不是很一样。我们山东这边由于店比较多嘛，现在是加盟费2万。保证金1万，然后整体的投入下来，不算您的房租的话，大概在15万左右。
5: 15万就能开一个店？
6: 对对对。
5: 哦，你看现在很多光电类的，动不动一台仪器就得大几百万哈，然后我们这样的一个小店10几万就能开起来这样的一个店，那它其实主要就是前期装修的费用、人员的费用，
6: 就
5: 是
6: 装修的费用、人员的费用，包括加盟的费用，还有一些仪器，还有一些部分的产品啊，陈列的产品，总共加起来就是15万左右。
5: 那我觉得，你看我们的繁文花不仅是为我们的顾客朋友们提供了很好的服务，其实还为很多创业者 提供了创业的机会，也提供了很多工作和就业的岗位。
6: 对，我的理念就是希望能够在我们山东为200个女性成功创业，为1000位伙伴能够成为我们的合伙人，这就是我们的在山东的一个终极目标吧。
5: 哦，这个目标什么时候能达到？已经差不多了，是吗？今年现在也就200多家店了，200多家店是不是也有将近200位创业者了？
6: 不是，现在我们的店铺基本上都是多店加盟商，
5: 多店加盟，
6: 很少有单店加盟商啊。

0: 加盟商是什么意思？
1: 就是他一个人开了十几家店。
0: 一个人开十几家店？
1: 对，你像咱济南最多的加盟商一个人15家店、
0: 哦
1: 啊、光一个人十家的就有6-7位、哦、啊，就是这样，基本上都是多店加盟商。
0: 那我加盟了繁文化之后哈、
1: 嗯、
0: 我这个加盟商我需要去做一些管理上的工作吗？还是我全部是总部可以去给我赋能？
1: 我们所有的管理工作无论是从经营还是人员、
0: 嗯、
1: 我们总部都是给予扶持的、
0: 嗯、
1: 啊，包括你的新客从哪儿来，美团抖音怎么上，我们这个全部都是总部扶持的啊，这个所以说就是让老板创业更简单啊，标准复制更简单，所以说才能会开出更多的店来。
0: 是，我觉得你看，其实如果说你单纯的自己去开一个店去创业的话，你其实是有很多弯路去
1: 是
0: 要走
1: 的，
0: 但是你有这种大品牌的背书，然后有成功经验的复制，其实它的成功的几率还是很高的。
1: 对，因为现在我们开店都很成熟了、
0: 嗯、
1: 啊，基本上一个店开店从选址装修一直到开业，顾客哪来，怎么开，一直后续的顾客怎么去管理，这个全都是我们标准化流程，
0: 它全部都有成功的经验在这里了。
1: 对吧，
0: 你看，如果说你自己去开一个店的话，你怎么去选址，怎么去拓客，
1: 没有标准，
0: 怎么去管理，这全靠你个人的摸索。
1: 是是，
0: 但是有了大品牌的这种后面的背书以及赋能，它就不一样了，我全部都可以按照标准化，按照别人走过的成功的经验去走我的这条路。
1: 而且我们现在是1:1的辅导，如果有开店的，我们有多多老师啊，每一个店都有多多老师去辅导、
0: 哦、
1: 啊，所以全套的开店流程基本上都是没有问题的。
0: 看一下今天这个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当中哈，很多人说值得信赖，防晒霜很好用，说繁花的男的都长得这么好看有人说淡斑霜很棒，抗衰无敌哈，说在商场里面有，说喜欢到繁花去做护理，说护理肌肤白白嫩嫩，最近他家的抗衰非常好用。他说新品哪个油绷带很好啊，就是说
1: 对，这是上的新品，这是那个，
0: 这也是一个新产品是吧？会定期的更新我们的新品。
1: 我们这个产品基本上每半年就会更新一个大系列啊，我们有10个系列嘛
0: 啊，
1: 每半年都会有一个大系列上。
0: 哦，就是说其实他在我们繁文化做了护理之后，然后他还可以买着我们的这个日常的护肤品拿回家去用。
1: 对对对对，我们是清排调补固、
0: 哦、
1: 固系列就是日夜巩固，就是他拿回家自己做，就像正常的水乳霜啊，这种原液啊，就是这些东西。
0: 哦，那是不是就是经常会有反应，做了之后皮肤很状态很好的案例啊？
1: 对，因为他是从店铺做完之后，然后再回家做，这样全套都是繁文化的产品，它的效果会加倍的。
0: 嗯
1: 啊，
0: 有人说什么时候我家楼底下开一个，说一直用了快7年了，啊，这个人说我用了8年了，效果非常好，亲测效果很好。他说去哪个店铺能见到这位帅哥？去哪里能见到我们这位帅哥？哈，老品牌值得信赖。说有人回复他说你加盟就能见到了说面膜绝绝子好过所有大品牌啊，说我心动了，说10几万就能开一家店吗？有人说刚才说15万不算房租就可以吗？这15万是不算房租的是吧？
1: 对，
0: 就是15万的这个成本，然后再加上你的这个房租就可以开一家我们的这个繁文花了。我想知道您当时是怎么把繁文花这个品牌引到我们济南来的？
1: 一开始我们2013年是这个在广州和太原先开的店，
0: 嗯，
1: 后来我们就把这个店引入，在2014年的时候引入到我们山东济南，
0: 嗯，
1: 开了当时开了第一家。
0: 第一家店是在哪？
1: 在济南经四路人房。
0: 哦，在人房。
1: 对，那个时候那个商场，
0: 那个时候人房还挺
1: 火
0: 的，
1: 很
0: 火
1: 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当时我们的品牌定位其实不是很明晰的啊，当时就进了人房啊、水云间呀
0: 啊
1: ，就像那
0: 就这些学生啊，就是那个青
1: 年
0: 女性、年轻人喜欢逛
1: 的
0: 地方哈。
1: 后来慢慢的要提升品牌的调性，然后我们才进了万达呀、贵和呀，就是这种地方啊。
0: 就那个时候其实是针对学生群体，
1: 对，
0: 年轻人的群体，
1: 只是面膜体验店。然后后来在2018年，我们繁花就是经过了这个重新的这种品牌定位，
0: 嗯，
1: 然后变成了现在的面部护理店。
0: 对，那个时候吧，就会偶尔看见一两家繁花，但是现在你会感觉繁花店有好多。
1: 从2017年开始吧，就是 这番花就是遍地开花。
0: 对，
1: 是。
0: 那你把济南市场、山东市场是怎么做到这么快速的，就是复制开店的？
1: 一开始我们全是直营店，全是直营店。后来一开始是一家加盟店也没有放，全都是直营店。直营店每一个直营店都是经营的特别好，因为咱这种面膜体验店，咱番花就是第一个做这种模式的。你看现在
0: 那时候就是给大家敷个面膜，
1: 对，那时候就
0: 做做手法就可以了。
1: 当时是第一个做这种模式的，可以在店里做的。但是后来慢慢的，现在其他品牌也都在跟进。当时我们就是每一个店都是爆满，每一个店都很火。一开始就不让加盟，我们一直在开直营，慢慢开着直营。在2016年、2017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放开加盟了，当时就一下就火了，就我们这济南。就是一下第一年我记得就开了将近40家门店啊，全部都是放着加盟。
0: 是，其实我一直想问，就是我们番花，你说我们自己独特的优势是什么呢？你看现在很多的传统的美容院，我们会发现真的是门店的数量一直在减少，有的都已经关门倒闭了，但是我们番花却一直是蒸蒸日上，门店越来越多。你觉得他自己最独特的优势是什么？
1: 首先我们是本着一个初心吧，这也是我们番花董事长的一个初心，以顾客为中心，这个一定要提升我们的顾客满意度。第二，我们现在就是中西结合，刚才说的我们的中式手法和所有的品牌都不一样，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一种手法。然后再就是现在的西就代表我们现在的产品成分，和以前也以前最早叫植物啊，植物成分，现在慢慢都没有这些东西了，全部都改成我们的这种超分子的技术的一些产品啊。这个产品是获过诺贝尔奖的，这种技术是获过诺贝尔奖的，包括现在我们用的一些产品，用的一些原料都是和一些国家战略的一些单位、一些公司进行了的这种合作。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刚才说的那个油绷带
0: 啊，对对对，
1: 那就是我们用的是 A 型、三型人员胶原蛋白，这个是华西这个叫啥？这个全国独有的一个，世界独有的一个这个三型
0: 胶原蛋白。
1: 对，这个一般是用在医美里面的，但是唯一一个用在化妆品行业里的就是我们番花。
0: 对，我们会知道，如果说打水光的话，它会有这个什么三型胶原蛋白。
1: 现在我们是比三型胶原蛋白更高一级的，叫 A 型三型胶原蛋白，这个是用在化妆品行业里的唯一的一个品牌。
0: 它能吸收吗？我们的皮肤能吸收吗？如果不破壁的话，
1: 它分这种3D 和4D 就是可以吸收进去的啊，微分子，
0: 微分子，
1: 对。
0: 那很好哈，就是省了你这个破皮的这样的一个，
1: 对对对，更安全，
0: 更安全，
1: 更安全，
0: 确实是。繁花未来的话会有哪些的规划和设想呢？
1: 现在我们总部的这个规划就是百城万店，整个全国要达成10000家店，甚至到12000家店作为我们山东这边呢，就是我们争取突破1000家店，争取突破1000家，为我们的200位女性成功创业，为我们有1000位伙伴成为我们的合伙人，这就是我们整个山东的一个规划。
0: 是，你看其实从零到一的过程挺难的，做了36年哈，从零到一很难，但是你看后面的这10年这个品牌就飞速的发展了。
1: 是的，
0: 从一然后到 N 就发展的非
1: 常快
0: 了。
1: 光去年我们济南就开了74家门店，
0: 一年就开了74家店，
1: 74家，而且店店盈利啊。
0: 我觉得能够做到店店盈利真的确实很不容易。你看现在很多的这种连锁品牌哈，包括这个医美，包括餐饮，其实想做到店店盈利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1: 对对，这个还是我们的标准化吧。而且我们认为我们的顾客是无限的并不是说咱们做那种零售我需要几千个顾客，每天都要有顾客。而我们繁花是靠做顾客管理的。就其实一个店1到200位顾客就没有问题了。
0: 那你们的这些加盟商是怎么找到你们的？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找到你们？
1: 我们叫基本上都是顾客，
0: 基本上都是顾客，
1: 或者店里的伙伴，基本上都是顾客从事过繁花行业的人，
0: 然后体验过
1: 繁花，
0: 用过我们的产品，觉得我们非常好的。
1: 对对对对，基本上都是顾客。
0: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胡总做客我们畅饮青春的直播间哈，让我们了解了繁文化。我觉得繁文化不仅是一家我们的生活美容护肤这个行业为我们的顾客提供了很好的服务，真的是我觉得也是为我们很多的创业者提供了一个平台和机会，而且提供了很多就业的岗位哈。 我们这个平台当中依然还有很多人在给我们进行互动哈。潘潘照说，8年前我就用过面膜，他说时隔6年发现很多店人满为患，就进来体验了，真的改善很明显，产品很好。说我知道景波生物的是三星胶原啊，有人说一会儿给个联系方式哈，一会儿这个可以让我们的胡总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给我们留一下我们樊文花的这个联系方式哈。好的，那今天再次感谢胡总做客我们畅饮青春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

0: 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两口子在一块生活十几年、几十年以后，会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什么现象呢？这俩人的面貌长着长着会长成一个模样了。人们管这个叫什么呢？叫夫妻相。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儿：凡是同心同德一起患过难的夫妻，就越有夫妻相；凡是感情越好的两口子，越有夫妻相。所以看谁家的日子过得幸不幸福，您不用问他们，就观察看他们俩长得像不像就知道了。有夫妻相的两口子不会有什么大争端，小打小闹兴许有，但是这辈子都不会闹掰了，也不会离婚。有夫妻相的两口子很少分开，还长寿呢，不信您就观察吧。我见过一个患者，是天津人，叫高秀英。高秀英和他的老伴儿老刘，他俩那模样简直了，就是一个模子上刻下来的。你看他的眼睛、眉毛、鼻子、脸型，瞧哪哪像，连法令纹都一模一样。所以我给高秀英治病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妹子，您这个病您就放心吧，能好，因为你老伴儿对你好，他肯定能用心伺候你，用心再加强强联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您就请好吧。后来高秀英好了，跟我聊天，他说：“胡老，您能掐会算呐，您怎么就知道我老伴儿能伺候我呀？而且还是用心伺候。”我说：“我不用掐算，我就看你和你老伴儿的面相，您二位长得比亲兄妹都亲。”

0: 就这个长相，关系就不带差的。高秀英说：“我咋没感觉到我们俩关系好呢？我总跟他吵架。我这辈子呀，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刚跟他结婚的时候。”高秀英跟我回忆啊，她丈夫老刘娶她过门的那天，是她这一辈子最风光的一天，八抬大轿，好几十口的人送亲，那马车上堆满了嫁妆。那天她特意绞了脸，铺了粉，头上插着一个彩色双飞的金簪子，红缎子棉袄，翠绿的绸子裤腿，一双水红色的条纹鞋上头坠两个大绣球，漂亮极了。结婚那天那个场面真惹人羡慕啊。但是人这一辈子他就轰动这一回，一旦结完婚，两个人在一块儿过日子的时候，问题就来了。高秀英说，从打结完婚之后，这日子就变得鸡零狗碎的了，总因为芝麻绿豆的小事儿而闹矛盾。秀英妹子承认，每次闹矛盾基本上都是她挑的头，然后老伴儿都让着她。其实家家户户都挺像，基本上都这样。就拿我和我老内来说吧，我老内是要强的性格，沾火就着那种。我呢，性子比较缓，心思比较细。我们家和高秀英他们家是一样的，有一个硬气的，有一个服软的。如果两个人都硬气，过不到一块儿去，两个硬的凑到一起，肯定没有消停的时候。如果是一硬一软，一个倔脾气，另外一个会说软话，这样才互补，幸福指数高。高秀英也承认，在一块过的这几十年，没少欺负老刘头，也没少挑他理儿，但是最后患难见真情，最后病倒的时候，是老刘知疼知热的伺候他，喜心的照料他，他才知道他这辈子没嫁错人呐。高秀英当初用具体我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讲，反正没有他老伴儿，绝对没有他的今天。他今年84岁了，身体可好了，上个月还参加了太极拳的老年组比赛，还拿了名次。搁一般84岁的老太太能做到吗？他和他老伴儿老刘头，他俩闹矛盾的一些事儿都是小事儿，有些事小到跟针鼻儿一样，但上来劲儿了就是控制不住。高秀英也说，我要是不挑老刘理儿，我就感觉生活没啥意思。老刘自己都承认，每回高秀英对他撒泼，像机关枪似的这么教训他，他倒觉得舒坦了，心里头莫名其妙的踏实。老刘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早就习惯了，不吵吵闹闹反而失去了乐趣。举个例子吧，就拿煮粥这件小事儿，高秀英因为煮粥没少跟老刘生气。老刘这个人随和，很老实，他还心疼老婆。高秀英不在家的时候，有什么事儿嘱咐过他，他都会竭力的来配合。但是有一次，他忘记了高秀英让他煮大米饭还是熬大碴粥，他挺焦虑也挺纠结的。他明明记得秀英跟他说让他熬大碴粥， 但是他又觉得不对劲儿，明明早上喝了粥，为什么中午还继续喝粥呢？莫非秀英想吃的是米饭，却口误讲错了？老刘心里头矛盾呐，心里想，我到底应该按照他说的做，还是按照我对他的了解来做的？老刘最终决定按照高秀英交代的办，还是插了粥。结果没成想，高秀英还是生气了。你说说，咱俩早上喝粥，中午又喝粥，就算我说错了，你就不会动动脑子吗？劈头盖脸的损了老刘半天，俩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吵起来了。最后老刘主动认错，这事儿了了。还有一次，高秀英出门办事儿，中途打电话回家，叮嘱老刘煮地瓜粥。老刘挂了电话就开始为难，因为他实在找不到地瓜，又不敢把电话打回去询问，老刘只好冒险找了胡萝卜代替地瓜，一边洗胡萝卜一边在心中默默地祈祷，心想秀英千万不要因此而骂我呀。但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不一会儿高秀英回来了，她看到老刘手中的胡萝卜，脸色非常难看，埋怨老刘连个地瓜都找不到。老刘解释了半天，高秀英反而更加生气了，俩人又吵了一架。我相信我们自己过日子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一个家庭里头总会有一个人情绪容易失控，失控了咋办？另一个人别火上浇油，要说软话，要努力克服。就拿高秀英他们家来说吧，秀英失控，老刘克服，秀英主攻，老刘主守，攻守兼备，和谐万岁。这是一个小家庭产生矛盾、化解矛盾的法门。有的人听我讲高秀英他家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认为高秀英是个霸道、蛮横、无理取闹的人，她丈夫老刘呢，是个毫无主见、软弱无能的男人，但实际上不是这样。高秀英的性格泼辣野蛮，时常口不择言，但他对于周围人热情善良。他用胡家老糕把剩下的没拆封的胡家老糕送给过他家对门的邻居，以前花好几千块钱买药都没见好。还有她对她丈夫老刘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在她的眼里头，老刘是一个迟钝优柔寡断的男人，但同时呢，也是让她不得不挂念不得不操心的这么一个小老头。老刘离开她也不行，老两口就是这么回事，谁也离不开谁。高秀英2007年生过一场，她脾气不好，生气的时候是真生气，一件小事就气得不行。这种性格的人最容易，年轻的时候兴许没事儿，因为年轻人的血管弹性好，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血管能承受得住，但是上了岁数血管硬化以后就承受不住了，急脾气上来一下就能把血管顶爆了。高秀英就没逃过这一劫。有一回她生气，因为啥事生气呢？她家楼下有一块空地能种菜，这个空地原来是一块荒地，小区物业一直没管，她看见了 心里想，空下来挺可惜的。他就跟老刘扛着锹，扛着锄头，在荒地上开垦了一块种菜的园子，种子种下去了，菜也长出来了，眼瞧着就能吃了。结果没想到，小区物业发整改通知，通知业主说不允许私自建菜园子，派铲车把他那个园子给推平了。高秀英就想不开，就生闷气，老刘怎么劝都不行，最后给自己气的，气出来得上这后，在医院里和家里头治了一年半，没有改善，始终就是坐不起来也站不起来，胳膊腿能动，但是没有劲儿，跟面条一样。他右边最厉害，右边胳膊腿也。后来他老伴儿听广播跟我通电话，才用上了胡家老膏。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的老伴儿很细心，问我饮食上有啥需要注意的没有。我说不用忌口，就是不吃辛辣的东西就可以了。他还问我在吃老膏的过程中可以做那些康复训练吗？我告诉他，从第一天开始就可以做手腕的锻炼。他的手不是能活动吗？就是不太受使。我告诉他老伴儿，我说你经常性的帮他活动活动手腕和手肘的关节，等高方吃十天半个月之后，他的手到时候再让每天都坚持做手腕和手肘的练习，等什么时候这两个动作他自己就能做的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尝试抬手臂了。一点一点来，别着急，等什么时候他手臂都能抬起来了，尤其是患者最重的右侧手臂能抬起来了，距离能站起来也不远了。高秀英的老伴儿跟我说，胡老，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吩咐帮秀英来做锻炼，争取让她早一天好起来。我说好啊，有您这句话，病人的康复我就更有信心了。后来等到把喝没了六瓶半的时候，高秀英的爱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胡老，我老伴儿能抬胳膊了，手肘终于能抬起来了。刚开始抬手臂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筋短似的，可以摸到手肘上有一根筋拉扯着，一抬手就疼，刚开始不敢抬手，后来三周左右，这个筋好像变长了似的，筋软乎了，抬起来也不费劲儿了，现在基本上能抬到跟肩膀齐平了，而且他手上，老刘说，我还给秀英买了一个握力器，让他没事就练习一下。最开始他的手没劲儿，根本就捏不动，但是从他的手就有劲儿了，能捏握力器了，现在一口气捏十来下都没有问题。眼瞧着他身体状况，我问他，我说您爱人试着下地走过吗？他老伴说，是啊，胡老，我正想跟您说呢，昨天我老伴儿就下地能走了，但是可能是躺久了的原因，秀英觉得突然间站起来的时候有点头晕，我昨天扶着他走了两步，没敢走太长的时间就让他躺下了，怕他累着。我说没事的，长时间卧床的人刚站起来的时候都这样， 多练几次就好了，有胡家老高保驾护航，所以每天都要锻炼，自己扶着东西，别让别人扶着，自己在地上锻炼半个小时，没啥问题的。老刘说，行，那我从今天开始就让他自己锻炼，我在旁边看着，他要是凉枪了，我马上就扶他。后来又过了两个月左右，高秀英自己拿着手机自己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能走了，不用拐棍儿，我就能自己走十多分钟，我现在自己能出门买一块豆腐，买两根黄瓜，这都没啥问题了。我说好啊，这不就跟一样了吗？高秀英说，感谢胡老啊，也感谢，前前后后治了快两年了，没有一点改善，但是自从……我说你还少一个人没感谢呢，没有你老伴儿这么精心的呵护，这么耐心的伺候，你不会恢复到这么快的。老伴儿是好老伴儿，咱们胡家老高这个也是好好老伴儿，配好不给他都奇怪了的。人呢，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人生，就像老伴儿这个角色，老伴儿有时候是冤家，您恨他的时候恨得牙根直麻，咬牙切齿的，但是您记住了，在关键时刻，您如果有病倒的那一天，需要有人伺候您的时候，他也真卖力气，老伴是您的恩人，老伴是老人的宝，都这岁数了，如果老伴还健在的话，您就珍惜吧。咱们和老伴之间没有爱情也有恩情，平时吵吵闹闹不要紧，遇到事的时候在事上见，您细琢磨琢磨。好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3: 1899年，胡生夫将胡家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2: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宣城县锦城北路的，我叫唐启英，今年76岁了。我跟我老伴都是胡家老高的，以前就是喘不过来气，晚上睡觉就不行，晚上就没有高血，你睡倒的就气喘不过来， 然后风湿性关节炎，关节呢就是疼胀这晚上疼的睡不着觉，你怎么睡得着疼啊？还有原来高压106、105都经常性的，那就是这些症状。还有一个眼睛，眼睛呢我在10年前呢就有个，然后总是反反复复的，以后搞成什么样子呢，就眼睛就是又有异子，还有眼睛还散光，还有网眼，反正我一身里边，因为我在医院里也住过的都不行。然后老爸有肺气肿，有气管炎，就这些眼睛呢以前看不到，这是老人就老毛病都多哎。然后老爷子眼睛也看了好多些，我也住的老爷子感觉那个我也生了一场，生了我们两个人都住在这感觉搞的又艰难的很。然后以后就听到不了这个，我们这疑难杂症，而且这些人返回，也因为我们听到的呢，我跟老板商量，反正我们经济条件也不好，我想我们还听到胡了，我们试试看看去吧。我们两个人都比较满意，我这个就感到睡眠也好多了。我呢，原来就睡不着觉，整夜就不能睡，然后现在一晚能睡6个小时的样子。然后那个体上提。吃的时候呢，那就明显的，各方面都好，眼睛也各方面血那个原来120，血压也很好。我以前就是你怎么搞，他都比较高，105、106，你吃药也不行，怎么搞呢？就不吃药，到下午都是120，因为导致了我的眼睛，看到你都是花，现在呢眼睛花又小了。各方面那个眼睛肿胀疼就好了，以前又胀又疼，看到就现在看看到这样，你原来的时候到哪个商场里面去，就是这个灯这么暗很，那现在就不对了，现在看到里面的分量里，我吃了9个多月就快10个月了，走路又有劲，还有一个前头挺肿的很，又不怎么肿了，有点走路又有劲了，然后走路呢，我能到啊，以前。好不容易走个几百米就感到累得不得了，走路轻飘飘的了，到哪去都行，眼睛也亮了。老范他眼睛已经是，要是以前的话遇到这样的，我们就不他的眼睛就总是那个眼睛突然看不到的，突然看不到以后，他这现在其实有个眼睛也看不到，但是眼睛闭合起来以后，现在的眼睛呢慢慢糊起来了，现在有个眼睛呢保持好光了。就这个吃了这个以后啊，他眼睛能看到一点光，能走路也能方便一点点，上到楼梯啊上下楼啊才能摸着一点，以前就摸不着了，等是吐不痰上不了气，现在他就强力度了。我们也特别是感谢胡老给我们的帮这么好法子，也的确确实。不然我们也没办法不生活了，我们升级了，然后减少我的子女的负担了，子女他在外面了很困难的，也在他在外面也少牵挂我们了，我们慢慢升级好一点呢，自己保重自己的，我们也感谢胡老，胡老这么大岁数还为我们在奔波，这胡老对我们的帮助，我们讲我们胡的感觉是比较胡的，因为这些身上啊，你自己一天到晚或者身上有痛苦啊，这样的过来我们，你像我们这个到这个医院看，到那个医院看，人家看看你是不是岁数大了，这么多，他也不回来你看，他贴好一壶你干的，你怎么办呢？事情还是那个，把这个吃好了那会连了，现在他一直都病，这保护的就太多了，因为好的我还是继续吃。有这个条件呢，能治疗能给我们一点呢，我们再治疗一点。我继续在公布吧。有胡老这个在，我们也保驾护航了。我也感谢胡老，胡老呢也帮助我们，也感谢胡老不能长寿，帮助我们就是这些晚年这些人， 才那么大的岁数了，都往高只是高年级吧，还在帮助我们，无亲无故的，还得，他也不吃钱，我们也辛辛苦劳，又没得苦劳，这个我们也没办法生存。我们祝福父老长年不衰，长寿，我也感谢父老，也谢谢父老，谢谢。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6: 我做个介绍啊，我叫葛胜兰，今年85岁了。胡家老高是我儿媳妇在用啊，我老家是安徽的，现在我家住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我的儿媳妇，她就2023年嘛，这个冬天，她说，就有点小的问题了。今年在我们牡丹江查出来了。气上气不接下气了，疼，气不够用，哎，一到身上就像铅掉下来一样， 哎呀，我一下就懵。

0: 蒙是归蒙，事你得照事办呐、啊，你不能因为这个事耽误啊。
1: 又上我们当地一个有比较那个是大的医院，牡丹江红旗医院，好像收费的，嘎去一办了，嘎去一办嘛，就一个礼拜，拆迁就得回家呀。我那个时候吧，一过完春节，我就听侯教授的讲座，我头一次听嘛，觉得挺好，没见过，我听了不少的教授，我也不少听的专家，都没有像侯教授讲这么详细，讲这么明白。我心里就这么想，那什么呢，大江南北全中国都知道，现在说他不治，那什么病都治啊。胡教授不说了吗，光听不行啊，得实践呢，听一遍不如吃一口啊。这好，我就订了18盒的吸入这个，当时我就寻思吧，死马当活马医吧，好我们家里幸福，不好我也走到人之一尽了。这不是这个药给我邮到了吗，就当天我就把这个我就送到我家媳妇家了，我就吃啊，我心有底儿，人家是无意中药，那多好啊，药效猛啊，他就喝了，喝了也就将近一个月吧。我就是在电话上我就问问他呀，不一开始咳吧咳嘛，特别是其实吧没劲儿，腿软，上楼下楼费劲，不愿意吃饭，吃一个多月了。我说媳妇你吃怎么样啊，他说妈呀，我跟你说心里话，我的气儿就好像匀乎一点了，不是像压着我这个肺里嘎的，就好像一个大石头嘎的压在里嘎的，那个好像是他不是汗汗、这我心里面怎么说呢，高兴。现在我家的二媳妇自从吃了腿有劲儿了，腿不能上楼下楼了，饭能吃了，身上有劲了，还能干活了。儿媳妇现在在家也能洗衣服，也能做饭，也能送她的外孙上学，这就好像上红旗医院复查为的战士，就是保持的现状，这就是学的是正是摆在面前吧。我的儿媳妇现在吧，自从身体就差一点点百分之百啊，哎，我还是这么说吧，不用说别的，还是感谢顾教授给我家儿媳妇带来，也给我这老太太全家带来的第二次生命吧，幸福全是胡一鸣教授所给的，那就感谢不尽的胡教授啊，感谢不尽的。我也希望跟我一样的朋友们用到最终你们身上，干出来咱们互相健康，百年没问题。我也祝愿胡老师永远健康，我衷心感谢胡老师，感谢，谢谢。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2: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3: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2: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5: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6: 大家好，我是吉林省长春市洛阳区，我叫杨武畅，今年77岁，我也是胡家老高的。突然间就是流口水，说不出话，说不清楚。孩子领我们上医院呢，吉大医院去看病。到了医院以后，做的 CT， 给我安排住院。在那看了7天，打点滴，我打了7天针，大夫让我出院了，回家了。给我开的药，回家让我吃，有一个是21天的，还有一个吃半年以上的。回到家以后，说话还是听不清，别人听不懂，和别人沟通非常困难，还总流口水，出门都出不去了，不动，一点一点的走路非常慢。所以那时候一点劲儿也没有，就像不听使唤似的。当时那寸步难行，都在老伴扶着走，就这么天天这么锻炼，都改善也不大，自己还遭罪，还得搁着伺候着，家里没还没有那闲人，你说没办法，那再没有闲人，不也得找人伺候，可真难呐。慢慢在家没事儿，我是挺闷的。听收音机解闷儿，我偶尔之间呢听到了胡老讲，胡老讲的特别好，我最愿意天天听，传承120多年了，完了好多反馈的信息，听他们讲非常好的信心，我和老伴商量，咱们也试试吧，我一定也吃得很好，就这样我就买了胡家老高了，买回来后我就开始吃人了，现在说话吧听多了。大家都能听懂了，自己也感到非常高兴。我以前都听不懂，说现在和别人聊天、说话啥的，正常交易啥的都没有问题了，总流口水，也不流口水了。去年后走路都走不了，我现在呢是半年多了，走路跑的太多了，也不用别扶的了。现在我早晚自己能出门下楼了，锻炼锻炼，走1-2小时。一点事儿没有，也差不多了，都能自理了，你不用老伴和孩子操心来伺候我了，邻居啥的看着我都说我很好。我以前呢还有上面说的都得20多分钟，现在好强多了， 现在到变数和基本一样了，一会儿就掰完了。以前我经常挤一宿都挤三四次，不挤夜了，最多就挤一次，就做完了这一宿。耳朵原来别人说话听半天都听不清，比耳朵也比以前听得多了，别人说话我也能听清楚了，想和别人沟通说说话交谈啥没有问题了，有点干有点涩，看能智商达到提高了，现在眼睛平的多了，能达到现在这水平我非常高兴非常满足，我现在也能也不用家里伺候了，每天我都下楼两趟三趟的，都非常自如。现在让我想上哪上哪去，没有障碍。现在还想继续吃下去。最大的本钱就是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我现在身体非常感谢胡老，要是没有现在我的身体啊，还不知道啥样的，能传承下去。现在让更多的人呢，最后祝胡老和全体员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胡老，谢谢大家。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7: 大家好，我是山东东印市神里街道沈红荣誉西乡软小区吴艳荣，今年68岁。我老伴儿呢叫沈向游，今年71岁。老伴儿和我都是胡家老高的，就是在没钱呢，7月份中午吃完饭了以后，吃大米饭还喝了酒的，喝了酒了，吃了饭以后呢，那不是天很热嘛，我就在屋的底下铺个凉席子，他在那上面睡的，我也在那面上面睡的。现在我睡了也都可大概是2点多钟，我都起去了，起来了我都出去玩去了。那个等到我4点多我回来，我没带钥匙，我敲门呢，他半天不开，最后好不容易他也开开了，他就我看他那两个腿哈走路呢都不利索呢，我说你这是怎么了？嘴巴还流哈喇子，他以前他觉得和正常人他就不流是吧？这个流哈喇子。刘哈喇子，我说你这是怎么了？他说你赶紧做饭吃吧，一说吃了饭就好了。没好我没听他的，我说赶紧去看去，我准备带小队员上去看。最后我一考虑到，我说可能不行吧，我说赶紧上棒厂，棒厂叫省里医院哈，省里医院的他那个医院的那个各方面的那设备什么条件都好一些，我就打的那个用的出租车到医院，医院的正好他是5点半，可能5点半下班。他就整下边大夫呢都穿上翻好衣服了，翻好衣服像我们去了以后呢，他就赶紧给那个做 CT 的打电话， CT 的那么一坐呢，一看着他把那个 CT 头翻给那个病房的哈，病房的就是说他当时就扔了壬酸药呢，他就好了。哎呀，走了我跟正常人一样。那个时候是夏天嘛，7点来钟还不黑哈，我就准备回来的，就准备回家的。哎，他一会儿又翻了，翻了在墙上抽的一堆，他猛一下子倒掉下来，就那样子。就是那个就住院住了半个月吧，他当时是左半边，经过了一份治疗，他还回来有锻炼呢，休养。这是01年，到04年的，04年他是上班，他已经到了那个他是那个油田的钻井队上的吧。他已经到了队上了，穿了衣裳，翻好功夫了，什么都到了队上了。最后队上那个上班的人打的那个120，把他送到中心医院。中心医院就是咱东营来讲是最好的一个医院的，在那个医院治疗了又是半个月吧，半个月最后回来的，就从那一次以后呢，他就吞咽的那个吃东西有点 和谁也吃饭也又是抢着点一铺铺一满桌子，所以从那以后我们吃饭就是他单独在一边吃。就是04年，就是说他离开是留校，但是走楼那方面就收他还没留校，还一直在上班，到14年他退休，直到2020年的10月份第三次呢，就是老子呢，那个除了还有出现，再加上那个这份很厉害，写的比那个远的都小了。从那个以后呢，他出门找不到家，再加上那流口水呀、那个是不是，那就这样的。等那这个幕后就是今年的2月20号吧，冯小平他教授给我打电话，他就说、我正在吃一种那个，他说、你买个收音机听一听，他说是哪里，我听了他这样说，我其实我家也有收音机，但是时间长了我都不会摆弄了，我就赶紧这种手机我下的那个喜马拉雅我就听上看，我就不知道了，我光把那个锁，我就听了那个傅老师讲课的，我一共我才听了2天我就买了，因为他讲课吧，这个一听这个人就是很实在，他是传承，他不是骗人的，所以说我就听了2天我就买了。他吃了那个以后呢，那不是流口水嘛，再加上他吃饭哈，就是说没他吃饭呢，他就是你就是人家说好吃不如饺子，但他都是吃饺子，他也是把他偷出来了。偷出来，我那孩子还睡他，他说你看，那个饺子，你吃的饺子，你怎么还偷出来？连小孩子都那个就知道爱惜粮食，他说你还这样子，把他睡得还气得不得了。最后那个再加上他就是没睡觉，每天还要早晨吃一遍吧，吃那个脑脑吸盘，还有那个熬蛋品，这不是稳定情绪了吗？这晚上吃一遍呢，就是为了他稳定情绪，叫他好好睡觉的。那也不是他不睡呀，他就晚上起来他闹，他把到处灯都开的，再加上他还开门跑，最后我的门都改了，这里头开不开，非得扔锁扔钥匙开，他晚上就能睡着了，他不起来闹了。这是再加上呢，从他那个精神面貌上，因为他走楼吧，他以前都能走，这个呢，我觉得走得稍微稳当一点。就是他本来他只可以坐着，他只可以自己起来，但是呢他得好一份起来，这个呢他起来利索一点了，走楼利索一点了，好像他以前就是他也不是睡天天那个是那样子，他是时不时的很厉害，就是一份份的，有一份从上午9点一直搞到下午4点，打那个开车楼也不管用，最后用手我给他抠，也是到4个月以后，他的就是再干他也派出来了。吃饭呢他现在都掉了，他现在知道捡呢，以前是吃了直接往外投，他就掉出来了，他自己最后知道捡的往嘴里喂。脸上的面貌看，你昨天有谁还有那外边的这些邻居都看见了，都朋友看见了都是哎呦，今年看了他的喜事儿。我也就跟他一块儿吃了这么长时间的，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呢，就是说没那么，身体感觉到有，现在就是伺候他，我也感到很累很累的。现在呢，其实为了他，我花了很多冤枉钱。我以前很听那个我健康讲座，我听了很多，我买了很多东西，但是吃的都不管用。我觉得对我老伴来讲呢，这就是一个他活了以后呢，有很多富和事，我们得一直坚持下去。我非常感谢傅老，感谢周福傅老身体健康，感谢傅老，都感谢傅老。
8: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8: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 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

0: 02-2560-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9: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8: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9: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0: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6: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7: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8: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9: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10: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11: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2: 是我回来了。
13: 老太太，我回来了。
14: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5: 爷爷爷爷，我来了。
16: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5: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7: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5: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8: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7: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8: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9: 体育1021，
10: 欢迎收听体育1021。昨天下午，泰山队在基地开展了赛前训练课，全队共有23名队员参与此次合练。王大雷、陈泽世、王彤缺席，李元一回归训练。在昨天下午进行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主教练唐田也透露，5名外援均具备首发出战的条件，球队将全力出击。昨晚进行的友谊赛，中国男篮83-78战胜乌拉圭男篮。首节中国男篮多点开花，一度领先10分，次节乌拉圭反扑，一度反超5分，下半场两队继续拉锯，末节中国男篮最大领先13分，随后乌拉圭展开反扑，迫近比分，最后阶段双方互送失误，最终中国男篮稳住胜果，83-78乌拉圭男篮。今天凌晨 WTA 1000多伦多站双打决赛，头号种子张帅和西尼亚科娃6-3、6-4，以总分2-0完胜3号种子艾拉尼和梅里查尔，今年第二次联手捧杯，夺得合作以来的3冠。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昨天迎来16进8的比赛，中国选手张安达以6-4战胜克里斯韦克林晋级，斯嘉辉以2-6不敌尼尔罗布逊无缘8强，老将斯图尔特宾汉姆以6-0战胜侯赛因瓦菲顺利晋级。

0: 气象1021。欢迎收听气象1021，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大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风三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4度左右，内陆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15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大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风三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8级。
1: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

0: 就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真正有价值的事情都不是轻松舒适就能完成的。那些晨间的寂静，不眠的星光，清醒的克制，孤军的坚持，暗许的承诺，才是我热爱自己的时刻。人生就是这样一步步打怪升级，坚持下去，你所执着的定会有所收获。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小康在下班路上陪伴你的一个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我们的互动平台，欢迎您在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参与每天话题讨论。收听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打开广播来听，也推荐使用手机收听。如果想听节目的往期所有回听，欢迎您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搜索节目名称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我非常喜欢来告诉大家，也期待大家参与今天的互动讨论。你是通过你同事的什么表现发现，他今天有事儿？你品，你细品，只可意会啊。今天话题，你是通过他的什么表现发现呀，他今天有事儿啊？7:20，他要下班了，却把素了一天的脸给涂上了。他今天有事儿，我都快卸妆了，他刚化好妆。一个从来不爱洗头的男人，今早收拾得如此精神，他洗头了，他今天肯定有约。

凤雨雪说，上班脸都不洗的主，中午跑理发店洗个头，还刮了个胡子，平时一顿干三碗米饭，这回就吃半碗，傻笑着说自己不饿，平时干个活拖拖拉拉，忽然变得很积极，恨不得抢着赶紧把活干完，指定下午想早走。这就是老话说，事出反常他必有妖，天天在一块儿，谁不了解谁呀，那都不用解释，对于你兄弟我来说，你那解释就是掩饰。昨天我看互动，谁说什么特最爱吃蒜的那个人突然不吃蒜了，我是不是知道太多了。不论风雨是你就足矣。今天互动都老棒了，都可好了，而且很多很多都不能读还。梁十八说，我同事老曹每天都是骑公路车下班的，我开车回家的路上几乎遇不到他。有一天我晚走了一会儿，我看到老曹在路上跟另一辆山地车并排骑行，中途我去了个快递站，回来又遇到了并排骑行的俩人。第二天去公司，我太无聊了，我就开玩笑，我说曹哥曹哥，昨天跟谁一起走的呀？是男的是女的呀？哼，我要把这事告嫂子。老曹只言不语，可是中午回来，我办公桌上怎么多了一瓶饮料啊？老曹你大意呀、啊！这饮料买的不好，这跟招了有什么区别？这不招安。

王木木说，如果善经常失吼的老妈突然变得温柔起来，那很有可能是她住校的儿子快要开学了。回来的前三天，妈的心肝小宝贝儿啊，中间妈一度后悔生了她，还有三天就开学了，又成妈的心肝小宝贝儿了。来送给我们张华晨同学一首歌啊，是的，少年心，这可是我看着长大的孩子。你知道那年我和张琳带着张华晨，那时候张华晨六七岁，我们去沙漠，然后他就特别自立，他不但帮助自己还帮助妈妈收拾东西，他妈丢三落四他还得帮着他妈啊。如今我们跟上上出去玩，那年上上六七岁，上上今年已经八岁了。我记得上上最小的时候就六岁吧，我们大家一块吃饭，上上跑下来，早上在早餐自助餐门口问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吃早饭吗，我说你妈妈呢，我妈妈在化妆她不吃。孩子谁养都行。

小双是一个怀着两个宝宝的双胞胎宝宝的妈妈，她快生了，她说她戴着耳机听音乐的时候，感觉肚子里的两个崽崽在开心的动呢。 有人知道耳边这首歌的名字吗？这是伊森陈奕迅的歌，我一度非常的喜欢，那就把它当做我们今天猜歌送奖的第一首歌吧。欢迎大家在微信的公众号关注我们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此刻我在济南，你在哪里？

0: 梁十八说，我也不敢告诉我们办公室的人，今天节目的话题是吐槽他们。
1: 想起白天的约会，
0: 老曹在吗？让老曹听节目。你是通过你同事的什么表现发现啊他今天有事儿？你知道我给你们讲一个特好的。星期五的下午，我为什么又回到办公室？我好像去剪一个什么音频。去济宁出差的丁丁回来了，坐在那儿，我说丁啊，姐姐想死你了，康姐快想死你了。我丁不在，都没有人帮康姐换打印机的墨。而且我今天回来上节目，实在没人上节目了。我上完节目，明天我还得去日照，我得去莒县，然后我从莒县还得直接再回济宁，我下周才能回来。聊天的时候可心疼他了。然后突然发现他吃的东西很香，我走过去了，我说啊，累死我丁了，那你吃的什么？一看宫保鸡丁，我说怎么这么多盒？这盒是什么？他说这是烤鸭。我说这个呢？他说炸鸭架。啊，我说你吃的怪好的哈。然后我就打开，还有外卖袋子，还有三盒。我说这是什么？他说这是一个蔬菜。我说这个呢？他说这个好像是歌山辣子鸡。我说你是猪吗？我说你，哎，我说是哪个女生给你点的？来，老实说吧，来。他说康姐，我说你就说你康姐菜准不准吧？我就我盯着工资水平，顶多吃俩菜，这都上六个菜了，这肯定是哪个深爱他的女孩给他点的。横吃瘪肚说不出来，特别搞笑。赶紧给我转移话题，问我啊，你在哪儿查体啊？我说我在那个哪儿查体。他说康姐你为什么报那儿啊？我说因为那个压缩包别的 Word 康姐打不开。这么随意的吗？那对，我们同事在群里说当时就想帮你把龙接上，直接给你填，跟我们一个地方一块去就行了，还尊重了你一下，结果你看还费二道工。在哪儿体检不重要，同事们一起去才重要。我们
2: 我有一辆小夏利，我的钥匙。
0: 必衬，不能说刚刚那句话。
2: 出门必须有司机助理，否则我哪儿也不
0: 去。来自郝云的歌，谁听过呀？
2: 有一位领导，他对我说：“你的品味很不错，如果再多听些古典音乐，就会进入。”
0: 领导说你如果多听点古典音乐就好了。

0: 哇，领导，我特别喜欢这首古典神曲。
1: 我掐了一下我自己。活在世上，人来人往，形形色色模样，分不清楚谁是好人，
2: 谁是大灰狼。
1: 林子很大，鸟儿很多，不要迷失方向。人在江湖，我行我素，该装就得装。
2: 这声中奖的是萨萨，萨萨，欢迎你来联系一下我们的群主小亮，你可以在微信搜索15207227841。萨萨说了一段话，他说：“如果你不会唱歌，那缺的可就多了。一开始听你的节目，就是被你这种状态吸引到了，感觉你在唱歌的时候，在表达自己的心情。”就在想，小康是真的喜欢自己的职业，好羡慕他呀。
1: 我该装就得装，
2: 也对也不对。如果我干别的，我也是这种状态。我的原则就是不可以浪费我自己的生命。领导有领导的要求标准，而我有我自己的，应该比他的标准还高。
1: 每句话都说得很文艺，他明明长得像个大手。
2: 我觉得做这一行最重要的是尊重话筒吧，全开麦的每一天都要说有趣的或者有用的东西。
1: 但这是每个人的自由。活在世上人，
2: 热心市民赵先生说，接着话题我可以说两句啊。哪一刻觉得你的同事他有事儿，特别爱喝酒的人请他去喝酒吃饭不去，自己抱个手机坐那傻笑。那嘴角跟 AK 似的，压都压不住。
1: 生活的导演偶尔也会客串几天。
2: 这是郝云的歌，该装就装。
1: 我的角色永远最善良。
2: 盛夏说，一个爱叽里哇啦的人突然安静了一天，别担心，下班前肯定有人会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一个平时爱吹牛的人突然对你的玩笑话认真了，肯定是被你说中了。一个爱传小道消息的人突然对小道消息闭口不谈，那肯定小道消息是关于他的。一个习惯默默的人突然活跃又默默，他大概率可能要升职了。我觉得就是在如果有喜欢的人这种地方，应该勇敢的人会表现得很怯懦，而怯懦的人会表现得很勇敢。就在感情里一样，就女孩一般都是胆小的，但如果她遇到自己特别喜欢的人，她就会特别勇敢，特别胆大。反而男生平常是勇敢而胆大的，他在遇到自己喜欢的姑娘的时候，他真的很喜欢这个人，他可能会反而有很多的担心顾虑。就像赛林格在《破碎之心》里写到的，亲爱的莱斯特小姐，你认为爱是什么？有人说爱是清晨6点的吻，是性，是一堆孩子。可你知道我怎么想吗？亲爱的莱斯特小姐，我认为爱是想触碰又收回的手。

再来告诉大家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你是通过同事的什么表现发现他今天有问题，他今天有事儿。郭小喵说，我有个同事近视度数，戴眼镜那种，哪天你要看他没戴眼镜，哦，你就知道他肯定戴了美瞳，下班是要去约会啦。

万安说，一个男同事平时蓬头垢面，指甲里都带着黑泥，有一天他突然头发洗得干净清爽，穿了一件粉色的 T 恤，指甲剪得很干净很整齐，我的雷达一下就动了。最熟悉的陌生人说，最近发现我隔壁办公室的男同事纹眉了，烟也戒了，头发三天两头捯饬的就跟嗯哼的头像似的，还经常请假出去，听同事说他10月1号要订婚啦。我说呢，原来是谈恋爱了。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他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多坐一会儿。

0: 都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2: 青春快乐。
3: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康陪伴你的小康和他的朋友们。这是段猜歌送奖，来猜猜这首歌的名字吧。

明说这首歌是世界第一等。 Oh no no。 别这里任由途人发现，这次中奖的是一两清风，这首歌的名字叫《十七岁》。

天中奖的还有另外一个人叫九重小回九，他是第一次互动的朋友，你可以来联系一下小亮。谢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参与每天的话题讨论。

0: 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
1: 谁刚刚在平台说我塑料粤语？这才是塑料粤语。
0: 非得搁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007，东北初代霹雳弟。
1: 不是你们夸我什么歌都会唱的时候了，不能妥协我，所以爱会消失，对吗？
0: 必须跟我整齐划一，来
1: 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
0: 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
1: 走起
0: 来左边。

Ladies and gentlemen, all the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 ，Let's more and more happy tonight。今夜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野，麦C小龙，欢迎莅临。

0: 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我特别喜欢，也欢迎大家来参与讨论。你是通过你同事的什么表现发现他今天有点事儿啊？
1: 必须要提醒你自己。
0: 朱迪说，一直吃食堂的同事忽然有天中午没吃，不声不响的走了，大热天非得穿个 polo 领，还得随时留意不能让领子塌下来，时不时的用手扶一下，忽然说有点事儿出去一下，却不说是什么事儿，也不自己开车，步行走了很远，走到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等人来接他。素日不喷香水，忽然某一天喷了。这些事情啊，我是不是知道的太多了康？说完老曹，再聊聊小张的问题啊。嗯哼，说还用表现吗？办公室小张前段时间满身散发着恋爱的酸臭味儿，我不进办公室的门儿都能闻得到。他就像只春天的小猫，五脊六兽的，根本坐不住，抱着手机不跟我说话。昨天突然开始跟我聊天了。行啊，哥知道，黄了吗？没事儿，

0: 一位新朋友叫雾周，他在我们的平台留言，他说为什么在放歌的时候主播也会跟着唱呢？感觉打扰到了听众的听歌体验。我给你解释一下啊，这档节目叫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我们以这档节目为延伸，还有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演唱会，所以唱歌呢是我的节目风格。我知道可能有很多人是不喜欢听我唱歌的，也没有关系。就像有人不爱吃百香果，不爱吃橘子，但是我只是一个橘子，也只想当一个普普通通的橘子，所以这是节目的风格。我刚给他留言了，我说这是我们节目的风格，不好意思，你可以考虑换个频道吗？谢谢你的聆听。
1: 风儿阵阵扰我心，
0: 或者你可以尝试多听一听，可能就没有那么不喜欢了。

扯了家常说，以前宿舍一舍友某天突然洗头，学着电影里用鸡蛋清当发胶给头发做定型，一大早他就跑没影了。我们都打趣说，这小子今天准有事儿，指定见不着人。结果中午他就红着脸冲回宿舍洗头，边洗嘴里边嘟囔着，这玩意儿怎么这么招苍蝇啊。我们听完之后打趣他，哎，你可以啊，不仅招异性还招异类啊。打那之后，这哥们儿的桌上就多了一瓶奢侈品，叫定型啫喱。你却依然很平静，月亮月亮我问你，今年你多大？时下说康能不能不要改，因为我就喜欢听你唱歌，如果有一天没有了你的歌声，我反而觉得很不习惯呢。

欢迎大家来进入我们的互动群，然后如果你加入我们的这个大家庭，可能会更懂我们在快乐些什么。有些时候特别不想只和我们这五六个群四五个群的朋友们自娱自乐，但是人往往就是被情绪带动着的，他们真的很可爱，所以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加入进来，欢迎来添加15207227841，15207227841。在这里的我们活得很简单也很快乐，如果你也愿意，可以短暂的把这里当成你的小世界，包括下班路上我陪伴你的一个小时。

0: 天我们互动那些哪些瞬间你觉得诶他今天有状况有事儿。莫达妞说一起吃饭，他最爱吃韭菜馅饺子，不吃了，吃芹菜馅的了。他怎么今天不蘸蒜泥啦？他有事儿，事儿大不大我不知道，反正很近，近到能熏到对方啊！我不是八卦的人啊，先说好，我就是单纯的怕他被骗。我想坐在他俩中间，听听他俩聊的什么熏不得人的事儿，我就牺牲一把。当一个中间反诈中心吧。
1: 就是这首歌
0: 这么近吗？
1: 陪我走过
0: 不蘸蒜泥了，这事儿还不大啊。

0: 平台好多人来说爱我呀。最怕朋友突然的安慰我，没事啊。陈佳梦说我也喜欢听你唱歌，怎么了？没怎么，没怎么。我毕竟是公众人物，我不能生气。我一个月只有一天不是公众人物，就是发工资那天。希望我们领导此刻在听啊。
1: 谢谢花镜的歌，谢谢花镜大哥。
0: 朱小白说，我们办公室啊全是女生，每次有同事鬼鬼祟祟的溜进来，先伸头往隔壁会议室一探，反手一个慢动作关上门，好了，瓜田里来瓜了，顿时整间办公室鸦雀无声，只剩耳朵了，小耳朵竖得像天线一样，大家一边认真吃瓜一边脑补剧情，然后相继发表，哎，我觉得啊，哎，我认为，哎，我猜绝对是等重要讲话，最后我们互相交换一个懂得都懂的眼神，憋着笑各忙各的去了。
1: 谢谢你让我懂得更多，谢谢花间的歌，谢谢花间的歌。
0: 雪宝下午说他看群里的互动憋笑憋得实在难受，他们领导说能不能出去一下，领导瞪了我一眼，然后把水杯递给我，我出去笑了笑，赶紧跑进来，苦谁不能苦领导啊。

没想到今天你没有这么多话要说，我这还有好几十条的互动没有读完，而且都很精彩。可是今天的节目要说再见了，我是康，在周一到周五的下班路很开心可以来接你下班。此刻你到家了吗？欢迎您在微信的右上角点击添加，选择公众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参与每天话题讨论。

0: 咚咚咚，嘿嘿嘿，咚咚咚，嘿嘿。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3: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4: 就意味着
5: 下班了。
3: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4: 按捺不住。
3: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4: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6: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3: Nice，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二零二六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6: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3: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6: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8: 电力来，我们现场电力。
7: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9: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7: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2: 体育一零二一，
10: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体育一零二一。昨天泰山队在基地开展了赛前训练课，全队共有23名队员参加此次合练，王大雷、陈泽世、王彤缺席，李元一回归训练。在昨天所进行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主教练唐田也透露，5名外援

0: 具备首发出战的条件，球队将会全力出击。在昨天所进行的一场友谊赛当中，中国男篮以83-78战胜了乌拉圭男篮。首节中国男篮多点开花，一度领先10分，次节乌拉圭反扑，一度反超5分，下半场两队继续拉锯，末节中国男篮最大领先13分，随后乌拉圭展开反扑迫近比分，最后阶段双方互送失误，最终的中国男篮稳住胜果，以83-78战胜了乌拉圭男篮。今天凌晨 WTA 1000多伦多站双打决赛当中，头号种子张帅悉尼亚科娃以6-3和6-4总比分2-0完胜三号种子埃拉尼和梅里查尔，今年第二次联手捧杯，夺得合作以来的第三个冠军。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昨天迎来了16-8的比赛，中国选手张安达以6-4战胜了克里斯维克林晋级。以上是由潘娇为您播报的体育1021，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1: 气象1021，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大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风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9级。夜间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4度左右，内陆地区22度左右，最高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8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大部地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风3级左右，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8级。夜间的最低气温，沿海地区24度，内陆地区22度，最高气温，临沂、日照、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9度，其他地区31度。
2: 电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一个好的电影作品，或令人沉思，或振人发聩，可以流芳百世，传承千年。但电影又不纯粹是艺术，斯皮尔伯格称之为梦工厂，它的背面是极其复杂的工商业运作体系。大家好，我是董文心，我来自百丽宫影城，我们相约102.1董小姐说电影，一起来聊聊电影梦背后的故事。
0: Hello， 各位，在每周五的下班路呢，董小姐说电影都会和你相约在这个周末，一起来聊一聊。那我们这周末开始，一直到下周，咱们在济南百丽宫影城呢，将会看到哪样的一些好片和新片？我是主持人潘娇。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一下咱们的老朋友，济南百丽宫影城的总经理董文心，董小姐。董小姐，你好。
3: 潘娇，你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个自进入到8月份之后，我就觉得就是惊喜一个接一个的到来。首先上周末的时候您跟我们说机器人总动员会上映，这周呢应该是处于一个点映的状态，但是我发现这个这周好片和让人惊喜的片子还真的是不少。接下来呢，请您给我们大家做一下简单的介绍吧。
3: 好的好的，刚才你说惊喜，其实刚才又收到了一个消息，就是19号那个空枪啊，突然是就是宣布上映了。
0: 嗯
3: 啊，这个我们也是没有想到啊，然后因为本来以为它可能不会在暑期档出现了，但是今天就是刚才5点多的时候突然就是宣布定档了啊，这个是也是好早就很期待的一个片子了。那另外你刚才说的这个机器总动员其实也是在这个周末来点映，包括我们这个周也是继续这个杀死比尔血色全传继续点映。
0: 嗯，
3: 另外呢就是我们电影院还迎来了一个见面会，就是这个纪录片叫浪花啊，这个片子的导演的见面会。影片呢也是在它将会在9月12号上映，但是它提前也是要走了路演，因为这个片子，讲的好像是和咱们 这个山东那个大学还有点关系啊。嗯，然后这个片子也是他拍的，就是一个大学生毕业了之后，然后他们就有三个大学生毕业嘛，然后他们在这个毕业之后的人生路，如果就说这个是一个纪录片版的叫毕业生也 OK。
0: 哦，浪花这个导演会在本周，这个周日的我们有一个十一点，不是13点，就下午1点的这个场次，然后导演会在映后交流。嗯，大家可以在百丽宫影城的这个购票小程序当中来买票，现在我看到好座位也是不多了。对对对，然后就是大家可以去，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和我们导演来做个交流。
3: 嗯，那么除了这个见面会之外，我看到这周有上周进行点映的《欢迎来龙餐馆》，还有就是啊，之前炒的已经很久的《奥德赛》都是在。对对对，然后今天是中秋的赛上映嘛，然后刚才你在这个打电话的时候，其实我正好在，我正在看，刚看了一半，然后就是，哎，我看完这个片子，然后我就想起《欢迎来龙餐厅》啊，这两个片子就是这周的两个片子其实都在讲一个主题，就是回家。嗯。 然后就是组合如何经历各种的磨难啊，然后回家。而奥德赛呢，它其实一个希腊的传说故事嘛，神话传说故事。而欢迎来龙餐厅呢，其实就是当下现实的这种，就是这个现实的当下国际局势下啊，一个普通人他如何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就国际风云当中啊，然后这种各种的困境当中，极端的这种战争的啊，人性挣扎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 然后他坚持了自己的初心，坚持要回家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其实奥德赛其实也是，就是无论我遇到什么样，我一定要回家，我一定要回家，一定要回家。无论我遇到什么样的困境，当然他因为是神话传说嘛，然后他其实加了很多的神话的故事。其实这个片子我看了一半，我觉得其实这个片子挺惊悚的，挺恐怖的一个故事。然后在包括里面，就是因为奥德赛他回家的路，他要经历很多很多的。 这个就是磨难，包括海上的风暴啊，包括遇到一些就是那种巨人呐，包括还有就是遇到能把人变成猪这样的一种人啊什么之类的。其实这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比我看的时候就比我想象的要恐怖的这种作品，其实是一个冒险奇幻，然后我可以把它再加上一个惊悚。 大牌云集，而且是诺兰的这个作品。对对，诺兰第一次拍这样的一个就是希腊神话的古典版的这种片子，其实说句实话，如果这个片子不是诺兰来拍的话，我估计很多人对这样的故事其实并不一定太感兴趣。但是诺兰的这个光圈太大了，然后对于他们粉丝来讲啊，确实是大家非常非常的，就是冲着诺兰我就要看这样的作品。其实刚才看了以后，我觉得就是在影像上面还有在配乐上面，真的是还是有诺兰自己的那种很强烈的这种风格。
0: 年度史诗啊，这个巨献，并且众星云集，导演不仅大牌是诺兰，还有主演像马达达蒙啊，还有这个荷兰弟啊，安妮海瑟薇啊，还有罗伯特帕金森呐，还有查理斯塞隆啊，还有赞达亚，哎呦天哪，太多了，这个数星星就是，这就是一个我觉得。
3: 美国式的大片吧，明星云集的这样的一个大片。嗯，
0: 那说完了奥德赛之后呢，欢迎来龙餐馆，我看到最近也是势头正盛，并且呢，受到的这个评价也是非常好的。
3: 嗯，对对对，确实是这个影片评价非常的高，然后刚才动了评分也是8点多嘛。然后就是我觉得，就这种电影的话，你就反正诺兰的作品的话，然后你就看就是了，也不必要去。 去犹豫吧，犹豫就是说他的作品，你还能看吧？我觉得。 嗯，然后欢迎来龙餐馆上周呢您给我们简单做了一下介绍，那这周目前它仍在热映当中，刚才也跟大家来说到其实它的这个评分也比较高，口碑也比较好，
4: 非常好。那在豆瓣我看今天原来它开分是8.4，我看今天是已经涨到8.5了，就是刚才我说了其实它和奥德赛是一个主题，但是呢奥德赛可能是用了一种更古典的这种方式，然后它讲诺兰自己心中的这种荷马史诗，或者是 他用现代人的这样的一种眼光去看待那个就是古代的就是

0: 河马的这种人物，然后讲他内心的挣扎和他自己的赎罪之路。然后那个欢迎来龙城町呢，我觉得就是讲了一个中国的厨子，一个非常善良的一个中国有中国人最基本的这样的一种人生准则的一个人，他在一个就战争的，就在中东的这种战争乱局当中，他是如何自处。 然后可能一开始只是去挣个钱，但是后来呢，你身不由己的陷入战争当中，其实每个人的选择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在这里面呢，我们看到就是无论是徐福还是他的伙伴，以及他自己的他带的那个就是中东的一个他的学就厨子，就是学徒吧，然后在他们三个人的这样的在这种战争中的他经历的各种的磨难。 然后不仅仅是磨难，其实还是在就是说，在每个环境中都要他们去抉择，就是我们最后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里面呢，其实你看到，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是这个农餐厅的他的这样的一个老板。 他老板其实在这个战争当中，他是也有抉择的。那他的刚才说的这个徐福的他的徒弟，在战争中也会有抉择。那其实就是每一步抉择，实际上你都会发现，都可能就有你走错了，可能就万劫不复。然后尤其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其实很多人都身不由己的。其实我本来是渴望和平的，但是有些发现其实。 这种形式就是根本就你作为一个普通人，你是在卷在其中的。你刚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你生活也能富足，但是转眼之间，你可能就是妻离子散，或者你的家庭就一夜之间就没有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会怎么来选择？那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徐福和他的伙伴在各种的辗转当中，他其实见识了在乱象当中各种的人，然后包括还有。 就是打仗的双方啊，然后有美军，那也有中东，甚至还有总东的中东的这种政府的人员啊，那当然还有就是这些恐怖分子，然后包括就是这些，他实际上这里面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孩子啊，一群孤儿啊，包括就是很多的这种孕妇在战争当中的命运，等等。就我觉得这个电影其实。 我们之前也拍过很多，包括万里归途啊，包括用武之地啊等等，都是在讲就是我们中国人面对这种他国的乱象的时候，我们的就是逃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一部《欢迎龙餐厅》，我觉得，他是把一个就是一个更深的，我觉得更深陷在战争当中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 他更多面的去展示了战争的这样的一个复杂，和人性的复杂。这个和以前的那些作品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以前的作品只是我作为一个局外人，我逃离它时候在路途光中看到了一些，但是最重要的还是在逃离。但是这个电影里面，其实，他是就是说我在逃离的过程中，其实我还做了很多的事情。
1: 而且呢，大家不要一看沈腾就以为他是一个藤式喜剧，这个不是，他奉献了可能跟以往挺颠覆式的表演。
0: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子，就是很多人刚一开始是看沈腾，就以为就是看一个喜剧片，我是抱着一个喜剧的心态去看的。但是看完之后呢，发现就是即便他不是喜剧，但依然这部片子是非常非常的好看。然后依然是能会被沈腾还有蒋奇明，包括那个演那个。
1: 那个一万的那个小男孩，他的表演就深深的打动。所以啊，欢迎来龙餐馆。董小姐一直说他是龙餐厅，为什么老是说他是龙餐厅呢？
0: 可能你真的很想去这个餐厅吃一顿饭。
1: 对呀，我也怎么一直就是他是龙餐厅啊。
0: 特别好看，里面很多台词非常的温暖。当然，里面很多的这种桥段和情节也好，也好，都会让你感到特别的震撼哈。这个影片，这个影片我看到已经很多人把它分为自己这个年度的最佳了啊，目前是头正盛。
1: 我觉得就是文牧野确实是这个，当代吧，我觉得就是知其然知也能叫什么来，知其然，然后，并且能够
0: 知其所以然。 导演吧，他是他特别会善于调动这样的一个影像，然后也特别就是在剧本上我觉得也想得非常的清楚，而且是更加的就比别人要更加的深刻。这个这么年轻啊，我觉得还真的是很厉害。
1: 欢迎来龙餐馆，目前正在热映，大家可以到百龙影城去感受一下啊。因为这个周末起码是明天周六的时候，我看到董小姐给她的排片的这个场次还是挺多的。
0: 对对对，然后这个因为现在她这部片子其实是目前虽然奥德赛上映了，但是我感觉因为我今天看了这个奥德赛之后，其实我觉得奥德赛和龙餐厅它其实是观众群体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奥德赛它我看了看它的城市的人群啊，各方面更多的是一二线城市，可能甚至是而且不光是一二线城市，还有这种特效厅的一个问题，这使得它的排片我觉得相对就比较窄。而且它这样的故事说句实话，对于下层市场来讲，我是认为它观众其实并不一定太感兴趣的。但是呢因为一二线那个城市的观众，然后特别是就是影迷的大众，影迷这一块对奥德赛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熟悉。然后你从今天的但是欢迎来龙餐厅呢，其实我觉得它是更下沉市场，然后它就是它通吃了这样的一个市场所以说我看了看今天的这个票房，目前是欢迎来龙餐厅是票房6700多万，奥德赛是4800多万。然后其实是我感觉到就是奥德赛是在中国这个市场上其实还是有门槛的。但是确实是就是假如你就是想看一个真正的就是好莱坞的大片，然后我觉得这个片还是不能错过。
1: 是的，因为它类型不同嘛，其实你会在这种完全不同的类型的电影当中感受到不一样的感受啊，快乐也好，
0: 对对，
1: 人类的悲欢也好，这个电影两部电影呈现给你的都是不一样的东西。
0: 而且我觉得都是在讲一个就是人的回家，然后就是这样的回家路途的一种各种磨难，也挺有意思的，已经很巧。那另外其实今天就是我们还有一部就是在上周也点映的片叫莎士比尔血色全传嘛。然后上周他们看完之后说特别又痛又爽，然后要坐4个小时屁股很疼，但是呢就是看四个半小时的电影也很爽。
1: 莎士比尔血色全传两部一块儿，中间还有一些导演放出来的他重新剪辑和这种就是说叫导剪版。
0: 而且这个中途还是休息，还有中场休息，他第一部放完之后他会休息，但是他后边的那个，但是给大家提示一下，它后边那个字幕特别的长，为什么？因为它把两部片子的字幕放在一起了，它没有说我第一部放完之后我就放字幕，没有，它是第一部放完之后没放字幕，然后第二部放完以后，然后把两部片子字幕就放在一起了，所以特别的长，然后所以很多观众就以为字幕放了就没了，实际上字幕放完之后它还有一片导演自己拍的一个小动画片。
1: 导剪版啊，就是
0: 对导剪版的。对，
1: 所以说这个大家要沉住气啊。
0: 而且这个片子说起这儿，我当天我看完之后，尤其是第一部不是有一段他大战什么88人团那一段吗？天哪，那个这个头颅给吓掉下来，然后薛伯伯扫腿那一段，哇，好血腥啊！然后我当时我老公上周看完以后，他说我在电影院里从来没见过那么血腥的电影，所以这个片子就是还给大家特别提示一下，少儿不宜，千万不要带着小朋友去看。
1: 因为这是昆汀暴力美学的巅峰嘛，而且
0: 对对对，真的是暴力啊，真的好暴力。然后，但是实际上我看完之后，我就在想啊，这个片子如果说是我们自己来拍，就是如果说昆汀不是用的一个外国，就是一个，当然昆汀喜欢金发美女嘛，但如果这个片子不是金发美女来演，是我们中国的一个女演员来演，我觉得打的一定要比这个漂亮。他其实是动作设计，真的八爷的动作设计是真的太好看了。包括那个里面刘家辉啊，还有等，还有那个，还有一个曹什么什么，都他们什么忘了，突然想不起来，美术什么之类的，就是这个整个的，它其实设计的非常的好，就动作设计的很漂亮。但是呢，我说句实话，因为第一部它更多的第一部是这种东方式的武打嘛，但是它我觉得就是。就是还是感觉到这个动作设计上的话很漂亮，但是武打还是咱东方打漂亮。你看当时哪怕就是 刘玉玲一出来那一段，为什么刘玉玲那么，其实打的那一段很并不长，很短，
1: 嗯，
0: 其实招式就那么几下，但是为什么好看？一个是就是当时那个意境，它这个整个的就是它那个场景设计的非常的好，而在一个井水边，然后那个井水，然后那水槽一会儿上去一会儿下来，
1: 嗯，
0: 然后呢还有那种月亮，还有就是日式的那样的一个场景啊，园林场景。另外呢就是刘玉玲的那样的一个动作，然后那个表演的那样的一种酷范儿，然后其实很东方意蕴，你知道吧？就是那，因为他把整个的这样的一段给压得住了，这就是一个好演员，真的就是一个好演员。虽然很简单的一段动作，真的就非常的漂亮，就是真的，我觉得论这种打啊，就是武术武打的话，还是我觉得东方是打得漂亮。
1: 嗯，东方的这种韵律和美，其实它会融合在各种动作戏当中，带给我们一种就是说非常熟悉的那种美好哈。
0: 对，它第一部它其实是东方韵味比较强，然后到第二部的时候，它其实就是一种西部牛仔，它加上东方的武打结合在了一起。但是更多的就是它也带了一些，比如说就是我跟高人去学武术的那种东方式的啊，中国式的功夫传奇的东西啊，就跟高手学习啊，上山去学习那样的然后但是我觉得它是一种就是西方的牛仔和东方武术的武打的那样的功夫的片儿的这样的一种结合。但是更多的我觉得还是西方的这种武打更多一些，但是我觉得昆汀就是他把这两方面都结合得非常的好。
1: 嗯，我在关注就是今天上映的这个电影的票房，现在就是《欢迎来龙餐馆》的票房已经过了5亿，然后《奥德赛》的票房也上映首天
0: 也
1: 过
0: 亿
1: 了，
0: 对，
1: 对对对，
0: 过亿了，对对。然后现在最惨的就是那个逃出绝命街哈，然后我看现在才291万啊，这个片子它其实也是个大片哦，它是一个特效片啊，但是大家因为可能《奥德赛》的原因嘛，大家都已经不关注了。实际上这个片子也是明星很多啊，叫安妮海瑟薇、伊万麦克格啊，这个等等这些演员，其实他都挺有名气的。而且他是讲了一个什么意思，就是一个普通的街区，他穿越回了史前时代，然后恐龙出现在了人类的小区，
1: 嗯，
0: 然后就是如何来逃出这个绝命街的这样的一个故事。我觉得但是这个就是无人关注了，因为诺兰奥德赛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宣传太大了，而且诺兰也亲自专门来到了，包括他们几个这些主演都专门来到了我们的这个中国的那一来做宣传。
1: 对
0: 啊，我觉得他也是非常非常重视这个中国的市场，而且确实是这个片子他在全世界目前这个奥德赛，因为他其实在国外已经上了一个月了，
1: 嗯，
0: 他已经上了一个月了，而且票房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1: 嗯
0: 那这个片呢，其实，奥德赛我看了已经是12.18亿美元了，18亿美元啊，
1: 嗯，
0: 就是而且就是今年最高的应该是蜘蛛侠斩钉之日，挺有意思的，就是目前全球的票房的亚军和冠军都在我们这个市场上都在放映啊，因为除了奥德赛之外，就是现在蜘蛛侠斩钉之日人们仍然卖得非常的非常的好。嗯，
1: 哦，蜘蛛侠还是非常坚挺的，到目前为止。
0: 对对对，蜘蛛侠现在今天我还是排在第4位呢。他现在中国的票房是达到了13.65亿
1: 哦，
0: 也是很少了，因为说句实话，这好几这都多久了，然后这个美国的好莱坞的这个特别是这种超英的作品没有过10亿了，那蜘蛛侠斩钉之日现在已经应该是我觉得14亿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了，
1: 嗯
0: 然后这个也是超过大家预期的。我觉得就是之前咱们上周也说过了，就是这个整个市场上就是社区档的特点是什么，其实我觉得特点之一就是刚才说了是合家欢，那另外呢就是青少年群体。
1: 对，
0: 其实蜘蛛侠斩钉之日，因为它讲的就是青少年的年轻人的故事嘛，
1: 嗯，
0: 所以说它其实一直是备受全世界的青少年的孩子的喜欢，
1: 嗯
0: 啊关注。因为我现在我看电影嘛，有时候看就是片子热不热，我经常是要看我老公和儿子的这种反应，你知道吧？然后我老公和儿子他想他们要看什么电影，那这个片子一定是非常火热的。你比如说像 欢迎来龙餐厅，这是我儿子也看的，然后他今天跟我说他说可能这两天要看一下德赛，然后蜘蛛侠攒心志他其实之前也是看过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为什么就是你他因为是青少年嘛，那其实青少年关注的影片其实在市场上应该在暑期档里面就是个主流。
1: 还是要纠正一下董小姐，欢迎到龙餐馆。欢迎来龙餐馆，龙餐馆，龙餐馆，龙餐馆。哎，我老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是说这个龙餐厅。欢迎来龙餐馆，依然在热映当中。本周呢，我们在百丽宫影城可以看到很多的好片，当然还有机器人总动员的点映，在这周末也出现了啊，大家。对，
0: 机器人总动员这个周末点映哦，然后。
1: 大家有多少人其实对于这种皮克斯的喜爱是由这部电影来进行启蒙，然后一而再的从此一发不可收拾的喜欢上就是皮克斯他的这种风格，蛰伏于。
0: 哇，是吗？是好多人就是第一次就看这个才知道皮克斯的吗？
1: 反正我的印象当中，在我的年少的时期，我是通过这部喜欢上皮克斯的，从而一发不可收拾。
0: 我是那个什么玩具总动员，我觉得惊为天人啊，我的天哪。
1: 对，也有特别喜欢玩具总动员的，但是在我的心目当中，我觉得机器人总动员可能占据更高的地位。因为他其实单这个确实他非常非常经典。然后可能也讲了打工人的这样的一个打工牛马人的这种孤独感吧。
0: 当时就觉得是白富美和一个普通人的爱情。当时就是那个白色机器人特别的先进嘛，那他和这个挖机这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白富美和煮饺子的这种爱情。
1: 哎，对对对，他当然有很多的解读，但是你也会感慨于他对于未来的这种世界的超前啊。
0: 对对对，他其实就是非常超前性，然后就是未来人类可能就不知道所踪了，然后只有这个。
1: 这个机器人在这儿给我们缝缝补补，特别精彩的一部影片。所以在这个暑期档，还是每每到了周末的时候，会经常的给我们带来一些惊喜。大家就享受其中好了，不管是奥德赛，欢迎来龙餐馆，还有点映的机器人总动员，以及在百丽宫影城举行的浪花这部影片的一个见面会。大家呢下载一个
0: 百老汇APP啊，或者是在各大的这个在线选座的APP当中去找百丽宫的排片，你会看到特别的丰富多彩，还有影展，对吧？胭脂扣我看这周末也有。对，我们现在还，对，我们这周末还有影展，我们还，这个，然后这个就平常的时候还有我们的歌剧影展。我的天哪，我最近我们家可好了，我不是把影展全都放在一个厅了吗？我们家那个小哥就是放映说，姐，你这个。 就是我们八号厅嘛，你八号厅比我在，就是说那个少排少少片子，然后八号厅就是已经有，光那个就是歌剧影展就十几部片子，然后那个，这个爱是永恒那个一连的那个中外经典影片，然后又是14部片子，说这都已经20多部片子了，就受不了了，然后那个拷贝要爆，那个空间不是那个服务器的空间要爆了。<笑>
1: 好吧，那就我们就慢慢的享受，在这个放映小哥小哥要崩溃的边缘去感受好影片带给我们的冲击。
0: 好的，好的，
1: 谢谢董小姐给我们的介绍，我们祝百丽宫影城票房大卖。
0: 好的，谢谢大家，拜拜。
1: 拜拜。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在这周五的董小姐说电影的全部内容了。希望各位其实能够在这个周末呢在电影院当中去感受光影世界带给你的快乐，有那种让你一坐好几个小时的大片儿，也有可能是让你真的是沉浸其中流泪不停的目前正在热映的一些影片。总之呢，希望在这个暑假也是到了周末这样的一个时刻吧，大家能够从繁忙的工作和生活当中脱离开来，可以在两个多小时的这种电影的时光当中感受到不一样的休闲快乐的时光。

算了，回家吧。音乐魔方。

段。

0: Amici.
1: <音>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9: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9: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9: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9: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9: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 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0: 这些条件辉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9: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两口子在一块儿生活十几年、几十年以后，会出现一种有趣的现象。什么现象呢？这俩人的面貌长着长着会长成一个模样了。人们管这个叫什么呢？叫夫妻相。而且我还发现一件事儿：凡是同心同德、一起患过难的夫妻，就越有夫妻相；凡是感情越好的两口子，越有夫妻相。所以看谁家的日子过得幸不幸福，您不用问他们，就观察，看他们俩长得像不像就知道了。有夫妻相的两口子，不会有什么大争端，小打小闹兴许有，但是这辈子都不会闹掰了，也不会离婚。有夫妻相的两口子很少分开，还长寿呢。不信您就观察吧。我见过一个患者，是天津人，叫高秀英。高秀英和他的老伴儿老刘，他俩那模样简直了，就是一个模子上刻下来的。你看他的眼睛、眉毛、鼻子、脸型，瞧哪儿哪儿像，连法令纹都一模一样。所以我给高秀英治病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老妹子，您这个病您就放心吧，能好，因为你老伴儿对你好，他肯定能用心伺候你，用心再加强强联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您就请好吧。后来高兴英好了，跟我聊天，他说，胡老，您能掐会算呐，您怎么就知道我老伴儿能伺候我呀，而且还是用心伺候。我说我不用掐算，我就看你和你老伴儿的面相，您二位长大比亲兄妹都亲呐，就这个长相关系就不带差的。高秀英说，我咋没感觉到我们俩关系好呢？我总跟他吵架，我这辈子呀最快乐的时候就是刚跟他结婚的时候。高秀英跟我回忆啊，她丈夫老刘娶她过门的那天，是她这一辈子最风光的一天。八抬大轿，好几十口的人送亲，那马车上堆满了嫁妆。那天他特意绞了脸，铺了粉，头上插着一个彩色双飞的金簪子，红缎子棉袄，翠绿的绸子裤腿，一双水红色的条纹鞋上头坠两个大绣球，漂亮极了。结婚那天那个场面真惹人羡慕啊。但是人这一辈子他就轰动这一回，一旦结完婚，两个人在一块儿过日子的时候，问题就来了。高秀英说，从打结完婚之后，这日子就变得鸡零狗碎的了，总因为芝麻绿豆的小事儿而闹矛盾。秀英妹子承认，每次闹矛盾基本上都是她挑的头，然后老伴儿都让着她。 其实家家户户都挺像，基本上都这样。就拿我和我老内来说吧，我老内是要强的性格，沾火就着那种。我呢，性子比较缓，心思比较细。我们家和高兴英他们家是一样的，有一个硬气的，有一个服软的。如果两个人都硬气，过不到一块儿去，两个硬的凑到一起，肯定没有消停的时候。如果是一硬一软，一个倔脾气，另外一个会说软话，这样才互补，幸福指数高。高秀英也承认，在一块儿过的这几十年，没少欺负老刘头，也没少挑他理儿，但是最后患难见真情，最后病倒的时候，是老刘知疼知热的伺候他，喜心的照料他，他才知道他这辈子没嫁错人呐。高秀英当初用具体我一会儿再跟大家来讲，反正没有他老伴儿，绝对没有他的今天。他今年84岁了，身体可好了，上个月还参加了太极拳的老年组比赛，还拿了名次。搁一般84岁的老太太能做到吗？他和他老伴儿老刘头，他俩闹矛盾的一些事儿都是小事儿，有些事儿小到跟针鼻儿一样，但上来劲儿了就是控制不住。高秀英也说，我要是不挑老刘理儿，我就感觉生活没啥意思。老刘自己都承认，每回高秀英对他撒泼，像机关枪似的这么教训他，他倒觉得舒坦了，心里头莫名其妙的踏实。老刘说，这么多年都过来了，早就习惯了，不吵吵闹闹反而失去了乐趣。举个例子吧，就拿煮粥这件小事儿，高秀英因为煮粥没少跟老刘生气。老刘这个人随和很老实，他还心疼老婆。高秀英不在家的时候，有什么事儿嘱咐过他，他都会竭力的来配合。但是有一次，他忘记了高秀英让他煮大米饭还是熬大碴粥，他挺焦虑也挺纠结的。他明明记得秀英跟他说让他熬大碴粥，但是他又觉得不对劲儿，明明早上喝了粥，为什么中午还继续喝粥呢？莫非秀英想吃的是米饭，却口误讲错了？老刘心里头矛盾呐，心里想，我到底儿应该按照他说的做，还是按照我对他的了解来做的？老刘最终决定按照高秀英交代的办，还是插了粥。结果没成想，高秀英还是生气了。你说说，咱俩早上喝粥，中午又喝粥，就算我说错了，你就不会动动脑子吗？劈头盖脸的损了老刘半天，俩人就因为这个事儿吵起来了。最后老刘主动认错，这事儿了了。还有一次，高秀英出门办事儿，中途打电话回家，叮嘱老刘煮地瓜粥。老刘挂了电话就开始为难，因为他实在找不到地瓜，又不敢把电话打回去询问。老刘只好冒险找了胡萝卜代替地瓜，一边洗胡萝卜一边在心中默默地祈祷，心想秀英千万不要因此而骂我呀。但是怕什么就来什么，不一会儿 高秀英回来了，他看到老刘手中的胡萝卜，脸色非常难看，埋怨老刘连个地瓜都找不到。老刘解释了半天，高秀英反而更加生气了，俩人又吵了一架。我相信我们自己过日子的时候也会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一个家庭里头总会有一个人情绪容易失控，失控了咋办？另一个人别火上浇油，要说软话，要努力克服。就拿高秀英他们家来说吧，秀英失控，老刘克服，秀英主攻，老刘主守，攻守兼备，和谐万岁。这是一个小家庭产生矛盾、化解矛盾的法门。有的人听我讲高秀英他家这些家长里短的事儿，认为高秀英是个霸道、蛮横、无理取闹的人，她丈夫老刘呢，是个毫无主见、软弱无能的男人，但实际上不是这样。高秀英的性格泼辣野蛮，时常口不择言，但他对于周围人热情善良。他用胡家老糕把剩下的没拆封的胡家老糕送给过他家对门的邻居，以前花好几千块钱买药都没见好。还有他对他丈夫老刘也是刀子嘴豆腐心，在他的眼里头，老刘是一个迟钝优柔寡断的男人，但同时呢，也是让他不得不挂念、不得不操心的这么一个小老头。老刘离开他也不行，老两口就是这么回事儿，谁也离不开谁。高秀英2007年生过一场，她脾气不好，生气的时候是真生气，一件小事就气得不行。这种性格的人最容易，年轻的时候兴许没事儿，因为年轻人的血管弹性好，血压突然升高的时候血管能承受得住，但是上了岁数血管硬化以后就承受不住了，急脾气上来一下就能把血管顶爆了。高秀英就没逃过这一劫。有一回她生气，因为啥事生气呢？她家楼下有一块空地能种菜，这个空地原来是一块荒地，小区物业一直没管，她看见了，心里想空下来挺可惜的，他就跟老刘扛着锹扛着锄头在荒地上开垦了一块种菜的园子，种子种下去了，菜也长出来了，眼瞧着就能吃了。结果没想到小区物业发整改通知，通知业主说不允许私自建菜园子，派铲车把他那个园子给推平了。高秀英就想不开，就生闷气，老刘怎么劝都不行，最后给自己气的，气出来得上这后，在医院里和家里头治了1年半没有改善，始终就是坐不起来也站不起来，胳膊腿能动但是没有劲儿，跟面条一样，他右边最厉害，右边胳膊腿也。后来他老伴儿听广播跟我通电话，才用上了胡家老糕。用上胡家老糕以后，他的老伴儿很细心，问我饮食上有啥需要注意的没有，我说不用忌口，就是不吃辛辣的东西就可以了。他还问我在吃老糕的过程中可以做那些康复训练吗？我告诉他从第一天开始 就可以做手腕的锻炼。他的手不是能活动吗？就是不太受使。我告诉他老伴儿，我说你经常性的帮他活动活动手腕和手肘的关节，等高方吃十天半个月之后，他的手到时候再让每天都坚持做手腕和手肘的练习，等什么时候这两个动作他自己就能做的时候，就可以进一步尝试抬手臂了。一点一点来，别着急，等什么时候他手臂都能抬起来了，尤其是患者最重的右侧手臂能抬起来了，距离能站起来也不远了。高秀英的老伴跟我说，胡老，您放心，我一定按照您的吩咐帮秀英来做锻炼，争取让她早一天好起来。我说好啊，有您这句话，病人的康复我就更有信心了。后来等到把喝没了六瓶半的时候，高秀英的爱人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胡老，我老伴儿能抬胳膊了，手肘终于能抬起来了。刚开始抬手臂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筋短似的，可以摸到手肘上有一根筋拉扯着，一抬手就疼。刚开始不敢抬手，后来三周左右，这个筋好像变长了似的，筋软乎了，抬起来也不费劲儿了，现在基本上能抬到跟肩膀齐平了。而且他手上，老刘说，我还给秀英买了一个握力器，让他没事儿就练习一下。最开始他的手没劲儿，根本就捏不动，但是从他的手就有劲儿了，能捏握力器了，现在一口气捏十来下都没有问题。眼瞧着他身体状况，我问他，我说您爱人试着下地走过吗？他老伴说，是啊，胡老，我正想跟您说呢，昨天我老伴就下地能走了，但是可能是躺久了的原因，秀英觉得突然间站起来的时候有点头晕，我昨天扶着他走了两步，没敢走太长的时间就让他躺下了，怕他累着。我说没事的，长时间卧床的人刚站起来的时候都这样，多练几次就好了，有胡家老高保驾护航，所以每天都要锻炼，自己扶着东西别让别人扶着，自己在地上锻炼半个小时没啥问题的。老刘说，行，那我从今天开始就让他自己锻炼，我在旁边看着，他要是凉枪了我马上就扶他。后来又过了两个月左右，高秀英自己拿着手机自己给我打电话跟我说，胡老，我能走了，不用拐棍儿，我就能自己走十多分钟，我现在自己能出门买一块豆腐买两根黄瓜，这都没啥问题了。我说好啊，这不就跟一样了吗？高秀英说，感谢胡老啊，也感谢前前后后治了快两年了，没有一点改善。但是自从，我说你还少一个人没感谢呢，没有你老伴儿这么精心的呵护，这么耐心的伺候，你不会恢复到这么快的。老伴儿是好老伴儿，咱们胡家老高这个也是好老伴儿。配好，不给他都奇怪了的。人呢， 一定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自己的人生。就像老伴儿这个角色，老伴儿有时候是冤家，您恨他的时候恨得牙根直麻，咬牙切齿的，但是您记住了，在关键时刻，您如果有病倒的那一天，需要有人伺候您的时候，他也真卖力气。老伴是您的恩人，老伴是老人的宝，都这岁数了，如果老伴还健在的话，您就珍惜吧。咱们和老伴之间没有爱情也有恩情，平时吵吵闹闹不要紧，遇到事的时候在事儿上见，您细琢磨琢磨。好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吧。
8: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0: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12: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8: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3: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宣城县锦城北路的，我叫唐启英，今年76岁了。我和我老伴都是胡家老膏的，以前就是喘不过来气，晚上睡觉就不行，晚上就没有高血，一睡倒了就气喘不过来。然后风湿性关节炎，关节的就是疼胀，就晚上疼得睡不着觉，你怎么睡得都疼。还有原来高压106、105都经常性的，那就是这些症状。还有一个眼睛，眼睛呢，我在10年前呢就有个，然后总是反反复复的。以后搞成什么样子呢？就眼睛就是又有异子，还有眼睛还散光，还有网眼。反正我一身的病，因为我在医院里也住过的都不行。然后老伴有肺气肿，有气管炎，就这些眼睛呢以前看不到，这些老人就老伴病都多哎。然后老爷子眼睛也看了好多些，我也住的老爷子感觉那个我也生了一场，生了我们两个人都住在这家里搞的。又艰难的很，然后以后就听到胡老这个，我们这疑难杂症，而且这些人反悔，也因为我们听到的呢，我跟老伴商量，反正我们经济条件也不好，我想我们还听到胡老，我们试试看看去吧，我们两个都比较满意，我这个就感到睡眠也好多了，我呢以来就睡不着觉，这一就不能睡，然后现在一晚能睡6个小时的样子。然后那个体上提吃的时候呢 那就明显的，各方面都都好，眼睛也各方面血那个原来一百正是一百二十，血压也很好。我以前就是你怎么搞，他都比较高，105、106，你吃药也不行，怎么搞呢？就不吃药，到下午都是120，因为导致了我的眼睛，看到你都是花。现在呢，眼睛花又小了，各方面那个眼睛肿胀疼都好了，以前又胀又疼，看到就现在俺看到人家，你原来的时候到哪个？上山里面去，就是这个等这么安分，那现在就不对了。现在看到你们的训练里，我吃了9个多月，快10个月了。走路有劲的，还有一个前头挺肿的很，也不怎么肿了，有点走路有劲了。然后走路呢，我能到以前好不容易走个几百米，就感到累得不得了，走路轻飘飘的了，到哪去都行。眼睛也亮了。老范他眼睛已经是，要是以前的话遇到这样的，我们就不他的眼睛就总是那个眼睛突然看不到的，突然看不到以后，他这现在其实有个眼睛也看不到，但是眼睛闭哈去了以后，现在的眼睛呢慢慢补起来了，现在有个眼睛呢保持好光了，就这个吃了这个以后啊，他眼睛能看到一点光，能走路也能方便一点点。上到楼梯啊，上下楼啊，才能摸着一点，以前就摸不着了。等是吐不痰，上不了气，现在他就强力度了。我们也特别是感谢胡老给我们的帮这么好法子，也的的确实，不然我们也没办法过生活了。我们甚至了，然后减少我的子女的负担了，子女还在外面了。很困难的，他在外面，也少牵挂我们了，我们慢慢身体好一点，能自己保重自己的。我们也感谢胡老，胡老这么大岁数还为我们在奔波，这胡老对我们的帮助，我们讲我们胡的感觉，是比较胡的嘞，因为这些身上啊，你自己一天到晚胡的身上有冲突啊，这样的过来我们，你想。像我们这个到这个医院看，到那个医院看，人家看看你这个岁数大了，这么多，他也不回来，你看他吃好一壶，你干了，你怎么办呢？事情还是那个，把这个吃好了那回来了，现在他一直都病，这保好的就太多了了，因为好的我想，我还是继续吃，有这个条件呢，能治理能给我们一点呢，我们再治疗一点。我继续在公布吧。有胡老这个在，我们也保驾护航了。我也感谢胡老，胡老呢也帮助我们，也感谢胡老不能长寿，帮助我们就是这些晚年这些人，他那么大的岁数了，都往高只是高年级吧，还在帮助我们，无亲无故的，他的，他也不缺钱。我们也谢谢胡老，因为没得胡老这个，我们也没办法生存。我们祝福胡老长命百岁，长寿。我也感谢胡老，也谢谢胡老，谢谢。
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1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9: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9: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9: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9: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9: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9: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5: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8: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14: 我做个介绍啊，我叫葛胜兰，今年85岁了。胡家老高是我儿媳妇在用啊，我老家是安徽的，现在我家住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爱民区。我的儿媳妇，她就2023年吧，这个冬天，她说就有点小的问题了。今年在我们牡丹江查出来了。气上气不接下气了，疼，气不够用，哎，一到身上就像钱掉下来一样，哎呀，我一下就懵了，懵是鬼懵，事你得照事办呐，你不能因为这个事耽误啊。又上我们当地一个有比较那个是大的医院，牡丹江红旗医院，好像收费的，嘎去一办了，嘎去一办嘛，就一个礼拜，拆迁就得回家呀。我那个时候吧，一过完春节我就听胡教授的讲座，我头一次听嘛，觉得挺好，没见过。我听了不少的教授，我也不少听的专家，都没有像胡教授讲这么详细，讲这么明白。我心里就这么想，那什么呢？大江南北，全中国都知道。现在说他不治，那什么病都治啊？胡教授不说了吗？光听不行啊，得实践呢，求一遍。不如吃一口啊，这好，我就订了18盒的。媳妇，这个当时我就寻思吧，芝麻当活蚂蚁吧。好，我们家里幸福；不好，我也做到仁至义尽了。这不是这个药给我邮到了吗？就当天我就把这个、我就送到我家媳妇家了。我觉得吃啊，不行，我爹啊，人家是无意中药，那多好啊，药效猛啊，他就喝了。喝了也就将近一个月吧，我就是在电话上我就问问他呀，不一开始咳嘛，特别是平时吧没劲儿，腿软，上楼下楼费劲，不愿意吃饭，吃一个多月了。问他，我说媳妇你吃怎么样啊？他说妈呀，我跟你说心里话，我 我的气儿就好像圆乎一点的，不是像压着我这个肺里嘎的，就好像一个大石头嘎的压在里嘎的，那个好像是，它不是啊啊，这我心里面怎么说呢？高兴。现在我家的二媳妇，自从吃了腿有劲儿了，腿不能上楼下楼了，饭能吃了，身上有劲儿了，还能干活了。儿媳妇现在在家也能洗衣服，也能做饭，也能送她那外孙上学，这就好像上红旗医院复查为的战士，就是保持的现状。这就是学的是正是摆在面前吧。我的儿媳妇现在吧，自从身体就差一点点百分之百啊，哎，我还是这么说吧，不用说别的，还是感谢顾教授给我家儿媳妇带来，也给我这老太太全家带来的第二次生命吧，幸福全是胡一鸣教授所给的。那就感谢不尽的胡教授啊，感谢不尽的，我也希望跟我一样的朋友们用到这种你们身上干出来，咱们互相健康百年没问题。我也祝愿胡老师永远健康，我衷心感谢胡老师，感谢，谢谢。
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1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9: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9: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9: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1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9: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9: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9: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5: 胡一堂胡家老高
8: 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2: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8: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15: 大家好，我是吉林省长春市陆园区，我叫杨武畅，今年77岁，我也是胡家老高的。突然间就是流口水，说不出话，说不清楚。孩子领我上医院呢，吉大医院去看病。到了医院以后，做的 CT， 给我安排住院。在那看了7天，打点滴，我打了7天针，他已经让我出院了，回家了。给我开的药，回家让我吃，有一个是21天的，还有一个吃半年以上的。回到家以后，说话还是听不清，别人听不懂，和别人沟通非常困难，还肿瘤口水，出门都出不去了，不动，一点一点的走路非常慢。所以那时候一点劲儿也没有，就像不听使唤似的。当时那寸步难行，都得老伴扶着走，就这么天天这么锻炼，都改善也不大，自己还遭罪，还得搁着伺候着。家里们还没有那闲人，你说没办法，那再没有闲人，不也得找人伺候，可真难呐。妈妈在家没事儿，我是挺闷的，听收音机解闷儿。偶尔之间呢，听到了胡老讲的特别好，我最愿意天天听，传承120多年了。完了好多反馈的信息，听他们讲非常好的信息。我和老伴商量，咱们也试试吧，我一定也吃得很好。就这样，我就买了胡家老高了。买回来后，我就开始吃上了。现在说话吧，听多了，大家都能听懂了，自己也感到非常高兴。我以前都听不懂，说现在和别人聊天、说话啥的，正常交易啥的都没有问题了。总流口水，也不流口水了。去年后走路都走不了，我现在呢是半年多了，走路跑的太多了，也不用别扶着了。现在我早晚自己能出门下楼了，锻炼锻炼。走1-2小时，一点事儿没有，也差不多了，都能自理了。你不用老伴和孩子操心来送我了，邻居啥的看着我都说我很好。我以前呢还有上面说的都得20多分钟，现在以后挺多了，现在到面说和基本一样了，一会儿就拍完了。以前我经常起一宿都起3-4次，不起夜了。最多就挤一次，就做完了一宿。耳朵原来别人说话听半天都听不清，比耳朵也比以前强的多了。别人说话我也能听清楚了，想和别人沟通说话交谈啥没有问题了。有点干，有点涩，看能智商达到提高了。现在眼睛强的多了。能达到现在的水平，我非常高兴，非常满足。我现在也不用家来伺候了，每天我都下楼2趟3趟的，都非常自如。现在让我想上哪上哪去，没有障碍。现在还想继续吃下去。最大的本钱就是健康，比什么都重要。我现在身体非常感谢胡老，要是没有现在我的身体啊。还不知道啥样的，能传承下去。现在让更多的人呢，最后祝胡老和全体员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胡老，谢谢大家。
8: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2: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5580-2216 0531-5580-2216。
8: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16: 大家好，我是山东东营市顺利街道沈红荣誉西乡软小区吴艳荣，今年68岁。我老伴儿呢叫沈向游，今年71岁。老伴儿和我都是富家老高的，就是在没钱呢，7月份中午吃完饭了以后，吃大米饭还喝了酒的，喝了酒了，吃了饭以后呢，那不是天很热嘛，我就在屋里底下铺个凉席子，他在那上面睡的，我也在那面上面睡的。现在我睡了也都可大概是2点多钟，我都起去了，起来了我都出去玩去了。那个等到我4点多我回来，我没带钥匙，我敲门呢，他半天不开，最后好不容易他也开开了，他就我看他的那两个腿哈，走路呢都不利索呢。我说你这是怎么了？这个还流哈喇子。他以前他觉得好正常人他就不流是吧？这个流哈喇子。我说你这是怎么了？他说你赶紧做饭吃吧，一说吃了饭就好了。没好我没听他的，我说赶紧去看去，我准备带小腿上去看。最后我一考虑到，我说可能不行吧，我说赶紧上棒场，棒场叫胜利医院哈。胜利医院呢，他那个医院的那个各方面的那设备什么条件都好一些。我就打的那个用的出租车到医院，医院的正好他是5点半下班，他就正下班，大夫呢都穿上换好衣服了。换好衣服像我们去了以后呢，他就赶紧给那个做 CT 的打电话。CT 呢那么好一坐呢，一看着他，他把那个 CT 头翻给医那个病房的哈。比方呢，就是说他，当时就用了壬酸药，他就好了。哎呀，走了，我跟正常人一样。那个时候是夏天嘛，7点来钟还不黑哈，我就准备回来的，就准备回家的。哎，他一会儿又犯了，犯了在床上抽的一堆，猛一下子倒掉下来，就那样子。就是那个就住院住了半个月吧，他当时是左半边，经过了一份治疗。这还回来有锻炼呢，修养。这是2001年，到2004年呢，2004年他是上班，他已经到了那个，他是那个油田的钻井队上的吧，他已经到了队上了，穿了衣裳，换好工服了，什么都到了队上了。最后队上那个上班的人打的那个120，把他送到中心医院。中心医院就是咱东营来讲是最好的一个医院的。在那个医院治疗了又是半个月，最后回来的，就从那一次以后呢，他就吞咽的那个吃东西有点喝水也，吃饭也又是呛着点，一铺一满桌子。所以从那以后，我们吃饭就是他单独在一边吃。这是2004年，就是说他那个是留校，但是走楼的方面，就手他还没留校，还一直在上班。到2014年他退休。这到2020年的10月份，第三次呢，就是脑子呢，那个除了还有出现，再加上那个这份很厉害，现在病那个医院的都小了。从那个以后呢，他出门找不到家，再加上那流口水呀、那个是不是那就这样的。等那这个母猴就是今年的2月20号吧。冯小平他教授给我打电话，他就说我正在吃一种那个，他说你买个收音机听一听，他说是哪里，我听着他这样说，我其实我家也有收音机，但是时间长了我都不会摆弄了，我就赶紧这种手机我下的那个喜马拉雅，我就听上看，我就不知道了，我光把那个锁，我就听了那个傅老师讲课了的。我一共才听了2天，我就买了，因为他讲课吧，这个一听这个人就是很实在，他是传承，他不是骗人的，所以说我就听了2天，我就买了。他吃了那个以后呢，那不是流口水嘛，再加上他吃饭哈，就是说没他吃饭呢，他就是你就是，人家说好吃不如饺子，但他都是吃饺子， 他也是把他偷出来了，偷出来非人我那孩子还睡他睡他，他说你看那个饺子你吃的饺子你怎么还偷出来，连小孩子都那个就知道爱惜粮食，他说你还这样子把他睡得还气得不得了。最后那个再加上他就是没睡觉，每天还要早晨吃一遍吧，哎，吃那个脑脑吸盘还有那个熬蛋品，这不是稳定情绪了吗，这晚上吃一遍呢就是为了他稳定情绪，叫他好好睡觉的。这要不是他不睡呀、啊、他不睡呀、啊、他就晚上起来他老，他把导出灯都开的，再加上他还开门跑，最后我的门都改了，这里头开不开，非得容易锁容钥匙开，他晚上就能睡着了，睡着了他不起来闹了。这是再加上呢从他那个精神面貌上，因为他走路吧，他以前都能走，这个呢我觉得走得稍微稳当一点，就是他本来他只可以走的，他只可以自己起来，但是呢他得好一份起来，这个呢他起来利索一点了，走路利索一点了，好像他以前就是他也不是睡天天那个是那样子，他是时不时的很厉害，就是一份份的，有一份哎呀从上午九点一直搞到下午四点，打那个开塞露也不管用，最后用手我给他抠，也是到四个月以后，他的就是再干他也派出来了。吃饭呢他现在都掉了，他现在知道捡呢，以前是吃了直接往外头就掉出来了，他自己最后知道捡的往肺喂，往嘴里喂。脸上的面貌看，你昨天有谁还有那外边的这些你都看见了，都朋友看见了都是哎呀今天看了他的喜事儿，我也是跟他一块儿吃了这么长时间的，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呢就是说没那么身体感觉到有，现在就是伺候他我也感到很累很累的，现在呢其实为了他我花了很多冤枉钱，我以前很挺那个挺那我健康讲座我挺了很多，我买了很多东西，但是吃的都不管用，我觉得对我老板来讲呢这就是一根，他后来以后呢有很多付货他我们得一直坚持下去，我非常感谢父老，感谢祝福父老身体健康，感谢父老都感谢父老。
0: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12: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5: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我为您带来的2026赛季中超联赛的直播，今天呢是第23轮的比赛，山东泰山队在主场迎战青岛海牛队，这也是本赛季的又一场齐鲁德比。那么上半场的比赛现在进行到了25分半钟，场上的比分呢是主场作战的泰山队2-1领先。泰山队在第7分半钟的时候是克雷桑禁区外的一脚爆射为泰山队首开纪录，那么在11分半钟的时候呢，刘洋在禁区外打进了一记非常漂亮的进球，把比分改写为2-0。但是在泰山队打进第二个球之后1分钟左右吧，青岛队海牛队是利用守门员的一次长传给到了前场，结果金永浩拿球之后一个人带球突进，打到了禁区里面一脚射门，为海牛队扳回一球。现在上半场的比赛进行到了26分多钟，现在比分是泰山队2-1领先。泰山队把球打到了左侧，陈普传中头球，哎呦，这脚球，这个球是克雷桑顶在了立柱上，弹下来之后被对方的门将穆鹏飞得到了。今天泰山队的第一个进球就是克雷桑打进的，而给他助攻的是卡扎伊什维利。双方的首发阵容，青岛海牛队的首发门将是28号穆鹏飞，其他的球员4号金洋洋，16号李海龙，23号宋龙，29号李苏达，6号埃朱马，8号林创意，31号罗森文，34号金永浩，7号叶巴亚，19号宋文杰。泰山队今天出场的队员，门将是1号于金勇，其他队员11号刘洋，23号阿尔瓦罗，34号高准翼，35号黄正宇，8号马德鲁加，10号卡德伊维利，19号泽卡，28号买乌狼，29号陈普，9号克雷桑。这是克雷桑在禁区的左侧一脚射门打到了黄正宇边路的塞球，克雷桑带球从左侧突到禁区里面一脚射门，这个球是被对方的后卫碰了一下出了底线，打到了边网上，泰山队的角球，这是泰山队开场之后的第一个角球。28分钟，卡扎伊什维利来主罚，禁区里面，青岛海牛队把球解围出了禁区。叶不亚往中路切，这球泰山队是及时的解围，到了中场，黄正宇把球给卡扎，左侧接球给刘洋。刘洋也是连续2轮比赛都有进球，上一轮打进了扳平的进球，今天是打进了锦上添花的进球。马德鲁加自己带球带的太多了，被对方，哎，海牛队这个球也没有传好，传前场的时候传大了，直接出了边线，孙文杰这个球没有能拿到。

长球队在中路叶文亚往左路分一下，再转移到右路李海龙，长球队往禁区里面传球，被太阳队用身体挡下来，右路麦弗朗，马德鲁加给泽卡，泽卡带球到禁区里面，哎呀，打门被对方的防守队员倒地之后用身体挡下来，这是四号老将金洋洋。可惜啊，泽卡这个球没有打进了。今天泰山队三个中后卫应该是刘洋、佩德罗和高准翼，陈普是左边的翼位，买欧郎应该是右边的翼位。中场是马德鲁加、黄正宇、卡莱什维利、克里桑，中前场的队员。还有这传中被阿尔瓦罗解围，李海龙、叶文亚、宋文杰，阿尔瓦罗卡住身位，把球踢出了边线。前场右侧靠近角球区内边线球，李海龙给叶文亚，叶文亚再给回来，哎呦，这个球禁区外，前场海牛队的射门，八号林创意被太阳队用身体封堵反击，泽卡在右路拿球，对方防守队员倒地，把球踢出了边线。这是罗森文，也是泰山青训的球员。泽卡接球，这叫传中球啊，有点踢呲了买乌狼，又高又偏，出了底线。

今天泰山队是五个外援都在场上，而青岛海牛队只有两个外援。克雷桑把球给泽卡，泽卡再给他，对方后卫解围了一下呢，球出了底线，守门员没有能够控好球啊，角球。老将穆鹏飞也是今天青岛海牛队场上的队长，右侧角球还是由卡扎来主罚。前点艾朱马头球解围，泰山队在中场把球控制住，回传一下，于金勇、马德鲁加、刘洋、前几天济南应该也是下雨，这个今天这个场地的情况不是很好。陈婆往内线切，这个球摔倒在场地上，那裁判并没有表示，这是李海龙的防守。上半场比赛接近35分钟，现在泰山队还是2-1领先。

今天的主裁判是马宁。视频助理裁判是杜建新。边线球，克雷桑接球，对方包夹把这个球留住，也不亚没有能够转身，自己摔倒了。克雷桑，泽卡回传一下，马德鲁加，卡扎在右路接球，麦欧郎现在在套边，卡扎在接球，黄正宇，刘洋。再给卡扎，卡扎在中路，胡顶给泽卡，卡扎背身拿球，克雷桑，哎呀，还是没有能够过最后一名防守队员。现在海牛队由守转攻，林创义外脚背把球给到左路，宋文杰，给到禁区胡顶。哦，这是埃朱马禁区外的一脚远射，这球打到了广告牌上弹下来。

上半场比赛36分半钟，太阳队还是2-1领先。球分到右路，马尤朗。卡扎上半场主要是在右路活动。马德鲁加给克雷桑，泽卡分左路，陈普横推，这个球被解围。陈普，太阳队在中场把球拿住，阿尔瓦罗给黄正宇，卡扎中路接球给泽卡，哎，泽卡这个球想给到克雷桑，但是禁区护顶人太多了。青岛海牛队由守转攻，林创业把球分右路，也不压，再给中路埃朱马。这个海牛队又给到左边，往禁区里面给孙文杰坐下来，叶文雅接球，金永浩底线的传中，这个球是于金勇单掌打了一下，孙文杰再给到胡顶，叶文雅。太阳队由守转攻，卡扎右路拿球啊，把球给克雷桑，克雷桑到了边线再切进来，自己连续的盘带，可惜球丢了。太阳队还是应该要多传一传，林海龙，林创意，叶文亚在右路，往禁区前给刘洋，送中场，青岛海牛队回传一下，林海龙右路，艾朱马，叶文亚，再给林海龙。罗森文，艾朱马给到禁区护顶，林创一转身的射门，这个球啊，于金勇后个正着，把球摁在了怀里。上场比赛接近40分钟了，现在太阳队还是2-1领先。黄正宇。马德鲁加，克雷桑，凯内在中后场倒脚，把球给到左路，陈普，弧线球传中。这是中路啊，克雷桑泽卡跟进，但是对方的防守队员这是宋龙啊，先出一脚把球踢出了底线。37岁的老将宋龙是89年出生。这球对于刚才边路队员的防守，边路队友的防守不满，左侧角球卡扎来主罚，战术角球，马宁示意这个角球要重罚，角球，哎，这是泽卡跟上了一脚射门，结果打到了防守队的腿上挡下来，埃朱马得球之后快速的推进，
这个球是对方横传，马德鲁加挡了一下之后直接飞向了于金勇啊，于金勇倒地把球摁住，青岛海牛队把球踢出了边线。陈鹏给到中场，卡扎拿住球给克雷桑，克雷桑在中路中圈弧里面，哎，这个球分的不好啊，刚才这是个机会啊，前场实际上是太阳队是四打四啊，克雷桑在边路把这个球又拿住，人球分过，这球想要传到门前，又是松龙把球挡出了底线，松龙啊也是拍了一下克雷桑，两个人也是曾经的队友啊，克雷桑人球分过，硬生生的是从李苏达身前碾过，右侧的角球，42分43分钟了，这球应该还是由卡扎来主罚。这是马宁在警告宋龙，前点埃朱马头球顶出了禁区，最近几个角就是右侧的角球前点总是被埃朱马顶到，宋文杰给埃朱马打到左路，他那快速退防，禁区弧顶的一脚射门，这球是于金勇精彩的扑救，出了另一侧的边线。这又是34号金勇号。李海龙传中，黄正宇解围，克雷桑也不压，宋文杰在禁区里面再给叶巴亚，给到弧顶罗森文的射门，这个球应该是被太阳队的防守队员挡了一下出了底线，角球

0: 上半场马上进入到伤停补时，太原队现在还是2-1领先。青岛海牛队左侧的角球，叶文亚来主罚。林创意又到了角球区，现在马德鲁加在追着埃朱马跑啊，埃朱马倒地了。哎呀，这埃朱马发出了这种声音，哎呀，埃朱马呀，自己主动的去亲吻大地啊。这个演的有点过了啊。上半场要补时4分钟，已经补了1分钟了，这才耽误时间。这一点事儿都没有啊。裁判把埃朱马和马德鲁加叫到身前，马宁在警告两个队员。马宁好像也是看出埃朱马刚才有点跳水啊。角球，战术角球，也不亚，罗森文再给金永浩，胡顶再射门，这球打高了，这又是一个角球，又打到了防守队员。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前面海牛队应该是经历了5连败吧。叶文亚来主罚，左侧角球，前点，又是金永浩射门，打到防守队的身上，再射又打到防守队的身上。台内解围处禁区，卡扎，泽卡利用身体的优势，刘洋给到左路，高准一给到禁区里面，卡扎在横穿，哎呀，这个球泰山队似乎打的有点多了，可能也是射门的角度不好啊。高准一，陈婆，黄正宇在中路直接吊吊，哎呀，禁区外直接一脚射门，这球打高了。上半场要补时4分钟，马上要到时间。穆鹏飞准备开球门球，球没有开出来，补时时间已经到了。马宁吹响了上半场结束的哨音。上半场比赛，泰山队凭借克雷萨和刘洋的进球是2-1领先于青岛海牛队。那么稍事休息，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双方下半场的比赛，我们稍后再会。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焕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工商银行智享加 1.0 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3: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1: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3: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2: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1: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5

0: 工商银行智享家 1.0 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1: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0: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1: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0: 有最激烈的比赛，这里有最专业的解说，这里是你我畅聊互动的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你网罗精彩赛事，直播赛场风云。
1: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节目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您带来的2026赛季中。

超联赛第23轮比赛的直播，我是庄涛。继续给大家介绍山东泰山队和青岛海牛队下半场的比赛。上半场的比赛，泰山队凭借克雷桑和刘洋的进球是2-1领先于青岛海牛队。海牛队进球的队员是金永浩，今天的主裁判是马宁。下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下半场的比赛，泰山队应该是进行了换人的调整。杨瑞奇是替下了阿尔瓦罗。谢文能是替下了买窝狼。后防线上的调整。上半场比赛，泰山队是14射门，两次射正，打进两球，而海牛队14射门，三次射正，打进一球。双方的传球次数差不多，200次多一点，海牛队比泰山队还要多一截，多一些。海牛队右侧的传球直接出了底线，这是李海龙的传球。

谢文能，上一轮的比赛是在所有的球员当中是排在第一位的，中超跑动榜的第一位。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应该是泰山队的队员第一次能够在跑动榜上排在第一位。海牛队在后场倒脚，罗斯文把球往右路转移，海队头球顶下来，克雷桑，叫泽卡，对方是倒地球，还是在泽卡脚下，给到克雷桑，哎，克雷桑领着一下，领的大了，也不要把球踢出了边线，泰山队的边线球。郑宇拿球给泽卡，黄正宇禁区里面好机会射门，哎呀，这是什么射法呀，轻轻的推一脚可能就有了，这直接发力打高了，哎呀，太可惜了，这个球传跑的时机非常的恰当，卡扎的传球，哎，石匠轻轻的推一脚就行啊，泰山队错过了一次绝佳的得分机会啊。青岛海牛队的球门球，马德鲁加头球顶下来，卡扎准备给卡泽卡，这个球是给大了，

助理裁判员举旗是青岛海牛队越位了。下半场已经踢过了49分钟，现在比分2-1。刚刚泰山队是错过了一次绝佳的得分机会啊。克里桑接球在分边，卡扎马德鲁加往右路转移，谢文德把球停好给卡扎，再给谢文德，卡里桑，黄正宇，马德鲁加，球到了左侧，卡里桑传到后点，穆鹏飞出击之后把球抱住，大脚快速的发动进攻，宋文杰这个球停的有点大，到了边线附近，再找林创意，姚瑞奇把球踢出了边线，边线球给金永浩，林创意，金永浩回传罗森文，白竹马把球往右路转移，这球力量有点大呀，直接出了边线，克雷桑，哎呀，带的还是有点多了呀，叶文亚把球分右路，范竹马，金永浩在边路拿球，回传一下，李斯达回传，宋龙，今天宋龙和金洋洋应该是搭档中后卫。

拦住马，黄正宇用身体把球挡出了边线。下场比赛52分钟，台湾队2-1领先。这段时间海牛队控球上有优势，回传门将穆鹏飞，把球给左路的艾珠马李苏达，往前场给，这球是泰山队把球拿到了。马德鲁加在中圈弧给卡扎，谢文能泰山队传球出现了失误，林创义在左路，谢文能好球啊！台内右手转攻，马德鲁加，哎，马德鲁加这个出球啊，还在带，早点出球不好吗？哎，哎，海牛队这个回传啊，李苏达回传门将差点出底线。穆鹏飞大脚球到前场，台内头球顶回来，金武浩在左边路，谢文能姚瑞奇把球解围，直接到前场，海牛队把球控好，李海龙叶博亚接球，再回传一下，罗森文，这是埃卓玛脚后跟传球啊，被泰安队拿住，但是克雷桑这球没有控好，对方在禁区弧顶，往禁区里面给，谢文能解围，马德鲁加，黄正宇这个球，一是给的稍微晚了一点，再一个力量小了一点，被李海龙把球踢出了边线，不然的话塞过去啊，泽卡有可能又是一次单刀。黄正宇马德鲁加，哎，马德鲁加这个出球啊，翻到左路，陈婆传中到后点，对方投球解围出禁区，姚瑞奇背后推人犯规了。目前还是有些队员有伤，像陈泽世、王大雷还有王彤，李元英应该已经逐渐的恢复训练了。海牛队打右路，克雷桑内切，球还是没有塞过来，谢文能投球在准备点给卡扎，球又是被青岛队拿到，罗森文金永浩套边，马德鲁加把这个球留住给克雷萨，啊，这球给大了，对方的门将跑到禁区弧顶把球解围，青岛海牛队打到前场，姚瑞奇头球顶出了边线，

马上到57分钟，现在比分还是2-1。这段时间场面上看似乎是海牛队有优势，海牛队自己传球出现了失误，在那后场右侧的边线球，罗森文自己来一脚，这个球打得太高了，有点像解围了。李俊勇开球门球，李海龙头球顶到第一点，

泰山队泽卡犯规了，上半场比赛泽卡吃到了一张黄牌。泰山队后场又给到前场，泽卡在左边路内切，对方两个人关门，泽卡倒地，但裁判还没有表示。李苏达给宋龙，林创义左边路接球，李苏达再给宋龙，丁洋洋叶博亚越位了，这球确实跑得稍微早了一点。下半场比赛马上到60分钟，谢文能，克雷桑在中路塞过去，泽卡单独面对门将，哎呦，这脚射门又被穆鹏飞用脚给挡出了。哎，下半场泰山队两次非常好的绝佳的得分机会了。黄正宇下半场错失了一次，泽卡又错失了一次，这次传跑都，这两次配合传跑都非常出色。泽卡这脚射门啊，确实质量不是很高。近十分钟之内的控球率，他那只有38.8%。郑永浩在左路传中，他那头球解决出了禁区，郑永浩安住马，助理裁判员举旗，青岛海牛队越位。海牛队连换几个人，李海龙被换下，王桥换上，宋龙换下，14号孙正奥换上，然后是17号王桥，14号孙正奥，应该还有一名球员。泰山队准备换上买布朗，准备换上伊木兰和李小恒。刘新宇换下了宋文杰，海牛队是换了三个人。马德鲁加、刘洋、卡扎。泽卡转不了身，把球往右路给谢文能，再给到禁区里面，对方解围，克雷桑面对两个人的防守，他得再传，对方门将，哎，把球拿到了。姚瑞奇把球给黄正宇，马德鲁加给左路，陈普卡扎再给马德鲁加，卡扎高准一，姚瑞奇
然后德鲁加、高振一，姚瑞奇、谢文能、克雷桑，对方又是拉人犯规，场面太阳队换两个人，李小恒和伊布兰，黄正宇和泽卡被换下。

姚日奇在后插，他那下半场应该是错失了两次绝佳的机会啊！卡扎，克雷桑把球挑起来，谢文能在右路，伊木兰在传，李小河，李小河有机会，漂亮，3-1，这个球李小。

反应垫反应非常快，球传出去自己抢过去把这个球拿住，把球打进了球门。这个球还需要 VR 的确认啊。其实感觉克雷桑应该是被对方抱摔的，如果这个球不进的话，可能是不是也会有点球。

罗森文中场犯规了，应该是踢倒了克雷桑。吃到了一张黄牌，本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两张黄牌，泰山队、海牛队各一张。这道海牛队是用刘嘉申换下了金洋洋，他的任意球给到左路，对方回传门将卡扎，李小恒再给卡扎。把球给谢文德，拖起来后脚，哎呦，这个球射门被穆鹏飞用腿挡出了边线。刚才应该又是李小恒的射门吧？下半场比赛踢过了68分钟，泰山队现在3-1领先。尼木兰马德鲁加想塞给卡扎，这球给的有点大，对方解围，他得在后场把球控好。马德鲁加、尼木兰、姚日奇，海牛队把球碰出了边线。那么这场比赛如果泰山队取胜的话，将会迎来一个3连胜。李小恒在左路接球，卡扎、克雷桑再给李小恒，克雷桑又倒地，但裁判没有吹。高准一在后场回传。下一场比赛，泰山队将会在客场对阵青岛西海岸。卡扎。雷桑在边路，对方把球踢出了边线，克雷桑禁区，卡扎射门，哎呦，这球搓高了。比赛已经踢到了接近71分钟，现在泰山队3-1领先，场边唐田应该是要准备换人。

长球队在右路的配合又出现了失误，球出了边线。李俊勇大脚送到中场，韩宁队把球拿住，林创一再分，俊勇号传中，韩队把球解围出了禁区，球出了边线。史松辰准备出场，艾朱马前锋，哎，马宁是吹了对方的犯规，十四号孙兆傲的犯规。还有那后场右侧的任意球。

尼姆莱把球转移到左路，前坡卡扎马德鲁加，卡扎回传一下，刘洋给到高准翼，高准翼这球直接可能是想找谢文能，但球直接传给了对方的门将金永浩，他得把球拦截，谢文能往中路走，给马德鲁加，克雷萨推到了左路，卡扎给克雷桑，哎，克雷桑这个球没有接好，也不压，回撤到禁区里面拿住球，李苏达，到了左路，回传，青岛队海牛队给到了右路，叶不亚，林创意，对方传中，这是头球攻门，这球顶偏了，宋文杰吧，啊，这是九号，九号下半场刚刚上场的刘新宇。

这场比赛泰内如果获胜的话，将会是近期的三连胜。李晓恒在左路到禁区，哎，横传一下，这是被孙正奥挡给了守门员。

新规啊，因为克雷桑应该是十秒钟还是多少秒钟没有及时的下场，史松臣必须要等等一段时间才能进场了。台内现在场上十打十一，伊木兰、李晓航、穆鹏飞跑到禁区外，大脚解围。刘洋把球挺好，刘洋这球啊，直接给了金永浩，金永浩横传。这球是于金勇扑救了一下之后，马德鲁加把球解围，卡扎给谢文能，谢文能是右边路快速的套上，内切射门，这球是穆鹏飞把球得到了，马上大脚到前场

史松臣终于出场了。高振一、姚瑞奇在回传。青岛海牛队回传门将，下半场比赛马上到78分钟。

森文把球往右路转移，直接把球给了伊姆兰，边路的队员伊姆兰，李小恒横推门前，哎，对方防守队员把这个球解围了。这道海牛队是由守转攻，这个球埃朱马传球，正好是传到了泰山队回防队员脚下。伊姆兰、高振一、马德鲁加、杨瑞奇、于金勇大脚、罗森文、艾朱马、金永浩、李苏达给伊布亚，伊布亚分右路，对方传中，这是一脚射门，是又是于金勇做出了一次精彩的扑救。埃朱马的射门打了一脚弹地，于金勇做出了飞快的反应啊！叶维亚分右路，右路传中，埃朱马跟上，直接凌空的一脚射门，弹地之后，于金勇做出了精彩的扑救。海牛队是用龚瑞聪换下了罗森文。李小恒回传一下，陈普也不压在右路给到禁区里面，射门被防守队员挡出了底线，这是马德鲁加及时的退防。青岛海牛队下半场上场的九号刘新宇啊，是从河南队转会而来，91年出生的名球员。81分钟了，也不亚开出角球，前点，海内投球，青岛海牛队在中圈弧把球拿住，封堵射门，泰山队是4次。海牛队是7次，对方禁区弧顶的一脚射门，这是零创意，球没有速度。今天扑救双方各3次，刚才是于金勇把球拿住，谢文能在边路，对方在后场把球给叶不亚，叶不亚在中路，伊姆兰卡扎弧顶射门打到防守队员的身上，谢文能把球拿住，再给卡扎，对方把球解围出了边线。82分半钟，

韩牛队又手转攻，也不一样，这球分大了。他那伊姆兰，马德鲁加，史松辰回传，姚瑞奇、高准翼、刘洋

正阳到了前场，海牛队有手转攻，但自己球没有控好，但那回传门将毕俊勇把球给队友高振一，姚瑞奇送左路，哎，这球给大了，球出了边线，84分钟

排球队在后场斜长传到左路，被太阳队拦截。伊姆兰前场卡扎，伊姆兰再给卡扎，对方两个人包夹防守，卡扎倒地，他那获得了一个任意球。林创意的犯规。

给马特鲁加，对方犯规了。这场比赛太阳队获胜之后啊，因为这轮比赛太阳队是最早开球的比赛，这场比赛如果取胜将会暂时升到积分榜的第二位。那目前同时进行的比赛，武汉三镇现在是2-3落后于上海海港，青岛西海岸和重庆通辽龙是0-0。

海港队近期的势头也不错。海牛队在右路，也不压。金永浩漏给队友李苏达，这球想传队友失误了。李小恒给卡扎，沿着左边路推进，再给李小恒，禁区弧顶，对方犯规了。李小恒赢得了一个任意球。87分钟，这球是孙正奥一直是扯着李小恒啊，而金永浩这个动作不太，我觉得有点过分了啊。刚才是直接骑到了李小恒的身上过去。

刘洋的打门，对方的门将把这个球拍下来，穆鹏飞大脚，青岛海牛队的边线球，海牛队把球又给埃朱马，这些自己带球带多了，球丢了，马德鲁加，好球，又是李小恒，被对方逼到了底线附近，海牛队把球踢出了边线，89分钟。

把球给到右路，高振一是把球护给了门将，马上要进入到下半场的伤停补时。

团长，谢文腾挑过门将，哎呀，门将赶紧的回位，谢文腾，哎呀，这又是卡扎前点的一脚射门，打偏了又。刚才是穆鹏飞跑出禁区啊，到了这个边路，汉球队的进攻，林创一，左路李苏达射门，太阳队19次，海牛队是18次。下半场要补14分钟，现在已经补了1分多钟。射正，太阳队7次进了3个球，海牛队5次进了1个球。球门球预期进球，太阳队是3.64。青岛海牛是1.12，都少于预期进球。现在台内其实下半场错失了大概2-3个必进球的机会啊，黄正宇还有卡扎吧，

林创义来主罚，这个球开的质量不高，直接开给了太阳队的队员。太阳队把球给到右路，也不压，连续的盘带，这个球是自己把球碰出了底线，陈璞的防守。补时三分钟了，球门球，球门球需要在五秒钟之内开出啊！阿林队在后场，孙正浩给李苏达。薛永浩，史松辰犯规了，吃到一张黄牌，拉住了金永浩。泽卡上不上吃到一张黄牌，下一轮比赛对青岛西海岸将会停赛。前场左侧海牛队靠近边线获了一个任意球，林创一来主罚。李金勇双拳把球打出了禁区，主裁判也吹哨了，补时的时间刚好到。这样的话，这场比赛山东泰山队在主场是3-1战胜了青岛海牛队，取得了3连胜。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泰山队的积分排名将会暂时升到第2位，因为是先赛了第23轮的比赛。海港队和武汉三镇队的比赛伤停补时已经到了8分钟左右，还没有结束。泰山队这场比赛应该还是本轮最早结束的比赛，主场3-1战胜了海牛队。海港队现在客场是3-2领先武汉三镇。另外一场比赛，青岛西海岸主场和重庆铜梁龙还是0-0。

0: 属于派山队和所有鲁蜜的庆祝时间，让我们打开手机闪光灯，点亮主场，唱响队歌，庆祝属于泰山队的3连胜。
1: 李小恒
2: 球队取得胜利，那么小恒上场立竿见影就进球，那么唐田给他布置了哪些针对性的战术呢？
3: Congrats on the victory and you sub on to the pitch immediately go. Is there any special things head coach talk to you?
4: Well, first of all, like, I want to congratulate the team because the most important is we win today. Now it's like three wins in a row, so it's very good for our confidence. And the head coach always tell every player to be ready.And players that come off the bench need to be ready and give 120%. And he always said that, like, if we come in, like, what is our job? And our job is to make a difference, to come in and do something to change the game.
5: 首先还是祝贺球队吧，这场比赛能够拿到三分。这场比赛胜利对我们来说也是最重要的，我们也拿到了三连胜，对我们的信心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然后关于教练的话，他也是在上场之前也是跟我说了，让我要上场之后要付出120%的努力。教练经常也会跟我们说，我们作为替补球员的话，如果上场的话需要去做到什么，就是需要在上场之后去对场上的一个局面做出一定的改变。我觉得我今天也是做到这一点。
2: 我们也看到这一场比赛小恒的位置也由原来可能出现在边路更多，那么现在也慢慢的从中路或者突前的位置也尝试，他怎么评价四个位置的改变呢？
3: So most of the time you play winger and sometimes now you play strikers, so not only in the winning but also in the mid, like what do you think is best for you and what do you think?
4: No, it's true that normally I was used to play more as a wingerto be isolated on the wing, to take 1v1 with my speed. But for me, the most important is just to play, whether it's in the middle, on the side, in the wing, or even like fullback sometimes. As long as the coach like, trust me and give me a chance, I'm just happy to play, and I always want to give my best. So for me, like, if today was in front, actually I came in first as a winger, and then after Krizan go out, I play in front. So for me, it's the same. I just need to try adapt.See how to help my teammates and the team, and yeah.
5: 确实对我来说的话，可能之前踢边锋可能比较多，然后现在有时候也会踢中路。其实对我来说无所谓，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去比赛。那么不管是主教练让我去踢中锋也好，边锋也好，甚至有时候去踢边后卫也好，只要主教练去信任我，给我这个机会，我就会上场去尽我自己的全力。然后今天也是上场的时候，其实我踢的是边锋，后来克雷桑换下了之后，我才改到中路的位置。其实这个对于我来说最重要还是把握住上场的一个机会。
2: 好的，谢谢，
1: 祝贺泰山队，希望泰山队好好的调整啊。下一个周的周六，泰山队将会客场迎战青岛西海，西海岸目前在这轮比赛之前是排在积分榜的第二位啊。这是金永浩，
6: 首先很遗憾没能拿下比赛吧，状态也有点低迷，回去好好总结备战下一场比赛，尽快完成我们的赛季目标。
7: 然后
6: 对那个远征军说一下抱歉吧。
7: 比赛连场失利，现在球队对保级还有信心吗？
6: 我们全队上下肯定有信心，有信心完成这个目标吧。我们每场都有拼劲。
7: 谢谢。
1: 泰山队好好的调整，那么目前来说上到了积分榜的第二位，而下一轮的比赛将会客场挑战这轮比赛之前积分榜的第二位青岛西海岸。那么青岛西海岸的比赛呢，应该是在这轮的比赛应该是在明天吧，正在进行，对，正在进行，他是正在和重庆铜梁龙进行比赛，目前下半场比赛进行到了80分钟左右，比分现在还是0-0。青岛西海岸这轮比赛之前是积32分，而泰山队是积30分。那么，泰山队率先结束了比赛，积分已经到了33分，已经到了积分榜的第二位。下一轮这应该也是，叫亚冠二级联赛的资格区的 一个竞争吧，希望他能好好的调整，下一场比赛同样能够有出色的发挥。好了，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9: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0: 人类能排第几？
9: 排第一，倒数的。
10: 谁说的？
11: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0: 那人类没救了？
11: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9: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8: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4: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3: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4: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5: 善建行远，金融护航。2026百城万企稳外贸升级行动在山东火热开启，
6: 为外贸外资走出去企业送上金融服务大礼包。
5: 详询山东建行各市分行。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丛林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7: 书接前文，三小下书，把这战书递给小诸葛罗烈。罗烈看了一眼，往边上一放。那么这三小呢，也自报家门。哦，罗烈一听啊，都是名人之后啊，所以罗烈很客气，因为这三位的父亲呐，那在江湖上都有名，甚至都认识。那么罗烈命人大排宴宴，招待这三小。不过罗烈这个身份是很高的，他不能陪着这仨小孩吃饭。那么在座这些群侠的身份呢，也都很高，罗烈另有安排。哎，就罗烈这些朋友都到后大厅去饮酒，那么前边呢，单独摆了一桌。罗烈找了两个巡山的寨主，一个叫大酒缸高连贵，一个叫二酒缸叶连山。怎么的？这俩小子能喝，就让这俩巡山的岛主，这身份也不小。哎，那么在这个岛里边，就算中层干部。

0: 屋吧，陪这三小喝酒。哎呀，这大酒缸高连贵，二酒缸叶连山是真能喝呀，海阔天空，坛子啊聊着啊，哈哈哈，我们这个岛啊你们打不了。说为什么这个罗烈对三小这么客气，不光是看在他们的父辈面上，最主要啊，就即便跟东侠佟林等人打，没有什么杀父之仇，没有什么血债，没有什么夺妻之恨，只是武林当中的一种较量。因为你佟林不别开天地吗？因为佟林东侠等人拧成了一股黑势力，以势压武林，仰仗了什么雍亲王，所以我们要铲除这股黑势力。所以对事儿不对人，这个理解事儿必须得过得去。打归打，那就这样派这大酒缸二酒缸陪着三小喝酒。这三小啊各穿新服饰，孔秀啊哪喝得下去酒去，他惦记一个人呢、啊、谁呀、啊、罗烈那女儿啊罗小庆啊。哦呀，这里头离罗小庆那地方不远啦，我得找个机会去看看罗小庆，因为明天晚上就要走了。哦呀，怎么能走得了呢？他寻思这个事儿呢，他一看这高连贵和叶连山俩人没完没了，这酒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坛子一坛子往里周。哎呦，看这样必须得喝到天亮了，到天亮我就见不着罗小庆了。孔秀眼珠一转，他想起白布囊里头那药来了，他爹不给他三种药吗？奶奶苏蹭蹭麻定后根。那定后根是什么呢？就是一种药啊，放到酒里菜里饭里汤里，谁要喝上那么一点儿，那跑肚拉稀呀、啊、就闹肚子。哎，欧呀，欧把这个药放到那大酒缸二酒缸那个酒碗里，让他俩拉肚，嗖嗖嗖一拉肚啊，我们不就有机会去见罗小庆了吗？他偷偷把那药啊拿出来了，拿出来是拿出来了，你要是如果放那大酒缸二酒缸那酒碗里也行，他放到酒坛子里了。结果这一倒，不光是高连贵叶连山喝了，连病太子张芳还有坏着包张望这俩也跟着喝。孔秀没喝，哎呀我的酒量不行，他喝也假喝。不大一会儿啊坏了，这四个人呐、啊、高连贵叶连山病太子张芳坏着包张望就开始往茅房跑。这病太子张芳还琢磨呢，哎呀怎么的了，这肚子不舒服呢，我说这是不是换水土换的，你这个火焰湖的这个水有点，哎呀不行，我这不行我这赶紧走，我这哎呦揉茅房在哪儿，茅房在哪儿。他刚出来坏了包张望跑过来了，我说怎么事儿，这怎么这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嘟嘟嘟，哎呦我的妈，这怎么的，快点坏了包张望刚跑回来，高连贵叶连山俩人跑出来了。我说这肚子怎么了、哦、怎么闹上肚子了。这四个人开始折腾，嗖嗖嗖嗖里外折腾。这时孔秀啊也假装捂肚子，熬呀熬的肚子也疼了，熬也要找地方，嗖他没影了，跑哪儿去了？他往后院跑，他要见这罗小庆。见着没有，真见着罗小庆啊，刚要躺下就听外边有人唱，谁呀、啊、孔秀低低的声音唱，这唱是他爹教给他的，这老孔家的绝活啊，
1: 天灵灵那个地灵灵，米老虎那个马拉虎，毛老道德孙白灵，
0: 他还打嘟噜。一看罗小庆这谁呀、啊，紧接着还有人念唐诗，
1: 欧呀日照香炉生紫烟啦，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啦，疑是银河落了九天啦。
0: 这什么呢这是？
1: 哎呦，一听这声音罗小庆噌就起来了。
0: 孔秀来了， 唰啪一飘身到了后院，俩人一见面呀，春芳你来了，哦呀，小庆，哦来了，哦到这里下书，奉偶师父之命，偶师父要打你爹，你爹要打偶师父，所以偶来下战书来啦。哎呀，你最近怎么样啊？偶呀还是挺好的啦，很是惦记你的啦。不过话又说回来啦，明天我就要走啦。是啊，要加小心。不过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呢？能不能两下讲和啊？把这个事儿化干戈为玉帛，我是很是着急，熬夜着急呀。谁要我师父要打你爹，你爹要打我师父啦，就因为一个人啦。因为谁你知道了？就因为韩宝吴志广啊。这两个人到皇宫盗宝，给偶师父栽赃陷害，偶师父身陪大案呐、啊。结果你爹把那两个盗宝的给藏起来了，就藏到你这个岛里啊。偶师父就跟你爹要，你爹就不给呀，你爹就要跟偶师父要打呀。你爹说了，他要是输了，就把这个盗宝的贼可能就交给偶师父。偶师父说了，一定要把这两个贼抓住，把你爹打趴下呀。哎呀，这可怎么办？是啊，偶师傅招很厉害的啦，万一把你爹打死了，偶不就没有老丈人了吗？哎呦，瞧你说的，该死的偶呀，偶不该死啊，偶要死了你心疼不啊？那当然能不心疼吗？嗯，对，偶呀，谁来的？俩人正说来劲儿的时候，那院里边有人弹走一声，谁来了？小诸葛罗烈。这罗烈在大厅里自打见着孔秀啊，他明白了八分，哦，原来是孔妙长的儿子。哎呦，这肯定跟我女儿有点渊源呢。上次孔秀在岛里我们没抓住他，肯定是我女儿把他放出去了。我也问我姑娘，我姑娘啊，脸儿红一阵子，青一阵子，紫一阵子，白一阵子，一看就是撒谎。那今天孔秀来了，小诸葛就算到了，他肯定要见我的女儿，我去看看去，所以罗烈就来了。那身法得多快呀、啊！那轻飘飘如四两棉花落地一样，没有动静，孔秀根本就没听出来。赵师说一般的能听着，那不行，听不到，因为罗烈功夫太高。俩人就在这调情呢，这孔秀这话说的，哦呀，你爹死了，我就没有老丈人了。哎呦，罗烈这心呐，不得蹬两下子，也不知道啥滋味，又是高兴，又是幸福，又感觉到这事儿挺酸，所以弹嗖一声，嗯，嘿，那意思你们就别说了，往下。孔秀一回头，哦呀，哦呀，哦呀，叔父你好，哦，这想给你见礼了。孔秀啊，送完书信怎么没休息呀、啊？是啊，偶吃完饭了，偶要到外头溜达溜达，偶要强身健体跑跑步啊。不有这么句话，饭后百步走，能活99吗？结果偶溜达来就溜到这里来了，结果就见到了小庆。哦，回去休息吧。偶呀，是啦，偶就休息了。偶啦，小庆，偶就走了啊，多多保重身体，一定注意啊，这个天气不要着凉啊，注意保养好身体，多吃点啊。嘿，这家嘱咐的，罗烈在这儿啊，哎呦，紧着金鼻子。好，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春芳哥哥，你多加小心。嗯，对，罗烈想，你爹还在这儿，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说，啪。孔秀走了，罗烈就得问呢，孩子怎么事儿？你跟爹讲讲，跟孔秀是什么情况？爹，我们两个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一起长大的。
2: 哦，如是讲来，
0: 爹，你把我送到了伏虎训是一剑成魔红罗刹老人家那儿去学艺，老人家把我交给了他四大弟子来教我，就是柳春燕老人家、贺春梅老人家、红衣女老人家、云碧飞老人家。姑娘非常有礼貌，那是一句一个老人家呀。我这四位师父都是老人家孔妙长的夫人。
2: 哦，这事儿我知道。
0: 那么孔秀的亲母亲叫常春燕，是孔妙长的第六方夫人，所以我跟孔秀小时候就在一起，后来渐渐大了，孔秀走了闯江湖去了，我们两个就分开了， 所以从小就在一起。爹，你明白吗？
2: 我明白了。
0: 嘿，罗列这心呐，不知道什么滋味。你说要如果没佟林这事儿，这事儿得多好啊！孔秀这孩子我也看到了，那现在你说这事儿怎么交代呀？女儿和孔秀有了感情了，佟林不是孔秀的师傅，你真要是我的女儿跟孔秀要结了亲了，你说我跟佟林这仗还能打吗？
2: 也罢，不管那个。
0: 小诸葛罗列一想，一码是一码，一档事儿是一档事儿，我女儿和孔秀的事儿是另外一回事儿，我跟你佟林是另外一回事儿。孔秀代表不了佟林，佟林也代表不了孔秀。说罗列是个开明的人士，非常讲理。看了看女儿，孩子，你的婚事，爹不管，
2: 你自己看着办吧。
0: 说完这句话就走了。这女儿这么大，你什么都不能说，那给女儿得留个面子。哎呦，罗小青一听，好爹，我明白。这话刚说完，外边有人就喊声：“着火啦！不好啦！”罗列一闪身，定不关桥，呀，前大厅火起来了，飘身行，杀！两个纵跃就到了前大厅，那真是一阵风一阵电一阵剑呐、啊！那如风如电如剑，到了当场啊，一看前大厅前边的粮食仓着火了，院里头啊十来个围着两个人，谁呢？被围这两位，一位是病太子张芳，一个是坏了包张旺。说怎么事儿？怎么事儿？孔秀不走了吗？这张芳和张旺，还有那大酒缸高连贯、二酒缸叶连山那两个巡山的岛主陪子，这四个人拉肚，啊，哎呦，让孔秀下的这个定后跟这药啊，把这四个人折腾的，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折腾这么一会儿，这个药劲儿有点过着的时候。也就拉肚要停止的时候，这坏了包张旺啊，在跑茅房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大厅前边离这个茅房不远有个粮食仓，他就跟这病太子张芳说：“我说，你说这个金银岛啊，这可真是个了不得的地方。另外这罗列也太厉害，咱们能不能打过人家呢？势在两可呀。那你说怎么整啊？咱们来下书来吗？”这过去有这么句话呀，那个军马未动，粮草先行，粮草乃军之魂。这如果说这个金银岛要没粮食吃了，他们要饿了，一饿自乱呢、啊、不打就得败呀、啊、你看看这粮食仓给他点着了，然后这儿一着火，他们这儿一救火，咱们趁乱果乱就跑。不是晚上能出金银岛吗？咱们抢条船跑了就完了呗。那行，那咱就放吧。你这俩人肚不拉了啊，放上火了，结果把粮仓啪这么一点着，连腾空出九霄花。幸亏双剑金乌节鬼头刀马振江给这路过，把这事儿给拦住，那火也起来了，就知道这是二小给放的，哗就把他俩围住了。这是罗列道的切记，一听这事儿，一见这个场面，那气不打一出来呀、啊。但罗列呢，这个气没挂在脸上，他瞪着眼珠子看着这病太子张芳和坏着包张旺：“你们这两个真没教养！”啪！就见罗列这么一跺脚，用这个衣袖往地上这么一掸，大袖迎风乾坤袖啊！啪！就这袖这么一掸，形成一股大气流啊！就这股气浪，就把病太子张芳、坏了包张冠咔咔就给震俩跟头，啪就趴那儿，手都没伸，就足见的罗列的功夫得到了什么地步？少林大乾坤袖，绑上，哗就绑上，每人重打30板。 然后送出岛，立刻送出岛。趁着这个机会啊，天还没亮呢，这湖水还没热呢，船还能出去。哎呦，这张望啊和这张方啊挨了30板子。赵石说俩人都有武功，一叫气能挺住，但是这侮辱人呐、啊，你们俩是什么东西，没有教养，罗列都没多说别的。那么你赶上这孔秀呢？孔秀罗列看了看他，孔秀身为带队之人，就你领他来的，你是送信队队长吗？多了不用打，打10板。
2: 嘿，饶了20板，这里有个情场，
0: 什么呢？跟我女儿俩，哎，这万一将来是自己姑爷呢，是不是？少打20板吧。但是你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你是领导，对不对？你带队来的，所以打10板。孔秀这个叫冤呐！呀，欧说病太子张方坏死包张望啦！你们这两个残头萝卜缨子，喷了喷了大屁股啦！这回真打屁股了。哦，为你挨这10板的值得吗？啪啪啪，打完了。说怎么没杀呢？罗烈这个性格，他不能杀这三小。一呢，这三小还怎么淘气？各为其力，各为其势，站在佟林那方面，与我金银岛为敌，攻击我金银岛，这是在情理之中。第二点呢，这三个孩子的父亲，毕竟都是江湖上啊有身份有地位，啊侠义肝胆正义之士。如果这个他父亲稍微有个邪派，那今天罗烈肯定就要杀掉一个。就是看在父亲的面上，关系都不错，把他们饶了吧，轰出金银岛。那罗烈最狠的一句话就是：“你们这没教养的东西。”这就很厉害了。那在罗烈的嘴里，那就等于骂人一样。这三位被打的，三小挨打，连夜送出金银岛。哎呦，那罗小庆啊，一听说孔秀挨了10板子，背地找他爹嘀咕去了：“爹，你看你打孔秀干啥呀？”“哎呀，我必须打孔秀，因为他是领头的嘛。
2: 你看看他的小身板能扛得住吗？”“
0: 还行，扛住了。如果说他连10板都扛不住，那还叫爷们儿吗？那你嫁给这样人，你不是日后得遭罪吗？”“爹，你瞧你这玩笑开的，爷俩还嘀咕了点事儿。”哈、啊，嘀咕着这么点事儿，
1: 这三小挨了揍回来，捂着屁股，东霞就问怎么了。
0: 这时候孔秀就说实话了，是这么这么回事儿，他俩放火啊！二侠腾愣脾气就上来，来人呐，把这三个人给我摁住了，每个人再打30板。二侠这句话呀，所有人都赞同。就是南北东西四方侠没有不赞同的。这三小姐怎么的？这还两边挨揍呢？那边刚打完，这咋回来还挨揍呢？我给你说呀，你们三个听着，你们代表的是镇八方、字面昆仑侠、同林同海川，你们代表的是南北东西四方侠，你们代表的是侠义肝胆武林当中的正义之士。结果你们去送书信去，干了个泼皮无赖都干不出来的事儿，你们去干什么去了啊？你们要有礼有貌，你们要有教养。就罗烈那么一句话，你们这个没教养的东西，你知道骂谁的吗？
1: 骂谁的？骂我们。你们，我们是你们的师父，是你们的长辈，他说就是我们没教养，给我打。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 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之事？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6: 书接前文，三小金银岛下书，到那儿惹了个祸。这病太子张方、坏了包张望两个人把金银岛一个粮仓给点着了。金银岛的岛主小诸葛罗烈呀，把这三小打了板子了，没有杀，这可是刀下留情啊。看几个方面，但是不能不惩罚，把3个人轰出金银岛。临走的时候拿出封信来，告诉孔秀，你把这封信交给你师父。这三小五子屁股回来的，可回来呀，跟东侠、二侠、佟林等人一说，二侠第一个就发了怒了。怒谁呀？不是怒小诸葛罗烈，挑起大拇哥得赞成人罗烈做的对。特别罗烈有一句话说，你们这3个孩子怎么这么没教养， 这句话不是骂孩子，是骂背后的大人呢，是骂他们背后的师傅呢。你们师傅怎么当的啊？教出这个徒弟连点武林规矩都不懂，到金银岛我好吃好喝好款待，你们结果做出这种卑鄙小人的手段，你们怎么在江湖立足？所以这句话非常羞辱人。董霞也急了，拉出去打，动用门规家法。用门规，你犯了武林大忌，这就往外拉。一开始没人动，没人动不行。二侠一瞪眼珠子，我说徐安少仆、袁和、袁弼、李宽、李庸在，把这三个人给我拉出去，找那个最粗的那个棍子，找的那个最狠的那个棒子，往那个屁股上猛给我削，给他削肿了。这使命难违啊，那不能不往外拉人呐、啊。这几个人大声喊冤呐、啊：“哦呀，师傅啊！哦呀，师大友是冤枉的呀！哦，孔秀没有放火呀，放火的是他们两个呀。”并太子张方：“哎呀，我的妈呀！”这屁股我都肿半尺多高了，这拉出去再冲冲茶，这我还能坐哪儿吗？坐板凳坐不了了，有后遗症啊！我的妈呀！二大爷，我这身体这么不好啊，已经病成这样了，不看镜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水情，看在孩子这个不懂事的情面之上，这不懂事还有情面，你就饶了我吧。坏着包张望嗷就蹦起来了，哎呦师傅哎，我这不是想啊给你们出出气吗？没想到整出这么大个事儿来。师傅不管怎么地饶了吧，下回徒弟不放火了，下回给他放水。这什么呢？二侠一瞪眼珠子，于恒，
11: 儿子
6: 你亲自执掌，让于恒打。
11: 哎我说二哥呀，我这要打，我这还甭说拿棒子，我这一巴掌下去，这仨还能活吗？不得拍瘪了啊，就往瘪了打。哎呀我的妈呀，哎呀咱这怎么的，我往什么地方打？你就给我往瘪了打，打瘪了。这屋里这吵吵啊，这时候啊南侠北侠这就劝，行了行了孩子啊，不行，谁说要不行，今天非打不可。哎二侠爷呀，不管怎么说孩子不懂事儿，就饶了吧。不能饶，这个事情如果饶了的话，让天下武林当中人笑话呀。啊，人家罗列说的对呀，没教养，骂谁呢？这就是骂咱们呢。常言说得好啊，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鱼凤同飞必是俊鸟，鱼虎同眠绝无善兽啊。这三个徒弟谁教的？你什么师傅教出什么徒弟来？你这个孩子这么坏，都冒水了。他师傅不是冒水，是冒能，坏的冒能了。屋里当中哪个不耻笑咱们呢？我说于恒，哎，在。拉出去给我揍。 那行了。
6: 这就像提着小鸡子似的往外提了我。这时候啊雍亲王一看呢、啊、得说话了。行了二侠啊啊啊，看在本爵的情分之上，就暂时记上啊，饶了他们一回，记上一次。下次再犯那就该打。啊，他们的心思啊咱们是理解的。这几个孩子到金银岛下书，本来是想给咱们出口气，没想到惹怒了武林的航班规矩，这是不对的。你们三个赶紧磕头啊，谢罪。这仨一听，行了，赶紧吧，啪地下当当磕头。二侠一看爷说话了，那就不好意思说别的了。好嘞，要不是看在爷的面上，你们这几个呀，撇乎。刚说到这俩字儿
11: 后边于恒接上了，票早没了，那还让他有了。我这一巴掌下去，啪一下子，左票飞右边去了，右票飞左边去了，让俩票摞起来，那就得。哎呦我的妈，那这肿多高啊！总而言之，最后饶了这三小。打开罗列拿着这封信，罗列很简单写的，没有什么任何客气话，地点铁桥寺，开战日期十日后，底下俩字儿罗列，你看就这么简单。哦，铁桥寺。这时候边上有人就说了，铁桥寺我知道，在他的这个火焰湖，也就是金银岛的南侧，这个寺非常的大，而且呢它有一半，就是它这个后院有一半是修在了这湖里，有一半是在湖里，它这后院前边是九层半的大院子，九间大殿呢，一殿二殿三殿四殿五殿六殿七殿八殿九殿，光有僧人千余众。那么这个铁桥寺的出家大和尚叫大法通长老，他手下有十八名罗汉，这十八个罗汉可非同寻常啊，那就是法缘、法会、法本、法弘、法器、法林、法莲、法量、法图、法人、法义、法纪、法龙、法根、法威、法谦、法如、法玄，这位十八名罗汉。我们听说这个铁桥寺的十八名罗汉有个十八罗汉阵，非常之厉害。为什么这个罗列要把这个比武的地点放在铁桥寺？是因为这个大法通长老也是少林派的门人，但是不是跟罗列一个支儿的，也就是叔辈师兄弟吧。但是大法通他的师父是谁？少林寺的哪位？少林派的哪位？是个未知数。还有一个未知数，就是为什么叫铁桥寺？这跟前没桥，他却起了个铁桥寺的名字，也是甚是奇怪。但是就不能想那么多了。既然十日后开战，那马上咱们这边就准备啊。这边老少群侠剑客就准备齐当，他这边准备啊，金银岛也在准备。金银岛罗列来了好多朋友，前文书我交代了，但是突然又来了三个人，这三个人谁呀？就是双飞鹰、司徒战獒、铁砂掌、邱锦彪，还有镇九江突志远。这三位我前文书说过，他们是北京八爷府上的保镖护院，跟佟林呢、是一行啊。佟林不就是雍亲王府的保镖护院吗？但是这司徒战獒、邱锦彪、突志远也是八爷任寺的保镖护院，还有一个陆立金叫贺豹，因为被佟林打了，现在在云南养伤呢。那么这三位突然来了，罗列对这三位还是客气，但是也是多少有点戒备。为什么呢？罗列知道他们是北京城八王爷的人。上次罗列进北京啊，这个八爷对罗列很是热情，罗列呢对八爷呢也非常感谢，我一平民百姓啊能对我这么好。但是罗列不想参与到这个宫廷里边或者王子之间一些事情，他已经知道了在京城有这么几党啊，像大贝勒、二贝勒，就是二太子胤禛啊，三太子胤祉、胤禛，还有胤祀，就是八爷，还有胤堂、胤娥，十三胤祥、十四的胤禛。那么这些王子各有其势力啊，明了人一看就知道，就是为了夺嫡，将来就是为了争皇位。但是罗列不想参与，可是这司徒战獒确实是八爷的人，来了那不能不客气。这时候啊，这司徒战獒提出了一个事儿，
6: 说单凭你金银岛能否对付了佟林部？佟林有东西南北四方夹，后边还有好多武林高来高去、低来低走、陆地飞腾的高级剑客。所以为了一举击败佟林这个盟，也就是佟林这个联盟吧，我觉得应该扩大，多请一些高人。罗烈摇摇头说不必，少林派不惧任何门派。哦，司徒战敖点了点头，这话就说了一半没往下深说。那么第二天，司徒战敖又跟罗烈说了，说咱们能不能请外帮派来帮咱们，就包括我司徒战敖啊，来这都是战友助威的。我说这个外帮派呢，就是指外二十四帮三十六小门。哦，不不不不不，罗烈一把手就拦住了。怎么个意思啊？在武林当中有一些邪帮邪教啊，这些邪帮邪教那都是相当的厉害，练一些奇特的功夫。所以司徒战敖说，为了一举击败佟林等人的联盟，扫平武林当中的败类，咱们能不能请一些特异高人？那就是那些邪帮邪教的。罗烈说不行，我少林派堂堂正正，要打我们就打在明处，不能打在暗处，要使就使我们真正的功夫，不能依靠那些旁门左道。司徒战敖又不吱声了。等到第三天呢，这司徒战敖因为他跟这个金银岛的双剑金文杰和鬼头岛马振江的关系都挺好，在这里头主要跟这个双剑金文杰的关系好，他就跟这金文杰两下私下唠了很多，谈了很多，说兄弟啊，这个金银岛你跟罗烈经营多少年，佟林等人并不是好惹之辈啊，他不光他有个雍亲王作为他的靠山，最主要东西南北四方峡吧，还有个二峡，还有好多，我可听说了这个黄面童子苗吉庆，还有老老门的孔妙长，云龙九县周巡，乘长风展眼不见陆地飞仙神童子艳影艳西来，团扶要斩一万里入神鹏南下，古墓飞仙追风改日见腾飞彭万里，那都是佟林他们背后的靠山。另外孔秀那俩老丈人也并不是好惹之辈呀，那孔秀那俩老丈人一个是火神爷梦太长，一个是水神爷梦太多呀，啊，那么黄面童子苗吉庆呢，跟佟林的关系也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苗吉庆那乃是崆峒派的掌门大弟子，那苗吉庆那几个师弟那都是非常之厉害啊，白面童子程如意，黑面童子抚平安，红面童子任务在，还有个花面童子，就是八爪蝎子花面圣女汤真香，这都什么人呢？所以我觉得你们金银岛凭现在这个势力很难以跟佟林等人抗衡，所以哥哥想请几个异帮来帮忙。这个异帮那么双剑金文杰也就知道了，金文杰明白了，要请一些异帮邪教。那为啥呢？为啥金银岛一败，你金文杰你这一辈子就完了，罗烈败了一跺脚他走了，你金文杰呢？威风扫地呀，岛在人在，岛在你面子在，岛不在了，你金文杰还有什么可说的？你在江湖上没点见人。金文杰点点头，可是我大哥不同意呀，凡是在江湖上有点不好名声的，他武功再高
11: 恐怕我大哥也不能让来，也不能请，来了他也不能让帮忙。司徒战鳌一笑，我有办法，到时你就听我吩咐。书中按笔交代，司徒战鳌接到了八爷任寺之命啊，密令他无论如何在金银岛这个地方一举铲除铜林这个联盟邪派，铲除铜林这一伙人，直接就把雍亲王斩杀在金银岛。所以司徒战鳌是奉的密旨来执行这个任务，正好这叫借花献佛，借力打力。他说服了金文杰，金文杰说那行，那我就听你的吧，不过你可千万别伤了小诸葛罗列。司徒战鳌摇摇头，以我武功能伤了他吗？我是说怕你暗下毒手。哎，啊啊，不必不必，到时候他罗列就知道了。司徒战鳌啊，好像胸有成竹啊。压下这边咱且不表，单说时日，啪，到了。就这天，群侠提前来了，啊，就到了铁桥寺了。不到铁桥寺还咋罢了，这一到铁桥寺，哗，众群侠可开了眼界了。这座大铁桥寺，万没想到啊，这个山门这儿有副对联儿，上联是此处既非灵山，毕竟什么世界，下一联是意中如无活佛，何用这样庄严。它上边有个蓝地金字三个大字，铁桥寺，九层半的大院子，这一个院子一个殿，共计是九层大殿的。那么它这个由山门到这个最后院，就是寺院的后院，有五里之遥。那么它这个后院有一半是修在了火焰湖里，就是后边那个寺院的墙啊在水里头。铁桥寺没有桥，你看这多新鲜，为啥叫铁桥寺没人知道，这里边可隐藏一个秘密啊。就在这个铁桥寺的这个第一道大殿的前院，在这儿摆开着比武场地。这个院可太大了，为了观看方便呢，这个院的两边都搭成了懒凳，中间是个空场地。那么大殿前边香炉香烟缭绕啊，这人可来的不少啊，不光是金银岛，还有铜林这一伙人。这就风就传出去了，说金银岛的罗列要跟镇八方、紫面昆仑侠、铜林、铜海川抗衡，两下在铁桥寺比武，所以离远离近的不少门派来了不少人，一来看热闹，二来站脚助威，帮其助阵。因为罗列有好多朋友，那东侠南侠也有好多朋友，虽说没发绿林天英雄简吧，但是这些人听说了也都干了过来，黑压压五沉沉全是人呢。整个在这个寺院的外边的有参天大树，树上都坐着人啊，不少那个练架子侠客，哎，都跑在树上，哎，盘腿往下观看，看这场惊心动魄的武林之争。两下都做好了，这前院后院小的溜近2000多号。这个罗列非常有讲究啊，在这理解上是一点儿也没有错，他把这东边让给了铜林等人，你们来了，赵氏说东为大西为小，罗列他们应该坐在东边，西侠他们南侠北侠铜林等人坐在东边，但是罗列呢尽地主之谊，你们坐东边我们坐西边。铜林等人进来早有引荐僧，有和尚给引座，刚坐好，外边罗列这就进了铁桥寺。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即将开始，预知详情下集再说。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

0: 1.0 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1: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0: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1: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1: 书接前文，子龙夜探雪居寺遇险，遇到一个人把他救了，背到山洞里。这人点上一个白的点，两个人互相一对视呀，谁呀？李永琪。夹皮沟的李永琪说：“永琪同志怎么来的？”他来找小分队来了。这个夹皮沟啊，土改搞的是红红火火，而且呢在小分队帮助下又建立了自卫队，军区又给配备了几条枪。李永琪是民兵队的队长兼农会副主任，李主任高兴啊。那么就这几年啊，让土匪啊把夹皮沟给糟蹋的，七抢八夺，特别是匪患坐山雕啊，那在夹皮沟欠下了血债。现在共产党来了，老百姓太平了，能不高兴吗？这个农会一商量，想起了一个致富之路，说现在已经太平了啊，咱们有一条小火车道啊，得把它通上啊。就是由夹皮沟够奔林口县啊，这条小火车啊一直往深山里开，那么沿途有不少矿啊，金矿、银矿、铜矿、铁矿，还有林场。这日本时期修了这么一条小火车道，一直往北啊，一直往北够奔玻璃一带。那么这条小火车道后来废了，日本的一投降，铁路废了，有几段已经断了。如果要把这个铁路把它修上之后，小火车开动起来，那整个夹皮沟四通八达了。那么这条线上有哈尔滨到牡丹江啊，这条铁路路过夹皮沟，那么由夹皮沟这儿北上有条小铁路一直开进深山，有金矿、银矿、铜矿、铁矿、锡矿，有木材往外拉， 哎，还有些山货，你看看，这不就致富了吗？可找谁呢？农会商量完了，倒挺高兴。那必须得找小分队邵建波，找杨子龙吧。啊，这事儿跟他们说，让他们往上级请示。你看，这李永琪就是这么来的。然后就奔这个万龙沟一带，奔奶头山镜武湖这一带，他就下来了。他知道小分队的确切地点在什么地方，但是呢，他也知道小分队的流动性很大。小型野猪带着干粮，拎着猎枪，边走边打猎，边找小分队，就离这三阳关不远。太晚了，这天头，喝了口酒啊，钻到那个套筒里边，老羊皮的套筒里边睡着了，听枪声大作。万没想到啊，几个人在追杀一个人，那么这个人跑都是切近，因为这两天下大雪，天上这个月亮这个光线也足。这人扑过来，他看得有点面熟，哎呦，这不杨子龙吗？他没敢确认。杨子龙浮身到了切近了，他微微一扭脸，这指定是杨子龙。就即便不是杨子龙，我也先把你救下来，因为好几个人在追杀你，那几个人好像不是什么好人。他把杨子龙救了，救到山洞里边，点上白了点，目光一对，哎呦，原来是永琪，是我。两个人把白了点又吹了，又沉静了一会儿，确认外边真就没有声音，没有追兵了。李永琪一五一十一说，一看杨子龙受了伤了，赶紧给包扎伤口啊。伤口包扎完了，李永琪想，这怎么办呢？啊，这你这腿脚不便呢，另外给这山洞出去离此不远七八里路倒有个小山村，小分队是否在那儿还未知数。另外咱俩这儿进去冒炸天进去是吧，莽撞着闯进去，万一土匪要在里边呢怎么办？哎，这么办吧，子龙，老杨，你在这山洞等我一会儿啊，我呢到那小山村里去摸摸情况，如果没有土匪的话，小分队要在那儿更好，要不在那儿，我弄一个爬犁，整个爬犁来把你放到爬犁上，你的腿脚不便，万一遇着危险那就坏了。嗯，子龙一想是个办法，好在这儿离这儿不远，把子弹压好了。子龙端着枪在山洞里等了李永琪，李永琪猫腰出去了，踏了风雪是够奔那山下村。李永琪摸到这个小村里头啊，一看静悄悄的，因为这个地带他非常熟，而且打猎的时候总来，他知道这个村子里有个常大爷，还有个常大娘，老两口子挺好。嗯，儿子说当兵去了，至今还没回来。行了，我摸到老常家去吧。敲开窗户，老头一看天还没亮呢，永琪你来干嘛来了？哎呦，您就别说了，大爷，这村里有土匪吗？没有，这些日子土匪没来过。小分队来过没？解放军也没有。前两天呢，来两个土改干部，不过现在把农民的地都给分了，都挺好。地主啊，张老财跑了，李百万呢撩了。嗯，行了，大爷，您那院那爬犁借我使一下。哎呦，有爬犁，牲口没在家呀？啊，让王驴子借去了，说驮什么皮子去了？没事，我就用自己手牵着的爬犁。爬犁，木头架子的爬犁，在雪地里可以飞跑。那么你敢？李永琪就拽着这爬犁，扛着枪，呼哧带喘的回来了。这时天头啊已然要亮了，东方露出鱼肚白呀、啊。冬天呐、啊，这天头啊亮得晚。到了山洞口这儿，他把爬犁撂到这个洞口这儿，他猫腰就进来。老杨，老杨，喊了半天老杨。哎呦，杨子龙，杨子龙不见了。哎，这可把李永琪吓坏了，哪儿去了？这个山洞啊还挺深，往里头摸，摸到底儿了也没见着杨子龙。嗯，李永琪这汗可就下来了，那老杨可是带了伤呢，是不是有危险呢？大腰出来拽着爬犁，老杨。就在这时啊，一看离此不远，那树根底下靠了树坐一个， 拿着枪跟前啪一个，搂住眼神细看，这不杨子荣吗？李永琪急忙道：“琪琪，怎么事儿呀？”子荣就跟李永琪说了：“说昨天晚上我在这洞里，你不走了吗？”李永琪啊走了，杨子荣真吓了一跳。杨子荣在这个洞里头等着李永琪，腿阵阵的剧痛，他身上的伤疤多了去了啊，枪伤、刀伤，哎，各种伤十来处，所以他不在乎，不在乎可不在乎。杨子荣可知道失血过多，这人就有危险啊，阵阵有点要迷糊，迷糊不行，我得挺住，咬住牙又把伤口包扎了一下，勒住了。就在这时啊，突然钻进一个人来。这人就钻到洞口这儿，打击三掌，不大会儿这人就说了一句：“妈的，哪儿去了？”哟，杨子荣一看来人了，恰巧听这口气，妈的嘞，这绝对不是小分队的人啊！什么情况？情况不明，可不能动。杨子荣就在这儿没动，又等了大概有十多分钟，扎扎扎。那脚踩着雪地的声音进了一个，也拍了三下。哇，他妈在这儿，你怎么才来呀？这人进来了，俩人就面对面坐着。他做梦也没想到这洞里头能有个杨子荣啊。俩人一问一答，进来的人就问：“你怎么不让我上寺院去，非得让我在这洞里头跟你见呢？啊，不行。”现在寺院里头非常危险，大和尚说了，咱们这寺院让共军给盯上了，总有人晚上进寺院，另外又来了一个什么土改工作组，把寺院由头到尾查了一遍，所以大和尚说了，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进寺院联系，就在外边这儿安全，我把东西带回去就行了。东西带回来了没？带来了，拿出来。这是我们大当家的许多马棒的五根金条，交给你啊。哦，来这人呢，交给这个人啊，这个人是个和尚，是寺院的和尚。这五根金条给你们大和尚，让他赶紧把那批军火进来。这是定钱啊。好了，好了。行了，还有一个事儿，说吧，你们大和尚要那批烟土啊，得过两天有人给送过来，不过带那烟土很危险，必须得送进寺院，明白吗？行了行了，别说别的了啊。俩人一嘀咕，再就是嘀嘀咕咕的，杨松在洞里头也没听太清楚，然后这和尚就站起来走吧，啊，行了，出去了。后进来这个是许多马棒的人，拿出这金条给这和尚啊，有一批军火要进奶头山，这是定钱。哎呦，那这个寺院这和尚得多大神通啊，倒腾军火，那这可不是小衙门呐。嗯，跟许多马棒派这个人呐，啪点了支烟。杨子荣在洞里头，他这一点烟呢、啊，这个人有个特点，杨子荣看清楚了，他点这火光一点，他往里头一吸这烟，这个人长得有点清瘦，不过在嘴下这儿有一寸多长的一撮毛，杨子荣就机灵一下子，哎呦，说正三炮有个枪奴啊，这人外号叫一撮毛啊。这人的枪法是神枪啊！啊，郑三炮手下的，因为什么？杨子荣都得掌握这些土匪的特征啊，没啥事看档案资料啊，好多土匪那资料在杨子荣心里呢。这人点着之后，猛吸了一口，掐灭，转身就走。杨子荣腿疼啊，不行，我一定把他摁住，我一定把他摁住，抓住舌头。这条鱼可就大了去了， 这个一撮毛，这小子抽了几口烟，出来洞往前走。杨子荣挣扎着，也出来洞了。这人往前走，杨子荣在洞这一出来，要说我们这百变神君杨子荣装什么像什么，就方才听那和尚那么几句话，就跟这个一撮毛来接头这小子这几句话，立刻就模仿出对个这个声音来了，那和尚的声音：“哎，你先别走，我还有点事儿呢。”嗯，前面一撮毛就站住了。哎，你怎么又回来了？对，我忘个事儿。杨子荣就过来了。那同听我说话声音肯定是方才那和尚，一撮毛也没在乎。快说吧。他拿着眼睛四外往边上撒吧呢。杨子荣就到他身背后了。这大枪把子抡圆了，照准这一撮毛的后脑海，哐嘡就一下子，啪嚓就打趴下了。横到这之后，杨子荣把他摁住，掐了枪。还怕方才拿走那金条那和尚再回来，所以还得注意身后等李永琪。李永琪回来了，杨子荣一看确认是李永琪，我在这儿呢。李永琪到心这怎么抓住一个，你看看。永琪啊，赶紧绑到爬犁上，把这小子马肩团被绑得结结实实的。杨子荣也坐在爬犁上，李永琪说，我一人拉你们俩飞快往前跑。前边这村啊，因为没有土匪，刚给老长头那借的爬犁嘛，直接李永琪就把杨子荣还有抓住这个一撮毛拉到老长头这儿。天刚亮进村子，村子没人，你大冬天要进东北那村子没有起太早的，不像南方，南方太阳还没出来呢，就有跨粪机子街上捡粪的啊，这地方死冷寒天都愿意趴被窝，热乎的炕头谁愿意早晨出去，出去也没事儿。所以天头亮了，由东到西这个村口这儿没有人，直接到老长头家。李永琪又到门这儿看看，确认没人了，他和杨子荣把抓住这小子整屋里了，把老长头老长太太吓一跳啊。李永琪就给介绍，大爷您别害怕，这是解放军。
6: 哦，
1: 这我知道，那赶紧做点饭吧。那这位是这个是解放军敌人吧？嘿嘿，老长头明白，你抓住这个，对，马上审问。在哪儿审呢？院里头有一个小下屋，啊，有个仓房，有一个仓房。杨子荣想，我以最快的速度，趁着这小子蒙头转向的时候，我把他问出来，拉到仓房，用枪鼻子脑袋说：“你是什么地方的？”“
6: 我是商人。”
1: 商人，嘿嘿，杨子荣开问，也说不上这小子哪儿来这么一股刚啊，拿土匪话有条，就是一条汉子。你杨子荣这经验多丰富啊，左拍右打前打后下，又拿枪要枪毙，你怎么折腾我就是商人，你能把我怎么的，要么把我毙了。这小子整一个滚刀肉，一看这小子有三十来岁，不到四十岁呀、啊。哎，你要说他瘦吧，这小子这个腱子肉，这浑身这个腱子肉，这小子是明瘦暗标啊，这是啊。你看有的那样的啊，长个小瘦脸儿，你把衣裳一脱，这膀子肉块跟施瓦辛格似的，好家伙，又粗又膀。杨子荣可遇着敌手了，你还不能大声问。连喊带吵，你把老长头再吓着，起码老长太太受不了啊！老太太坐在炕上直哆嗦，呦呦！你看那年代啊，那个觉悟就是这样，老头的觉悟就够高的了。杨子荣想，行了，好，你不说吗？杨子荣把李永琪叫过来，你赶紧通知邵建波小分队来抓这人来，因为我腿受伤了，我看他，你去送信，啊，立刻到长风屯找着邵金波。李永琪啊，滑了雪呀、啊，够奔长风屯，找到邵建波，由头到尾说，邵建波立刻派二十几个人飞雪赶到老常家，把子荣连抓住这个一起带走了，就带到了长风屯。那这个地方啊，跟咱们小根据地似的，是吧？这地方基本上这工作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另外小分队扎在这儿，另外牡丹江军区李经铺司令员又派了一个突击队随时配合小分队，土匪轻易不敢进来。 哎呀，杨子荣受伤了，立刻随军的医生赶紧给包扎伤口。子荣把腿绑好了，吃了点药。好在这一枪啊打的不是重要地方，这要是伤了筋动了骨了还麻烦呢，所以子荣忍着疼，必须把这人的嘴撬开。欲知详情下集再说。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

0: 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2: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3: 我们这位猎户山民李永琪要给一撮毛动用仙人扒皮这个刑法。这是土匪啊在山里折腾那些人质啊，因为这是秧子房的一道酷刑。这个土匪里不有秧子房吗？就是把这人质抓来，你给家写信要金子要银子，你不写那就给你动用刑，哎，或者你的家属来看望你来了，他给动这刑，往身上刷这鱼鳔胶，然后用这麻袋皮给你缠上，一会儿就干了，干了之后就往下拽这麻袋皮，是连人皮带麻袋皮一起拽起来，就把这人皮给扒下一层啊，血回来拉着一个雪人站在那儿，没到两天就结成了一层啊干巴皮儿，再往上刷，这是太狠了。林永琪知道啊，哎，他知道这等刑法，所以今天他要给一撮毛刷上，拿起刷子就往上刷，一撮毛啊，哎呦，大喊一声，我招，能不招吗？招吧，一撮毛就招了。我真名姓郑啊，是跟郑三炮本家，匪号一撮毛，我在奶头山，我现在是奶头山的联络员，我的任务就是联络雪居寺。我这次来给他送的是金条，因为许德马帮要买一批军火。雪居寺是许德马帮的一个前哨，那是个情报机构，但是许德马帮对雪居寺也毕恭毕敬，别的我是一概不知道，你打死我我也不知道，我就告诉你，雪居寺就是一个大的情报机构，不光掌握奶头山，整个牡丹江地区，这是一个非常了不得的地方，我就知道这些。还有呢，再就没了。好，那就刷，继续刷，这别刷了。哎呦，一撮毛哭了都，又提供出来情报，这杨子红就出来了，是吧？就字里行间的问审，哎，有一个情报一下审出来了，什么呢？就是再过三天呢，许德马帮派一个人，这个人叫瘪子，匪号叫瘪子，他给这雪居寺送烟土，大烟土，这雪居寺的二和尚抽的烟，所以得通过许德马帮把大烟给送来，一个月一次。哎呀，这个情报杨子荣可就心花怒放。另外这一撮毛说了，最近由于风声紧，凡是往雪居寺送的东西都得到这狼耳洞，哎，就上次他被抓那地方，那叫狼耳洞，也得到狼耳洞，可是唯有这个烟土，二当家的说了可以直接送到雪居寺。另外杨子荣又审问出一个什么呢，就是给这二当家的这二和尚送这个烟土，这个人不固定，今天是瘪子，明天兴许是瘪三儿，后天兴许是瘪五，哎，所以这个人员呢就更换那么三两个，哎，两三个人给他轮班送的烟土。这个情报审问出来了，哎呦，杨子荣心花怒放。最后一撮毛说了，我该招的我都招了，再也没有别的了，因为你要了解许德马帮，我不是太了解，因为我跟郑三炮是后到他奶头山的，你要说了解郑三炮，那我有的是材料，郑三炮的出身呢，枪法怎么样啊，威人怎么样，杀多少人呢，我都知道，可唯对许德马帮我就知道这个事儿，我现在

0: 那是联络官，就联系山里头和这个寺院。至于那情报，他也招了，有电台，这个寺院里有电台，许德瓦棒山上有电台，两家用电台来回说话。哎，另外这个电台在什么位置我不知道。另外还有一个事儿，这个一撮猫说了，就是和尚敲那个木炉子，敲那磬，那里边有说道，因为我听徐德瓦邦说过，说共军一辈子破不了这密码，这密码就在和尚那敲那木炉子上。这个事儿，哎呦，杨子荣一机灵，因为啊，第一次探雪居寺的时候，杨子荣就听这和尚敲这木炉子有点不对，不认他这个敲是带另外一种点的。杨子荣恍然大悟，哎呦，原来如此。好，审完了也说不出别的了，就看李永琪拿起碗来，在那锅里头崴了一碗，哗哗吃上了。然后李永琪哈哈大笑，什么鱼鳔胶，我熬了一锅酱子，嘿嘿，用面啊，这搁点盐太香了，面糊粥你看看，哎呦，一撮毛啊，一跺脚啊，把一撮毛压下去，赶紧命人压到牡丹江监狱。那么这边杨子荣和邵建波等人坐下来就开始商讨，这个情报倒是有了啊，那么审问出这些东西也都在这儿呢。但有一点，我们上一次搜这雪居寺什么也没搜出来啊。另外，对于雪居寺不能轻举妄动，为什么？因为那是宗教人士，上边有命令，不是证据确凿，不是这个铁板钉钢钉的证据，都不能把雪居寺扳倒。你必须找着证据把和尚问服了，说动狂的动硬的，这边上有善男信女些信徒啊，万一煽动出点什么事儿就不好收场。所以这个邵建波就问杨子荣怎么办，杨子荣说这么办吧，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那不有个瘪子吗，给那二和尚送烟土在狼耳洞啊，哎，咱们把这瘪子抓住，抓住他之后，是吧，我冒充这瘪子进雪居寺，这是杨子荣四探雪居寺啊。好，一言为定，这就在狼耳洞的周围打上埋伏了。因为这一南一北呀，南边就是雪居寺，这小子肯定是由北边来，哎，在他这个瘪子没和这个雪居寺的人接上头的时候，提前把他抓住，也就是在这个狼耳洞的外围设了几道卡子，也就在三天后，不到中午呢，真有一个人来了。这小子跨个大石盒似的，哎，就像一山民似的采购似的，那盒子还挺沉，离这个狼耳洞大概也就是一里多地的时候，就被咱们侦察员给盯上了。然后杨子荣一声令下，咔嚓就把这小子摁住了，一搜没搜出别的东西来，这小子三十来岁。但是这个盒子到了杨子荣手里头，发现了两夹层，底下烟土熬的大烟膏啊，精致大烟膏，就秘密带到了审讯地点，小分队的驻扎地。那么这边狼耳洞搁上看了，狼耳洞这儿看了不到两三个小时啊，雪居寺那个假和尚就来了，在这等等等一下午，也没见着奶头山的人来。第二天他又来等，也没见着。哎呦，这送烟土的没来。第三天又等一天，他不等了。这三天干嘛呢？一个是杨子荣审问这瘪子，哎，几句话这瘪子就撂了。然后呢，就把这实况说了。杨子荣还特意问说：“奶头山有没有个女匪最近进去啊？叫高跟鞋，这女的穿高跟鞋，还有一个长鞋的叫小鞋匠，有那么七八个人是。”是被许德马棒接上山的啊！杨子荣吃了一惊啊， 我们那天把这寺院看得那么严，怎么他接上山的？真的吗？真的，这个我能撒谎吗？是吧？肯定是接到山上去了。那在哪儿接的？插翅这帮小子飞出去的？杨子荣一想，别忙，这个谜底早晚把它揭开。然后杨子荣就端详这个匾额，由头到尾看，看了两三天，最后子荣告诉压下去，把这匾额的家庭出身啊，他父亲干什么的，这小姐妹结婚属什么的，山上什么什么情况，杨子荣问了个遍，拿本还记。到第四天的时候，杨子荣在怀里掏出来，哎，羊皮囊，打开之后，里边拿出来一个东西，用油泡完了，糊到脸上。这什么呢？易容术，百变神君杨子荣啊。那杨子荣高级侦查员呐、啊，所以这侦查当年行当当中有一个东西叫易容术，是用最最薄那个羊胎皮做的，就像现在的面膜似的，然后贴到脸上，再化上妆，改变了庐山真面目。那么杨子荣就拿了瘪子这个盒子，带着烟筒进了薛居寺。临走前他就告诉邵建波，我得在那儿待三四天，想办法待下啊，如果第四天我要没出来，你就想办法吧，那言下之意你就带人冲进去救我吧，那我就露了马脚了。这可是一个极其危险的工作呀，这是什么工作呀啊！现在大伙都明白了，这个雪居寺这是一个狼穴呀，那里边80多个杀手啊，个个能杀惯战呢、啊、因为在一撮毛那儿还有瘪子这儿得到又一个消息是什么呢？这个雪居寺许大马棒占据奶头山的时候人家就修起来了，不是许大马棒修的，是日本人修的。那么这里边究竟什么关系，这些人都来路不明，而且雪居寺这些和尚个个神枪手，而且武功高强。不过许大马棒说，我说这伙人是一个什么什么潜伏的敢死队，另外他是牡丹江地区最大的这么一个情报机构，还有一个比他大的情报机构，但是那个人少，还有一个离这儿大概有100多里地，说有一个最最小的这么一个庙，里边说就俩出家人，说那个是最最最最厉害的。因为这情报啊都是什么瘪子啊一撮毛他们在许大马棒喝酒的时候听来的，也不太准，但是子荣都上心了。那么这次炸进雪居寺面临的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杨子荣知道啊，我第一次进雪居寺见这些出家的人时候，我就感觉他们走道不对，眼神不对，一个个机灵着呢，都是特工出身呢。那互相之间当贼人不打反语，你干这个的他干那个，两下这么一打眼神就知道你干什么的，所以杨子荣必须时刻加小心啊！为了更安全起见，没有带枪，因为瘪子没带枪，瘪子说了许大马棒不让带枪，万一遇着解放军查路条，哎，检查你带把枪你解释不清楚，是吧？所以子荣也没带家伙，就这样来到雪居寺。在这一敲门，雪居寺的和尚把门开开，杨子荣把暗号递过去，这都是在瘪子那儿得到的。然后和尚往里跑，不大一会儿出来俩和尚，其中有一个说，你他妈怎么才来的，这三四天干什么去了？杨子荣满脸委屈，你不知道啊，整个前村子让共军全给封了啊，那边又来了一伙儿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查路条的，我过不来呀，所以我这帽子生命危险，半夜顺雪地雪坑我往里爬，我爬过那封锁沟，路过了检查站，我躲过了三次大搜捕，也不知道他们这个解放军抓谁。嘿，你来的时候后边看了吗？有没有人？没有，连条狗都没有啊。进来。哎呦，你快点给我整吃的，我饿了。哎，你他妈不是瘪子，你是谁？这和尚一分手腾着枪就拔出来，谁？ 杨子荣一回说，我不是别子，我第一次来过一回，我不是二蒙子吗？二蒙子，嗯，像，好像是，时间太长了。那别子怎么没来呢？别子，哎呦，别提了，说要来要来呀、啊，货都装好了，也不知道他吃什么玩意儿。这家拉的，嗯，是他有点毛病，好拉肚。这小子肠子是有那毛病，所以没办法。后来大掌柜的说：“你去吧，我也不愿意干这差事，是不是？这多危险呢！现在什么时候？快快快，进来吧，二蒙子，是二蒙子，好像是。蒙官，赶紧给二蒙子整点饭菜。二蒙子把东西拿过来，人家验了验货，好了，就这样。明天早上起早走，听着没？不能在这儿待。”现在非常时期，我们这寺院让他们小分队给盯上了。上次那高跟鞋还那个小鞋架，哎，要不是我们方丈啊头聪明啊机灵啊，这寺院让端了就得。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你小子就在这西下屋睡好觉，不能走啊，哪儿也别去。外边个人看你，这是规矩。明天早上起早走。子荣就躺在这西屋，还给了点酒，子荣就喝上了。别人一个也没见着，接待他的就俩和尚。子荣说：“我得出去一趟，哟，回去，那我得撒尿啊。这边上不就是马桶吗？尿完了有人给你滴了出去。总而言之，不能出这院，不能出这屋。”子荣一想麻烦了，怎么办？啊，明天早上就把我轰走。那我今天晚上肯定出不去啊，高度警惕啊。另外这一个晚上他也看不出什么玩意儿来，我必须得在这待下。要是一个晚上，那我翻墙进来不一样吗？这跟翻墙进来偷摸进来有啥两样？我何必费这么大劲？杨子荣越想越急，怎么办？怎么能在这儿耗下来？眼珠一转，子荣想豁出去了。喝完酒躺在炕上，这寺院里全是炕，大干皮柴棒子啊，木头棒子烧的炕滚热。子龙猛喝水，猛生背，出了一身透汗，光个膀子就穿一大裤衩子。半夜一点多钟啊，那外边零下四五十度啊，子龙把门就开开了，我要上厕所。一阵寒风吹来呀、啊，激灵灵打一冷战。身上一身透汗，这股寒风身上唰，那汗变成冰了。嗯，这身上霎时之间由最高温干到最低温去，那人受得了吗？打了五六个喷嚏进到被窝，第二天这高烧可就发生了。要是平常啊真没事儿，关键子龙有一个伤口，就这枪伤，这才几天的光景啊，你再说清理这枪伤啊怎么着，那有炎症的。这子龙可是冒着生命危险呢、啊、现在一走道都疼，故作镇静。这一下子伤口再加上这伤寒，这一来好家伙，这烧发才快。第二天早晨你这一摸脑门子能烫手，那这能走吗？我非死道上不可。和尚也懵了，这怎么办？赶紧禀报二掌柜的。二掌柜的来了，用手摸了摸，诊诊脉，是走不了了。这模样要走了，死的路上，许多当家的问下来咱们还没法说着，给熬点药调治一下子吧。哎，没事儿。二和尚走了，这边和尚，这都假和尚，到底假到什么程度杨子荣也不知道啊。不过一个个都了不得呀、啊、有时候那僧袍里边都带着微冲，四位警戒，给熬了点药，子荣喝上刚睡觉吧。哎，第二天呢，门口就没有站岗，没有巡更廖哨的了。子荣咬着牙，浑身酸痛啊，怎么办？他在屋里头摸，正好啊有个香炉碗，哎， 这边上还有个蜡台，这个蜡台是铜的，他把这蜡台呀底座卸下来了，这玩意儿也是一个硬手的家伙呀，是不是、啊、挺沉甸甸的，管咋是个铁器，万一发生危险以备防身呢，就把后窗户抠开了。子荣高抬腿慢落步，就即便现在寺院里他走动，白天走动两下也没人管他了。哎，为什么呢？就知道这是哪头真来的病在这儿的，就不像头一天那么紧张。另外详细的有一个和尚问了杨子荣一些情况，你山上的跟你睡边上那位叫什么名来着？那不也来过吗？啊，叫猪羔子。嗯，还有呢，还有那花破烂，那我们都是一伙的。是啊，哎，我说你老家什么地方呢？这都是闲谈当中加以盘问，得回子荣提前工作做得好啊，审问那别的是问得非常细，所以对答如流。另外主要他们问徐德马棒，徐德马棒睡在什么地方？睡娘娘洞。那娘娘洞里头有个炕，叫什么炕？娘娘炕。你看他这徐德马棒睡着玩意儿都奇怪，娘娘洞娘娘炕。那至于为啥叫娘娘洞娘娘炕，杨子荣也不知道，这都是在别的口中套出来的。嗯，不怀疑了。等到晚上，杨子荣就开始可行动了，他拿这么一个蜡台底座，哎，贴着墙溜过去，就在那西屋里边点着灯。杨子荣扶起身去，把那窗户抠着这么个小窟窿眼往里一看，嚯，里边坐七八个人，虽说光着头，干嘛呢？擦武器呢，全是冲锋枪，炕上还摆着手弹，几个人也不吱声。杨子荣一俯身，左拐右拐，前拐后拐，他就来到了大殿。整个学居寺黑渣渣一片，唯有几个屋里头有灯光闪，可大殿里头点的蜡烛，那个大和尚在那敲着木驴子，梆梆梆梆敲，哎呦，阴森森的大殿传来这种木驴子的声音。杨子荣提高了警惕性，就看大和尚在这慢慢敲，敲着敲着，杨子荣正看得出神听得出神的时候，突然这和尚说话了，你还不现身，等待何时？我等你多时了。吓得杨子荣大意冷战。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农巴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2: 书接前文，杨子龙摸到大殿这儿，他听得真真切切。这个雪居寺大和尚了然呐，敲木了鱼子在那儿诵经。突然之间，这和尚说了这么一句话：“出来吧。”就这一句出来吧，把杨子龙吓一跳。怎么说呢？他正在这聚精会神看呢，这是不是叫我呀？我被发现了。哎，就在这么个时候，也就在杨子龙是出去还不出去，他正犹豫的时候，就那个佛龛底下一闪身出了一个人儿。杨子龙这时节啊，才仔细看呐，这个大殿呐，这个工程可太浩大了。前面供这佛，就这佛有2丈多高，非常高大。这个人就在这佛座的底下钻出来了，两个人嘀嘀咕咕也说不上说了些什么。然后这人一点头，滋溜又钻进去了。和尚了然。站起来收拾收拾，转身出去了。哎呦，杨子龙看清楚了，原来这个佛龛底下这是有东西，有暗道啊，我得进去看一看。他咬着牙呀，杨子龙现在可发烧了，他为了进雪居寺啊，把自己故意的弄出了一个强烈感冒，那浑身呢跟火套一样，但是一定把这个魔窟给他侦查好，打掉这土匪。杨子龙就摸到佛龛底下，这底下是一个石座，上边供的佛。他来回用手摸，借着大殿里微弱点灯光，嘿，就在这个佛座的左边，他感觉手触摸到一个东西，嘎巴，哎，这是个活板。杨哥说是一个活的门，是石头门呐， 因为这个座也是石头的，他就把这石座这个门划开了，底下有灯光，是一蹬一蹬的台阶，杨子荣就敲手的捏脚的，敲手捏脚的，他就下来了。这炸弹子他手里可没兵器呀，就那么一个蜡台的座啊，拿这玩意当武器下来，能有十厘米深，好深呐、啊！豁然开朗，哎呦，这个底下的工程啊，就跟那办公室的走廊似的，啊，一眼望不到头，而且一个屋挨一个屋，一个屋一个屋，就在旁边这个屋，点着蜡烛呢。杨子荣看见了什么呢？电台，哎呦，杨子荣明白了。我怎么觉得这个和尚敲那木的鱼子那个点儿有点不对呢？原来那是一个电报密码，和尚在上边敲这个电报，大家都知道滴答吗？滴滴答答答答滴滴滴滴答，用滴答组成的这个音符嘛，啊，那么这个和尚啊搞了个发明，他当当当当一当当，哎，他这个是特殊的一种敲法。这是人家内部的一种密码暗号，他在上边敲，底下有发报员听得清清楚楚的，然后就把这个电文发出去了。这个电报机都在这儿呢，说这电报机得有电呢，这地方没电，手摇电呢。那野外作战都是手摇发电机，最主要的这里边点的蜡很亮，好几个屋，有的屋里边有床有凳子有椅子，哎，这屋里设施完备。杨子荣就开始往前摸，就到了一个屋，他借那微弱灯光啊一看呢，哎呦，这个房间里头全都是军火呀，轻重机枪有五六十挺，子弹手榴弹地雷火箭筒，整个就是一小军火库。然后子荣又往前摸，还有不少药材，都是一些打仗用的药，还有些烟土。他摸来摸去，摸去摸来，越往前走啊，这个地道越深啊。这这么长呢，他辨别这个方向好像是奔这个东北方向，走出好远好远。杨子荣想，这个地道的这么长，这个方向好像是三阳关的方向，走了拿现在钟点计算得有一小时，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方，顺台阶而上，这是到头了，顶头是个石板，杨子荣手推推没推动。哦，子荣心里明白了，这上边是个建筑，但这是绝对出了学居寺了，怪不得上次那个小鞋匠还有那个女土匪高跟鞋怎么在寺院里活了不见人死了不见尸呢，原来是我们把学居寺围住了，人家在暗道这儿走了。原来如此，子荣心花怒放，回来了，摸回来了，敢摸回来呀、啊、到大殿这儿一看静悄悄，问他爬出来之后滋溜回到自己的屋中。哎呀，子荣非常兴奋呐、啊、都忘了身上的疼痛。我赶紧离开这个魔窟啊，这是个什么地方啊，里边有军火有炸药有大烟土，好像连火箭炮都有，这可不是一般的地方，这是一个匪巢，这是一个秘密情报站呢、啊、可能他跟许的马棒山上有联系。另外这个地道掏的也太长了，一直掏到寺院的外边，和哪方面相接，我一定要找着那个出口，我得想办法出这寺院，天亮之后我就说走。因为子荣是扮作土匪进来的啊，扮作那瘪子吗，嗯，天头还没亮呢，子荣刚起来要走，先人来找他来了， 进来四个和尚，为首那位瞪眼珠子看杨子龙，喂，问你一个事情。哦，讲吧。子龙说话都没力气了。你真是奶头山的？
7: 是啊。
2: 你昨天晚上到什么地方去了？
7: 哦，我在炕上躺着了，哪儿也没去啊。
2: 和尚一声冷笑，套上，咵过来一个面袋子一样的东西，给杨子龙脑袋啪就套上。子龙还想反抗，那哪来得及啊，麻肩串儿背就把杨子龙给绑上了，装到口袋里，顺暗道送走，送到奶头山。紧接着杨子龙啊，就感觉到自己被这几个人抬了，由这个大殿就下去了，就昨天晚上那地道口，然后哗走，走了好长时间，紧接着就听嘎楞一声，就像我师门开了一样，然后这几个人把杨子龙就抬出来了，就进到一个屋，紧接着就有人说话：“无量天尊，这个人怎么处理？”啊，送到奶头山，是不是奶头山的人现在还不知道，但是呢，如果要是共军的话，那更好了，抓了个舌头，立刻押走。杨子龙明白了，哎呀，这个雪居寺和三阳观是通的，三阳观这里边也是匪窝。哎呀，杨子龙心中暗想，如果我要能逃出去，这个情报可太重要了，怎么的，土匪发现我了？昨天晚上我没露出什么蛛丝马迹呀。 啊杨子龙万万没想到露了蛛丝马迹，一个是什么呢？他在腿上是枪伤啊，带着血迹呀、啊。由于在发烧，他忍着疼，那个伤口啊已经化了脓了，那血迹大大一滴一滴的血流淌下来，像条血线一样。你看，要是杨子龙太坚强了，这是我们真正的共产党人，为了革命不惜自己的生命，完全与不顾，这冒着生命危险来侦查了呀。所以由于他高烧，再由于这个伤口崩裂，就这条血线被和尚发现了。因为他这个地道啊，隔那么半个多小时就检查一遍，那这个了然和尚可不是一般的和尚，这是有个大背景的僧人、啊、杨子龙走不大一会儿，这个地道就来人了，就出来人了，就发现不对，这些人也是特工啊，这个寺院里头也都是高级特务，凭嗅觉就感觉到有生人进来。发现了一块棉布，就这块棉布把杨子龙给暴露了。这个棉布是包扎伤口的，裹到伤口上，上边外边是绷带，杨子龙下地道不紧了紧那绷带吗？结果这个棉布签掉了，有块棉布带着血迹就掉到这个地道里边了，还掉到这个地道屋里外边这个门口里边有灯光，嘿，清清楚楚的，那有一块血布。所以这个和尚值班和尚捡起来就发现有条血线，实际这个血线呢，鲜血滴在这个地上已经变成黑色的了，就有一条黑线，立刻禀报大当家的，这怎么事儿？这是有伤，这个人有伤啊，顺大殿这儿出来，滴滴答答顺这条血线时断时有的往前找，找来找去离杨子龙住这地方不远了，大和了然一点头，来路不明，立刻送走。如果他是共党更好办了，交给许德马帮把一切东西都问出来， 就这么把子龙不押到三阳观这儿，由三阳观这儿送走。子龙是心急如火呀，现在自己身上带着伤没有力气，但是他心中还有一丝的宽慰。什么呢？就是昨天晚上他由这个大殿里头摸出来之后，回到自己的屋中，为了安全起见，为了这事十足的把握，他 他写了这么一份情报，写了一份情报，然后把它叠好之后压到一个饭团子里边，他随身带着饭团子，那年在临海雪原作战呢，哎，都带着什么干粮饭团，哎，压到里头，搁外头一冻，杠杠的，跟小铅球似的。但是在没冻之前都是软乎的，在皮囊里掏出来是软乎的饭团，然后把这个情报压到里边，包好之后，子荣啊，来到了这雪居寺的西墙外，把这东西扔出去了。为什么扔出去呢？因为他在临走的时候跟邵建波定下了一个暗号，说这两三天我四天回来，要回不来那就死到里边了，你们再去。那么这两天随时有情报我会往外传递，你让孙达德伏在他这个寺院的西墙，我会把情报啊扔出去，这个西墙外有棵树。那么就这样，孙达德穿的老羊皮袄，毛朝外，带着枪，就趴在这个西墙外的雪地里，哎，他往这儿一趴，这个大雪一下来就把他盖上了，他就在这雪堆里趴着听动静，已经两天了，啃这雪团子，吃这饭团子，听当啷一声，哎呦，老羊的情报来了，把这饭团子摸走了。杨子荣现在唯一感觉到宽慰在哪儿呢？就是我把这个情报递出去了。203首长，203谁呀？就邵建波呀，他是小分队的队长，那么军区呢给他这个番号203。201呢，201就是牡丹江警卫团团长的番号，202是团政委，那么203呢就是小分队邵建波。杨子荣想，我那上边写的明白啊，203首长接到这个情报之后带小分队进雪居寺，一定能搜查这个香案底下，打开那道门，我用暗语写的非常详细。这时节啊，杨子荣这个麻袋也被周开了，头套摘下去了。杨子荣一睁眼睛，面前五六个陌生的面孔，其中有两个六七十岁的，都是道家打扮。无量天尊，你是许大马棒的人吗？你说实话。杨子荣到这时候那得咬住后槽牙呀，我是。杨子荣怎么想的？能拖延点时间拖延点时间，你就把我压到奶头山，你不得走两天的吗？这时203已经把雪居寺背部就端下来，到这时候还不说实话。你既是许大马棒的人，我问你，你现在在什么地方？杨子荣想，在什么地方？这是三阳关吧？就从这句话，你好像是许大马棒的核心人物，但不过你的可疑太大，带走。噼啦啪啦就把杨子荣啊又装到麻袋里头，然后这四个和尚带着枪暗藏了。这和尚啊现在都变成啊像打猎似的那个装扮。这时这老道说话了，干什么去这么多人呢？啊，去两个就够了，顺便把这封信给许大马棒捎过去。杨子荣在那麻袋里头听得清清楚楚的，然后四个留下俩，那俩坐在雪爬里，一匹马套了爬里，把杨子荣扔到爬里上，赶着这爬里是由打三阳关是飞车而出。哪儿啊？真是三阳关。这个工程得多大呀？由雪居寺到三阳关这么长一段路，底下是一条暗道，哎，是一条暗道。那么杨子荣被押往哪头山呢？那么这时节203接到情报没？接到了，上午9点多钟就接到孙达德拿回来的情报，由头到尾203首长这么一看，立刻召集同志们，小分队就站好了队伍。203告诉，现在我们马上奔雪居寺，包抄他，检查他雪居寺，子荣同志就在雪居寺呢，立刻前往。啪，小分队滑着雪呀，这就来到雪居寺，哗就围上，全是冲锋枪。不过呀， 邵建波可告诉战士们了，我们去要加小心，我们才36人，他们80多人，这些和尚可都是杀手，所以一定要以最猛的速度、最凶狠的态度对他们，要把他们镇住。跟邵建波来到雪居寺，了然出来了。贵军有何指示啊？邵建波就几句话：我们对合法的、受人爱戴的僧人，我们给予保护；但是对那些打了佛家招牌、干一些见不得人勾当的，我们要坚决给予打击。我们要搜查这个寺院，要搜查。书中暗笔交代啊，邵建波接到杨子荣这个情报，杨子荣写的很清楚，说在佛的底下有暗道，但是他没有写这个暗道多长，通到哪儿，那毕竟是个简要情报。那么就这样，雪居寺被包围了，和尚了然，面如泰山，稳如磐石，根本没在乎事儿。搜吧，敞开门搜。和尚往这一坐，那么就开始搜，主要重点在大殿呢。真就把那佛龛底下那石门给打开了。小坟地干嘛的？那都是高级侦查员，个个都经验十足。一查这个石座啊，佛的底下这个大巨石的石座，这都已经有手电了。另外还是大白天，细查西边这道石门，啪就给摁开了。哗！邵建波回头看看和尚，和尚还闭着眼睛搁那，我根本没在乎，拾阶而下下来了，整个这个地道由头到尾检查了一遍。但是这个地道现在出了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什么呢？这个地道变了点模样，就是往三阳观走的一条道，上边有个大石门下来了，哗给隔开了，就变成了一堵石墙。这个地道是带一个暗门的，而这地道里边什么电台呀、什么这个军火呀、弹药啊，什么都没有，就是藏了几本经书。因为杨子荣这个情报上边没写说雪居寺到三阳观这有个通道，另外呢，他这个地道修的天工巧妙，平时这个地道要不打开不通往三阳观的时候，有一道大石门石卡子由上面夸下来，整个就变成石墙了，你根本想不到那是一个门。所以把地道由头到尾搜完了，拿出来几捆经书、几箱的经卷，和尚说话了：这是我们僧人藏经的地方。哎呦，一点凶器没有搜出来。邵建波一跺脚，那么最主要，建波同志脑袋突然想起子荣同志在什么地方，杨子荣怎么不见了，他哪儿去了呢？哎呦，一场惊心动魄的故事即将开始，下集再说。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是北京时间清晨5点。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凸凸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2: 来来来，我们下岗的来。
1: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3: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为民为您倾情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常对我说，人这一辈子有10分能耐使7分，留下3分给儿孙。10分能耐都使尽，后辈儿孙不如人。这话啥意思呢？人不能太过分，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件东西，这人就容易遭灾。你想啊，一个人要是啥都图好的，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住的也好，这也好那也好，方方面面谁都不如你，那您离倒霉就不远了。因为什么呢？物极必衰，福不能享尽。人要是凡事都追求极致，都要最好的，那么日子很难太平。头些日子我们家对面那小区就出了一档事儿。啥事儿呢？ 俩老人总在一块儿，跟亲兄弟似的，但就因为一件小事儿发生着口角，俩人吵架了，互相揭对方的短，给其中一个老爷子气死了。另一位老爷子因为自责，再加上他身体本来就不好，也差点跟着过去。后边那位找我看病的时候，我才闹明白整个事儿的前因后果。我那位病人姓陈，他那发小已经去世的老人姓张，老陈和老张是一个家属院的，俩人同岁，都79了，打小就一块念书，一起参加工作，还分配到了一个车间，这是多大的缘分呐！但老张这人要强，觉得在工厂上班挣钱少，所以他早早的就辞职不干了。他辞职以后当个体户，自己做买卖，挣了不少钱。整个家属院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洗衣机，第一辆汽车都是老张买的。大家给老张起了个外号叫张大胆儿，夸他胆子大有追求。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还真是那样，谁胆子大谁敢迈步，谁就能先富起来。而老陈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陈老拐。为啥叫陈老拐呢？您一会儿就知道了。陈老拐守着铁饭碗，一直在工厂里坐班，干到93年的时候，工厂突然间倒闭了。倒闭之后，老陈他家的日子真叫一个难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儿子刚结完婚，老陈和老伴儿攒了半辈子的积蓄都花在儿子身上了，但是没想到儿子刚结完婚，孙子还没生出来，老陈就没工作了，不上班就挣不来钱呐。然后他又那么大岁数了，已经50多岁了，所以一般的企业都不要他。为了生活，他下岗之后就只能靠卖力气来挣钱，到煤厂卸煤，到货站卸货，就干这些粗活。这样的活大家都知道挨累还挣不到几个钱，最后还落下了一身的病。老陈这个陈老拐的外号就是从病上来的，他的骨头他的腰问题很多的，我待会儿跟大家来说。反正当初最难的时候，老张没有看老陈笑话，家里缺钱，只要老陈张嘴，老张就借给这个朋友，够意思，不含糊。老张和老陈的交情比亲兄弟都亲，老陈这个人属于老来得计，年轻的时候受苦受累，老了以后才享到福。他儿子后来挣钱挣得多了，就不用他出去卖苦力了，说实在的也真干不动了。而老张呢，老张自己个儿有钱，两个姑娘都送到国外读书，最后都嫁到外国去了。他老伴儿走得早，他没啥事儿，空闲的时候就会去找老陈。这俩老爷子晚年生活永远都是焦不离梦，梦不离焦，总在一块儿。两个人最大的兴趣就是在楼下的亭子里边下棋，有时候杀得兴起，甚至能忘记了吃饭。老张这个人身体一直不错， 之前也没听过他吃药打针武的，而外号叫陈老拐的老陈呢，您一听他这个外号就知道了。他的腿脚不好，一犯病的时候就得拄着拐杖才能走路，腿上疼得轻但麻得重，麻到啥程度呢？有时候两条腿就像被电打了一样，从大腿根一直麻到脚趾头，腰伤过，而且也15-16年了。当初他下岗的时候在铁路货场扛麻袋，有一次他没准备好，车上站着两个工人直接把麻袋抛给他了，麻袋里面装的是没剥壳的麦子，一麻袋也得10-来斤吧。当时老陈没准备好，那个麻袋直接砸到他后脊梁骨上了，他连人带麻袋就趴地上了。当时诊断急性腰扭伤，恢复了很长的时间才能活动，但是从此以后他就落下了一疼起来就动不了，也干不了活。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从70岁开始这种疼痛就加剧了。年轻的时候很少吃药，但是上了年纪以后不吃不行了，就开始吃去疼片、双氯灭痛。后来呢，吃着不好使，又换成可待因和美沙酮，越吃越大。到最后2017年的时候，老陈查出来有，就是吃药吃的。但就这样也挡不住这俩老爷子争强好胜，这个下象棋或者是下围棋，我不是不让大家玩啊，可以玩，下象棋、打麻将、跳广场舞都是很好的娱乐项目。很多老人晚年生活很孤独的，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可以获得快乐，但是我们玩归玩，不要争强好胜啊，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竞技的东西。玩可以，咱们不要带着情绪去玩。老张和老陈那时候就是这样，因为一步棋俩人呛呛半天。老陈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那天他俩下最后一盘棋的时候闹得挺不愉快，老张想毁棋，但是老陈死活不同意。那天呢，说了也奇怪，从打吃完中午饭开始，整个一下午老张就一直没赢过。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概率是很小的，平时都是老张赢的面大，他的技术要比陈老拐略胜一筹。但是也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回事，老张的反应好像要比平时慢了半拍，脑袋也不好使，总是走错步，所以老陈就趁着这个机会一鼓作气连赢3局。老张输了这么多，周围看热闹的老伙计们都观望着，他面子上就有点挂不住了。最后一局的时候，老张说什么都要缓一步，老陈不答应，两个人就呛呛起来了，最后还上升到人身攻击。因为这哥俩太熟了，从小就在一块长大的，谁有什么缺陷，谁有什么秘密，在气头上都不管不顾了，当着大伙的面互相揭对方的短， 话说出去以后，嘴上是痛快了，心里却不舒服。就这么的，俩人犯膈应，连着有一周的时间，互相谁都不理谁。一周以后，老张他们家好像出了点事儿，所以又连着上了一股火，人直接就晕倒过去了。他家有保姆啊，保姆就急忙的换了这个救护车，就把他往医院里头送。还没等到医院呢，人就不行了。老张的去世给老陈打击特别大，他很自责，后悔啊，说自己不该跟老张吵那一架呀，俩人这辈子没吵。

架，以前吵架也是不欢而散，但是到了一定时间，最多不超过半个月，自动就和好了。因为俩人住得近，抬头不见低头见呐、啊，见面的时候互相点点头，哎，寒暄了两句，这篇就算翻过去了。谁成想啊，这次吵完架，天人永隔了，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了。所以我方才说，人到晚年，别不服老啊，也别不服输啊。老了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年轻的时候打都打不死，但是老了，一句话说不对，都能把人噎死。老了就该有老人的活法，既然老就不能跟以前比了。自从老张去世之后，老陈的身体状况也出了问题，但是自从老朋友去世了，最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平时也得160到180，还特性吃不好使，不管什么类型的，沙坦类的、地平类的、普利类的，连利尿剂都试了，都不好使。然后最开始的几天，老陈还能拄着拐下楼，下楼就干一个事儿，到他和老张经常下棋的凉亭里头，面对着那张桌子和桌子上的棋盘，就在那儿发呆。后来干脆楼就下不去了，他腰疼的厉害，坐那儿坐不住，只能侧躺着。我上他家里头给他的时候，第一天去的时候，他还跟我念叨，他说：“胡老，您说这个人咋说走就能走了呢？就是要走，也得是我这个老药罐子先走啊。”老陈看起来很失落，一下子老了不少，以前他有不少黑头发呢，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头发全白了。我劝他，我说您呐，就别自责了，人的命天注定，命里要有这一步，想躲都躲不开。老陈说，是啊，确实躲不开，您看我现在估摸着也快要找老张去了，去了也挺好，我俩是个伴儿啊。我说，我可没那么说啊，您也别着急下定论。我让他把胳膊伸出来，我给他号号脉，一搭脉，我发现他这个血压不是事儿，不是心脏和血管的原因，也不是肾的原因，所以他吃常规的降压药不好使，最大的可能就是他十多年以前，说明他骨头的密度不好，支撑力不够，所以除了腰椎以外，其他重要位置也会概率非常高。很多得骨病的人，无论是腰椎病还是膝关节病，最在意的一件事就是疼。为啥能止疼？它跟止疼药的止疼方法不一样。止疼药是掩盖症状，那边还流血呢，吃上止疼药以后，您这边不知道疼了，这叫掩盖症状。不是掩盖症状，而是通过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气血循环。

0: 把骨密度提高了，把骨头自身的支撑力提高了，让那根骨刺不再受力了，它就不会再干扰到血管和神经。它之所以压血管和神经，是因为它承重了，所以把它解放出来，让骨骼复位，健康自然就回归了。老陈自从用上，不仅把陈老拐这个外号也扔了，现在他不拄拐了，自己就能下楼，他那个是最快的，用了不到一个月，血压值就稳了。因为是，所以一开始我就没让他用，直接大剂量用，一天吃四口，一小瓶药，五天之内必须吃完。连着吃没了三瓶以后，他这个要不要命呢？要命，跟正常一样，都有很大的威胁。但是以后身体状态一好，数值马上就能降下来。他最难治是他的，现在已经用了，还没有完全，但是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下不来的那种状态，最起码他能自己下楼了。他跟我说，他说胡老，我现在整个腰啊，这后背这骨头还隐隐的疼，但是这个疼能忍了，然后这个疼劲儿，这个麻劲儿也不再往腿上走了，总连累腿，不连累了。我说这就好啊，连着用四个月以上，您回过来再看看这个腰啊，应该就不算问题了。以前很意外的，他跟我说过，我压根儿就没想，但是捎带脚的也好了，真是挺意外的。我说这不叫意外，这叫顺理成章，从来都不是只单一的，都是多种。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您的身体弱，跟这个疾病对抗不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人犯愁生病，生病也是小毛病，过一阵自己就好了。年老的时候一说得病，大家都觉得可怕，因为岁数大了，身体弱了，跟病耗不起。但如果用了药，用了正确的方法，您很快就转变了，就不会觉得这个病太难治了。很多大病小病都一样，大病有的很快好了，它治疗起来也不难，小病一直都存在的话，您也会觉得不好治。这是因为过去走的弯路太多，制约了你的思维和认知。要我说都不可怕，尤其是在咱们去打败它，我就用回归本源消灭它，而且一消灭一个准儿。所以不管您都别怕，在好办法面前，问题就算不得问题，一切尽在掌控之中，都是一桩小事，小事一桩。最后也嘱咐大家一嘴，大胆尝试，放心用吧，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

0: 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胜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0: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3: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大家好，我是在安徽省合肥市会子县日坡镇，我姓谢，我叫谢光文，我年龄是79岁，我也是胡家老膏的世人。我有一次啊，坐坐他就一阵晕，就上来了，上来打捞，他就一晕下，然后就过世了。我也这个原话就是，那鱼人，那这个颈椎我也没其他过，不可能说是颈椎也有问题吧？我反正我去医院摸搞搞，活动活动，也睡了他出来，他就说僵硬。我这个不说，你那又抽湿离了，等你搞，再一百七八。热天药我好，同样要吃的热天药我好，等你搞。这个怎么可以吃？你吃那个阿司匹林吗？我就吃阿司匹林，胖我也没吃。阿司匹林吃了蛮后也不好啊，对胃什么都不好。他这个也是去的德安那个手也是关节，手胳膊在腿，手都被扳形了，他妈就是他妈疼的。我在日医开这个给医生望他呀，我这是开那个药都是那个激素啊，都是那个死源这激素，我吃这管也一天吃一粒就管一天。关键天他原先快之后也不行了，进水过也就不行了，也很有疼。那体力吃这个月吃体力吃不好，对身体也不好，手胳膊在腿其他都很好。我也就是我眼睛不看见，我是个盲人，我也就是听寻子的有是语啊，我不相信了，我就一提到完我就听。听寻子，但是我说为什么我每回要听是喉咙，他又八90岁了，他不会骗人家哈。听广播反馈也跟着我在打了口子，反正他不管怎么样啊，他喉咙他离个八90岁了，他也不会骗人，他家都是好吧，也不是亲自小孩，也不是干事，好吧，他这个儿子们都是日本干事，他这是正规的。他这个父老他想想他也是个正人啊，他刚好没有强人他都在人啊。我亲热把两个人我就决定了，谁有谁少买好试试。最后买回我就买这个热把两个人就最好的是一个月，这两个月关键也反正我也反正都给吃了。现在好了，现在吃个好跟就是也好了，吃个混一下也好了。现在这个热天，高压在130值，脂压在70-80，七十值。反正你喝这个药，效果是有效果。我也是正式，不正式的人也多的，你身体自也不正式，也不能做过。是饮食各方面都要注意。像你是这个荤素搭配，荤菜干什你也不能多吃。我大概在饮食高。始终在

0: 一百三十万的，我主要还是眼睛不看见，我眼睛看见，我一早一晚我在外面跑跑活动活动，那还好事哎，我要吃不多长时间，吃一七八个月，现在都还在吃，但说是在保健，保健身子，只要反正我要染这十字趋势，也不能再死垮，也不能那个哈，反正他这个药不吃，那个资源不能吃，这对美胖什么那个。他不管怎么样啊，他后来他有这个岁数，他不能抱空筐，给不出就不出，我们吃也觉得也是不出啊，给怎么讲就怎么讲啊，也我们俩家门口好多那个正风走路都板着，一讲他也不相信啊，他讲你，他讲他现在那个买药单子一堵，他一下子不相信了。那正讲哎，反正你要相信了，你没法吃这也不错。你吃你就知道了，这个药还是苦着的。我怎么样？他这个吃他，我满个不死呀，都起来的。现在没吃呢，满个就吃这个，吃吃他又不是吃好是吧？那个谁都受不到，都等着呢。那如果要不干不治疗，那就麻烦了嘛。要吃死呀，要吃那你快吃不上，那个把人身子不吃坏着。讲实在话，我也就是按照他补这个讲这个事实情况，一个是人吃的，他讲的是让我们听到的，我很有词汇就行了，不然我们也不买。现在每月家属每月这个多啊，你学了哪个月多哪个月不多啊？他讲两句最亲爱的，那不证明就会不到了吗？干脆后来提起这个月，那给群众给老百姓讲实在话，他要买一吃就知道。他不买不吃他也不知道，一吃好不好他就知道了。医生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国家这个形势这么好，过世了谁拿什么活到八十岁，再七十岁就不行了。那现在要是要现在家庭情况也好，经济条件各方面都好，要有病的时候就要学正规的药，哪个药好的就学哪个药。有些人还是要认识。那你吃不但身子好，你不生胖病，你不提升你自家负担啊？你也身子过好就行了，家庭也没负担了，就光一个好身子，没好身子就行了。你像也像后来的你的这个90岁人呢，也对象他学习，他说是一个带路人呢，也干脆他搞点推荐这个好药，去那么喝，寿命都也长啊，可以活到就活90岁、90岁。后来讲实话，他的许在这个药给我们老百姓吃，指望他讲实话寿命，包括他健康长寿。谢谢后来。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 会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4: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5: 你好，我叫徐九辰，今年74岁了，是河北省保定市宛城区姚庄村人。我和老伴儿了，我们都是闹得上学这个膏药似的，这么你跟这个姜子似的，这一块子贴上个东西了似的，那个走平道路像栽刀，这给扳到下周。我这个手背得戴手套儿，戴不了，平常白天没事没刻都戴着不了，得戴手套儿。凉，他脚是两个钉的，他不同水头完了以后都麻呗，脚也这个颈椎啊，这是牙颈椎腰椎，还有那个哎呀，左先起来5分钟起来的时候，就得扶着墙而起来，而吃了点药也不行。后来又回来又找这个大夫，找那个大夫，找这没数了，不定是不吃了就疼。还有一个什么，苹果黑夜白天吃个全来康，一天吃12片白吃，咬不出来，等着我尿裤，没法子，跟人家挂味儿，不愿上人群气都。我这个人呗，反正是饼儿吃太多了，也是咱们老俩听瞎子，听瞎子呗，听这个胡老师讲这个挺好。主要是我这个不疼的，我这真是一天的。听老高讲的挺好，我就卖了这个老高了。卖了以后我就开始吃，吃了这么个耳闹的不慌了，妈的上头原先闹的不迷迷糊糊跟那箱子似的。后来以后我就接着吃呗，吃到这个3月上，我说现在回归自然还得多吃一段时间，又外来节约的这个腰腿疼疼都下，他也接着吃呗，吃功夫不多，我这个到现在不一点要要怎么要怎么要都出去来着，都是那么俩平常这么压一测，没上百的测过，老是在餐后9点多点。我有完钱的呗，吃了这段时间这个这会儿没事了，但吃老高没事了，这会儿不什么药都没吃，又接着吃，吃到这会儿这个八个月上不他也不疼了。这个病啊是真是难治啊，我上北京去2趟，上保定也看了，看我这个腿背这会儿不也太高了，原先那会儿走倒了 抬不起劲了，走不寻找道，路向着咱也到半道。这会儿路也太高了，他也，我这每天吃的吃疼的要原先那会儿，周日我不吃喝药了，不疼了完了以后呗，老伴儿那我们俩商量着呗，他也吃起来了，开着吃了这么个二十多天的了，这会儿不，咱们俩老俩吧，现在医院现在都掏的多了，都没水了，挺高兴。老俩想着什么还接着吃，就说什么还得接着跟着胡老师往下走，接着敲，接着治。这个胡老师讲的这个回归自然，真是挺好，一点也不差。这有了希望了，个人有了前途了。胡老师研究这么好，哎呀，这个给咱们老百姓造出这么大的好处、福利，特别感谢胡老师。感谢我这个祝福胡老师身体健康，全家幸福。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
4: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6: 2216。
4: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0: 完了，他说你也吃一点呗。完我呢，就有点爱意思思的。完了，一瞅人那老头走道嗖嗖的走的，就都好了。我这东西买了，买吃20多天，真天一个样，一天一样。我自个儿总的都干啥了？都总的那倍儿亮。完后也都有点嘎抽，都抽过了，一天比一天抽过。现在我基本的就事儿就咋说，这事儿是我亲身体验的，我不管别人，我这啥咋事儿就咋说，我也不夸张，血压最高都189，完就迷迷糊糊的，那我就不敢动弹了。吃那个现在高压吧，就130、120这老六，头也不迷糊了。我从前呢都有20多年了。我还拔个到脊骨，把脚趾头，按摩脚趾头都拉下来了。这2年，这脚趾头又有点发黑发紫了，好像有6个左右。脚发黑那地方，脚这颜色跟正常的一样了。正常4、5天上一回厕所，最长的到18天。完，我寻思这还这不完了吗？这肚子赶蛤蟆肚，溜圆。就大便正常了，现在基本一天一次，这脚也不麻了，腿也消肿了，脚也不麻了，走道也灵性了，出去买点啥也不担心了，跟正常人一样。真没想到啊，这浑身上下呀、啊、这点毛病，我也是放心了，这俩钱没白花。我这79了，我咋事就咋说，我不带说不着边不着样的话。说话就说实的，别忘了胡教授，我非常感谢胡教授。我最后啊，祝胡教授身体健康，永远长寿，我们才能幸福。谢谢胡教授。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 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3: 大家好，我是大连市晋州区三十里铺北方社村，我叫严红丽，今年73岁。我老伴儿叫王德水，今年75岁。我老伴儿也是，我老伴儿在门前得过两次，第一次啊是头12年，吃药以后啊恢复挺好，没有什么后遗症。前年又得了第二次，这次就中了。老头啊，晚上吃饭时啊，就觉得手麻，脚麻，吃吃饭就呕吐，打120给拉医院去。到医院一又住了10多天院，出院以后啊，留下后遗症了，不会走了，这半身呢，都麻，手也不好使了，腿也不好使了。周遭都得人扶着，回来一直用药，但是没有什么好效果。最高都180到200，地下都90到110，也没有什么大的起色。老头有胳膊往高上抬啊，就是疼得受不了，洗头都困难，自己贴老高药吃那红药什么也没少吃，没有什么起色。还不都自个都不敢喝水，白天有喝水就尿，喝水就尿，晚上都起5-6次。他这个耳朵不太好，老是像啵啵去啊，一天想到晚。真的，老头就是从这12岁，真一天到晚吃药，也没少花钱，但是没有什么好转。他身体不好啊，没有事他就爱听收音机，爱听天气预报，爱听新闻。有一天一下听着胡老讲座，讲胡家老高，他就是天天早上听，天天早上听，天天早上听，还听见患者反馈，他们有的老伴和我商量，我们就用就，我们相信这120年，肯定是有，开始买了30瓶，他用了就，他爱吃饭了，也不烦酸了，觉睡的也挺好，喝了两是一包压180-200。低压就是100-100，高压是130左右，低压是70-80，低压也不头晕也不迷糊。直到3-4个月以后啊，以前晚上都能起个5-6次，现在就能起个1-2次。以前憋不住尿，现在能憋住尿了。吃了4-5个月以后，自己能够洗头，干点什么活都能干，胳膊都能抬起来。直到半年了，他这个耳鸣啊，也不像以前那么响了。现在他头皮也经常痒，3-4天不洗头就扛不住。从吃没有头皮屑了，头皮也不痒。我老伴儿面头皮麻，右面胳膊麻，右腿麻，手拿不了东西，走路也费劲。右面头皮不麻了，右胳膊也有劲儿，右腿也有劲儿。再先起来不费事，再是他敢快点走，还能干一些农活，还能干轻微的家务，他都能干，还能开农用车，邻居都瞅挺不少。他还有什么毛病啊？他也没吃，他3天2头 也疼的都不敢动弹，这药就那贴膏药、止痛药，根本就没闪过药。哎，他要切了不费事，那个药一补疼了。以前呢，这个左脚脖子往下哈、啊、硬疼，晚上有时候疼的挺厉害的，不知不觉不疼了。我真没想到啊，老伴一点没说假的，真是我衷心感谢胡老，感谢指导老师张正。最后啊，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卫民为您亲情讲述。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常对我说，人这一辈子有10分能耐使7分，留下3分给儿孙。10分能耐都使尽，后辈儿孙不如人。这话啥意思呢？人不能太过分，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件东西，这人就容易遭灾。你想啊，一个人要是啥都图好的，吃的也好，穿的也好，住的也好，这也好那也好，方方面面谁都不如你，那您离倒霉就不远了。因为什么呢？物极必衰，福不能享尽。人要是凡事都追求极致，都要最好的，那么日子很难太平。头些日子我们家对面那小区就出了一档事儿。啥事儿呢？ 俩老人总在一块儿，跟亲兄弟似的，但就因为一件小事儿发生着口角，俩人吵架了，互相揭对方的短，给其中一个老爷子气死了。另一位老爷子因为自责，再加上他身体本来就不好，也差点跟着过去。后边那位找我看病的时候，我才闹明白整个事儿的前因后果。我那位病人姓陈，他那发小已经去世的老人姓张，老陈和老张是一个家属院的，俩人同岁，都79了，打小就一块念书，一起参加工作，还分配到了一个车间，这是多大的缘分呐！但老张这人要强，觉得在工厂上班挣钱少，所以他早早的就辞职不干了。他辞职以后当个体户，自己做买卖，挣了不少钱。整个家属院第一台电视机、第一台洗衣机、第一辆汽车都是老张买的，大家给老张起了个外号叫张大胆儿，夸他胆子大有追求。改革开放刚兴起的时候还真是那样，谁胆子大谁敢迈步，谁就能先富起来。而老陈呢，他有一个外号叫陈老拐。为啥叫陈老拐呢？您一会儿就知道了。陈老拐守着铁饭碗，一直在工厂里坐班，干到93年的时候，工厂突然间倒闭了。倒闭之后，老陈他家的日子真叫一个难呐。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他儿子刚结完婚，老陈和老伴儿攒了半辈子的积蓄都花在儿子身上了，但是没想到儿子刚结完婚，孙子还没生出来，老陈就没工作了，不上班就挣不来钱呐。然后他又那么大岁数了，已经50多岁了，所以一般的企业都不要他，为了生活他下岗之后就只能靠卖力气来挣钱，到煤厂卸煤，到货站卸货，就干这些粗活。这样的活大家都知道挨累还挣不到几个钱，最后还落下了一身的病。老陈这个陈老拐的外号就是从病上来的，他的骨头他的腰问题很多的，我待会儿跟大家来说。反正当初最难的时候，老张没有看老陈笑话，家里缺钱，只要老陈张嘴，老张就借给这个朋友，够意思，不含糊。老张和老陈的交情比亲兄弟都亲，老陈这个人属于老来得济，年轻的时候受苦受累，老了以后才享到福。他儿子后来挣钱挣得多了，就不用他出去卖苦力了，说实在的也真干不动了。而老张呢，老张自己个儿有钱，两个姑娘都送到国外读书，最后都嫁到外国去了。他老伴儿走得早，他没啥事儿，空闲的时候就会去找老陈。这俩老爷子晚年生活永远都是焦不离梦，梦不离焦，总在一块儿。两个人最大的兴趣就是在楼下的亭子里边下棋，有时候杀得兴起，甚至能忘记了吃饭。老张这个人身体一直不错， 之前也没听过他吃药打针武的，而外号叫陈老拐的老陈呢，您一听他这个外号就知道了。他的腿脚不好，一犯病的时候就得拄着拐杖才能走路，腿上疼的轻但麻的重，麻到啥程度呢？有时候两条腿就像被电打了一样，从大腿根一直麻到脚趾头，腰伤过，而且也十五六年了。当初他下岗的时候在铁路货厂扛麻袋，有一次他没准备好，车上站着两个工人直接把麻袋抛给他了，麻袋里面装的是没剥壳的麦子，一麻袋也得百十来斤吧。当时老陈没准备好，那个麻袋直接砸到他后脊梁骨上了，他连人带麻袋就趴地上了。当时诊断急性腰扭伤，恢复了很长的时间才能活动，但是从此以后他就落下了一疼起来就动不了也干不了活。随着年龄越来越大，从70岁开始这种疼痛就加剧了。年轻的时候很少吃药，但是上了年纪以后不吃不行了，就开始吃去疼片双氯灭痛。后来呢，吃着不好使，又换成可待因和美沙酮，越吃越大，到最后2017年的时候，老陈查出来有，就是吃药吃的。但就这样也挡不住这俩老爷子争强好胜，这个下象棋或者是下围棋，我不是不让大家玩啊，可以玩，下象棋、打麻将、跳广场舞都是很好的娱乐项目。很多老人晚年生活很孤独的，参加一些集体活动可以获得快乐，但是我们玩归玩，不要争强好胜啊，也不要把它当成一个竞技的东西。玩可以，咱们不要带着情绪去玩。老张和老陈那时候就是这样，因为一步棋俩人呛呛半天。老陈是这么跟我说的，他说那天他俩下最后一盘棋的时候闹得挺不愉快，老张想毁棋，但是老陈死活不同意。那天呢，说了也奇怪，从打吃完中午饭开始，整个一下午老张就一直没赢过。这事儿要是搁到从前概率是很小的，平时都是老张赢的面大，他的技术要比陈老拐略胜一筹，但是也不知道那天是怎么回事，老张的反应好像要比平时慢了半拍，脑袋也不好使，总是走错步，所以老陈就趁着这个机会一鼓作气连赢三局。老张输了这么多，周围看热闹的老伙计们都观望着，他面子上就有点挂不住了。最后一局的时候，老张说什么都要缓一步，老陈不答应，两个人就呛呛起来了，最后还上升到人身攻击。因为这哥俩太熟了，从小就在一块长大的，谁有什么缺陷，谁有什么秘密，在气头上都不管不顾了，当着大伙的面互相揭对方的短儿， 话说出去以后，嘴上是痛快了，心里却不舒服。就这么的，俩人犯膈应，连着有一周的时间，互相谁都不理谁。一周以后，老张他们家好像出了点事儿，所以又连着上了一股火，人直接就晕倒过去了。他家有保姆啊，保姆就急忙的换了这个救护车，就把他往医院里头送。还没等到医院呢，人就不行了。老张的去世给老陈打击特别大，他很自责，后悔啊，说自己不该跟老张吵那一架呀。俩人这辈子没少吵架，以前吵架也是不欢而散，但是到了一定时间，最多不超过半个月，自动就和好了。因为俩人住得近，抬头不见低头见呐、啊，见面的时候互相点点头，哎，寒暄了两句，这篇儿就算翻过去了。谁成想啊，这次吵完架，天人永隔了，一辈子再也见不着了。所以我方才说，人到晚年，别不服老啊，也别不服输啊。老了跟年轻的时候不一样，年轻的时候打都打不死，但是老了一句话说不对，都能把人噎死。老了就该有老人的活法，既然老就不能跟以前比了。自从老张去世之后，老陈的身体状况也出了问题，但是自从老朋友去世了，最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平时也得160到180，还特性吃不好使，不管什么类型的，沙滩类的、地平类的、普利类的，连利尿剂都试了都不好使。然后最开始的几天，老陈还能拄着拐下楼，下楼就干一个事儿，到他和老张经常下棋的凉亭里头，面对着那张桌子和桌子上的棋盘，就在那儿发呆。后来干脆楼就下不去了，他腰疼得厉害，坐那儿坐不住，只能侧躺着。我上他家里头给他的时候，第一天去的时候，他还跟我念叨，他说：“胡老，您说这个人咋说走就能走了呢？就是要走，也得是我这个老药罐子先走啊。”老陈看起来很失落，一下子老了不少，以前他有不少黑头发呢，但我去看他的时候，他头发全白了。我劝他，我说您呐，就别自责了，人的命天注定，命里要有这一步，想躲都躲不开。老陈说，是啊，确实躲不开，您看我现在估摸着也快要找老张去了，去了也挺好，我俩是个伴儿啊。我说我可没那么说啊，您也别着急下定论。我让他把胳膊伸出来，我给他号号脉，一搭脉，我发现他这个血压不是事儿，不是心脏和血管的原因，也不是肾的原因，所以他吃常规的降压药不好使，最大的可能就是 他十多年以前，说明他骨头的密度不好，支撑力不够，所以除了腰椎以外，其他重要位置也会概率非常高。很多得骨病的人，无论是腰椎病还是膝关节病，最在意的一件事就是疼。为啥能止疼？它跟止疼药的止疼方法不一样。止疼药是掩盖症状，那边还流血呢，吃上止疼药以后，您这边不知道疼了，这叫掩盖症状。不是掩盖症状，而是通过提高身体素质，增强气血循环，最后把骨密度提高了，把骨头自身的支撑力提高了，让那根骨刺不再受力了，它就不会再干扰到血管和神经。它之所以压血管和神经，是因为它承重了，所以把它解放出来，让骨骼复位，健康自然就回归了。老陈自从用上，不仅把陈老拐这个外号也扔了，现在他不拄拐了，自己就能下楼，他那个是最快的，用了不到一个月，血压值就稳了。因为是，所以一开始我就没让他用，直接大剂量用，一天吃四口，一小瓶药，五天之内必须吃完。连着吃没了三瓶以后，他这个要不要命呢？要命，跟正常一样，都有很大的威胁。但是以后身体状态一好，数值马上就能降下来。他最难治是他的，现在已经用了，还没有完全，但是在床上躺着的时候，下不来的那种状态，最起码他能自己下楼了。他跟我说，他说胡老，我现在整个腰啊，这后背这骨头还隐隐的疼，但是这个疼能忍了，然后这个疼劲儿，这个麻劲儿也不再往腿上走了，总连累腿，不连累了。我说这就好啊，连着用四个月以上，您回过来再看看这个腰啊，应该就不算问题了。以前很意外的，他跟我说过，我压根儿就没想，但是捎带脚的也好了，真是挺意外的。我说这不叫意外，这叫顺理成章，从来都不是只单一的，都是多种。因为什么呢？因为所有人原理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您的身体弱，跟这个疾病对抗不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人犯愁生病，生病也是小毛病，过一阵自己就好了。年老的时候一说得病，大家都觉得可怕，因为岁数大了，身体弱了，跟病耗不起。但如果用了药，用了正确的方法，您很快就转变了，就不会觉得这个病太难治了。很多大病小病都一样，大病有的很快好了，它治疗起来也不难，小病一直都存在的话，您也会觉得不好治。这是因为过去走的弯路太多， 制约了你的思维和认知。要我说都不可怕，尤其是在咱们去打败它，我就用回归本源消灭它，而且一消灭一个准儿。所以不管您都别怕，在好办法面前，问题就算不得问题，一切尽在掌控之中，都是一桩小事，小事一桩。最后也嘱咐大家一嘴，大胆尝试，放心用吧，有啥问题随时给我打电话。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3: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4: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治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3: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4: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
3: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中医神韵。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3: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4: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5: 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
0: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6: 大家好，我是在安徽省合肥市会子县石头镇，我姓谢，我叫谢光文，我今年是79岁，我也是胡家老膏的世人。我有一次他住他就一阵晕就上来了。上来打捞，他就一晕下，然后就过世了。我也这个也句话就是，那鱼人，那这个心理我也没其他过，不可能说的心理也有问题吧？我反正我去医院摸搞搞，活动活动，也睡了他出来，他就好讲义。我这个不少年又抽湿离了，等你搞，再一百七八，热天我搞好，同样原吃的热天我搞好等你搞。这个怎么回去吃？你吃了阿司匹林吗？我就吃了阿司匹林，胖我也没吃。阿司匹林吃了完后也不好啊，对胃什么都不好。他这个因此去的得俺那个手也是关节炎，手胳膊在腿，手都被扳形了，疼嘛就是疼嘛，疼的我在瑞开这个给日常忘疼呀，我这是开那个药都是那个激素啊，都是那个死源这激素我吃这关于一天吃一粒就关一天，关一天的原件快之后也不行了，进水过也就不行了，也很有菜那体积吃那个月吃体积吃不好，对身体也不好，手胳膊在腿其他都很好。我也就是我眼睛不看见，我是个盲人，我也就是听寻子的。一个是雨啊，我不相信了，我就一提到完我就听孙子，但是我说为什么我没主要听是胡老，他又不90岁了，他不会骗人家是吧，听广播给我反馈也跟着我在打了口子，反正他不管怎么样啊，他胡老他离个80-90岁了，他也不会骗人，他家都是好吧，也不是金子小号，也不是干事，好吧，他正他这个儿子们都是日本人，但是 他的是正规的，他这个父老他想想他也是个正人，他刚好没想着他都在人的。我亲自把两个人我就决定了，谁有谁少买好试试。最后买回我就买了两个月，就最好的是一个月，这两个月感觉也反正我也反正都没吃了。现在好了，现在吃的好跟就是也好了，吃的混在也好了。现在这个热情高压在130次，只要在70-80，70次。反正你和这个月小姑是一个小姑。我也是正式，不正式的人，人也多的，你身子事也不正式，也不能做工，是人事各方面都要重视的。像你是这个荤素搭配，荤菜干是你也不能多吃。我大概在一直写稿，始终在130了嘛的。我主要还是眼睛不看见，我眼睛看见，我一早一晚我在外头跑跑活动活动，那还好事。我越吃不多长时间，吃也吃不够月。现在都还在吃，但说是在保健，保健身体。只要反正我要按照实事求是，又不能再疏狂，又不能那个哈。反正他这个药不吃，那个资源不能吃，这对微胖什么那个，他不管怎么样啊，他后来他有这个岁数，他不能抱恐慌，该不瘦就不瘦，我们吃也觉得也是不瘦啊，那该怎么讲就怎么讲啊。也我们俩家门口好多那个正风走路都搬着，一讲他也不相信，是吧？他讲你，他讲他现在这个买药干是一堵，他一下子不相信了。那正讲哎，反正你要相信了，你买好吃的也不错，你吃你知道，这个药还是苦着的。我怎么样，他这个吃他，我满个不死呀，都听来的，听来没吃呢，满个就吃这个，吃他又不是吃好是吧？那个谁都受不了，都等着他，那如果要不干不治疗，那就不麻烦了嘛。要吃死呀，要吃那你快吃不上，那个把人身子不吃坏着。讲实在话，我也就是按照他补这个讲这个事实情况，一个是人吃的，他讲的是让我们听到的，我很有体会就是了。不然我们也不买，现在每月家属每月这个多啊，你学了哪个月多，哪个月不多啊？他讲两句对听来的，那不证明就问不到了吗？干脆后来体系这个药，那给群众给老百姓讲实话，他要买一吃就知道，他不买不吃他也不知道，一吃好不好他就知道了。医生现在这个生活条件，国家这个形势这么好，过世了时候拿什么活到80岁，现在70岁就不行了。那现在要是要经济家庭情况也好，经济条件各方面都好。要有个病的时候就要学正规的药，哪个药好的就学哪个药。有些人还是要认识，那你吃不但身子好，你不生胖病，你不提醒你自家负担啊，你也身子过好就行了，家庭也没负担了，就光一个好身子，没好身子就行了。你像也像后来的你这个90岁人呢，要对上他学习。他说是一个带路人呢，也干脆他搞点体检这个好药，去那么喝，寿命都也长，都活到小快90岁、90岁。后来讲实话，他的许在这个药给我们老百姓吃，指望他讲实话寿命，包括他健康长寿。谢谢后老。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5: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7: 你好，我叫徐九辰，今年74岁了，是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姚庄村人。我和老伴儿了，我们都是闹得上学这个膏药似的，这么你跟是和姜子人似的，这一块子贴上个东西了似的，那个走平道路像栽倒，这给绊倒下周。我这个手背得戴手套儿，戴不了，平常白天没事没刻都戴着不了，得戴手套儿。凉，他脚是两个钉的，他不同睡他完了以后都是麻呗，脚也这个颈椎啊，就是牙颈椎腰椎，还有那个哎呀，左先起来5分钟起来的时候就得扶着墙而起来。偶尔吃了点药也不行，后来又回来又找这个大夫，找那个大夫，找这没数的，不定是不吃了就疼。还有一个什么，苹果黑夜白天吃个全赖康，一天吃12片白吃，找不出来，等着我尿哭，没法子，跟人挂味，不愿上人群气都。我这个人呗，反正是饼儿吃太多了，也是咱们老俩挺瞎子。听瞎子呗，听这个胡老师讲这个挺好。主要是我这个不疼的，我这真是一天。

0: 看到，他老高家庭挺好，我就卖了这个老高的，卖了以后我就开始吃，吃了那么个脑袋，不慌了卖的上都原先脑袋不迷迷糊糊跟那秧子似的，后来以后我就接着吃呗，吃到这个3月上，我说现在回归自然还得多吃一段时间，又卖了几个月的这个腰腿疼疼都下，还是接着吃呗。吃功夫不多，我这个到现在不一点儿要叫怎么叫怎么叫就出去了，都是那么俩，平常这么压一次没上百的错过，老是在餐后9点多点儿，我原先的呗，吃了这段时间这个这会儿没事了，但吃老高没事了，这会儿不什么药都没吃，又接着吃，吃到这会儿这个。8个月上不，他也不疼了。这病啊是真是难治啊！我上北京去2趟，上保定也看了，看我这个腿呗，这会儿不也抬高了？原先那会儿走道了，抬不起劲了，走不平常道，都像是栽倒绊倒。这会儿不也抬高了，腿也，我这每天吃的止疼的药，原先那会儿周日我不吃那药了。不疼了，完了以后呗，老伴儿，那我们俩商量着呗，他也吃起来了，开着吃了这么个20多天的了，这会儿不，咱们俩老俩吧，现在比原先都好的多了，都没事了，挺高兴。老俩想着是呗，还接着吃，就说是呗，还得接着跟着胡老师往下走，接着敲，接着治。这个胡老师讲的这个回归自然，真是挺好，一点也不差。这有了希望了，个人有了前途了。胡老师研究这么好，哎呀，这个给咱们老百姓造出这么大的好处、福利，特别感谢胡老师，感谢我这个祝福胡老师身体健康，全家幸福。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

0: 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2: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你好，这朋友。
3: 大家好，我是吉林省四平市一统县，我叫郑奎，今年是79，那脖干都拿不过弯了，就肿的搁脚底到脑瓜顶。你说我水肿这样不完了吗？吃了不少药也没见效果，没借力。有一天吧，我就溜达，清洁工就看着我了，看着我了，他说你咋走到这么慢呢？我说都拿不过弯了。这他跟我说吧，他家有个邻居，完了他说你也吃点吧。完我呢就有点阿姨丝丝的，完了一瞅人那老头走到嗖嗖的走的就都好了。我这东西买了，买吃20多天，真天一个样，一天一样。我自个儿肿的都干啥了，都肿的那倍儿亮，完后也都有点干啥，都抽过了，一天比一天抽过。现在我基本的就事儿就咋说，这事儿是我亲身体验的，我不管别人，我这啥咋事儿就咋说，我也不夸张。血压最高都189，你完就迷迷糊糊的，那我就不敢动弹了。吃那个现在高压吧，就130-120这俩溜，头也不迷糊了。我从前呢都有20多年了，我还8个到9个，把脚趾头按摩脚趾头都拉下来了。这两年这脚趾头又有点发黑发紫了，大概有6个左右。脚发黑那地方，脚这颜色跟正常的一样了。正常4-5天上一回厕所，最长的到18天。完我寻思这还这不完了吗？这肚子这赶蛤蟆肚溜圆，这大便正常了。现在基本1天1次。这脚也不麻了，腿也消肿了，脚也不麻了，走道也灵性了，出去买点啥也不担心了，跟正常人一样。真没想到啊，这浑身上下呀、这点毛病我也是放心了，这俩钱没白花。我这79了，我咋事就咋说，我不带说不着边不着样的话，说话就说实的。别忘了胡教授，我非常感谢胡教授，我最后啊，祝胡教授身体健康，永远长寿，我们才能幸福。谢谢胡教授。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 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养生长寿为理念，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伟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2: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0531-5580-2216。
1: 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3: 大家好，我是大连市晋州区三十里铺北方社村，我叫严红丽，今年73岁。我老伴叫王德水，今年75岁。我老伴也是，我老伴在门前得过两次，第一次啊是头12年，吃药以后啊恢复挺好，没有什么后遗症。前年又得了第二次，这次就中了。老头啊，晚上吃饭时啊，就觉得手麻脚麻，吃吃饭就呕吐，打120给拉医院去。到医院一又住了10多天院，出院以后啊，留下后遗症了，不会走了，这半身呢，都麻，手也不好使了，腿也不好使了。周遭都得人扶着，回来一直用药，但是没有什么好效果。最高都180到200，地下都90到110，也没有什么大的起色。老头有胳膊往高上抬啊，就是疼的受不了，洗头都困难，自己贴老高药吃那红药什么也没少吃，没有什么起色。还不都自个都不敢喝水，白天有喝水就尿，喝水就尿，晚上都起5-6次。他这个耳朵不太好，老是像啵啵气啊，一天想到晚。真的，老头就是从这12岁数，真一天到晚吃药，也没少花钱，但是没有什么好转。他身体不好啊，没有事他就爱听收音机，爱听天气预报，爱听新闻。有一天一下听胡老讲座，讲胡家老高，他就是天天早上听，天天早上听，天天早上听，还听见患者反馈，他们有的老伴和我商量，我们就用就，我们相信这120年，肯定是有，开始买了30瓶，他用了就，他爱吃饭了，也不烦酸了，觉睡的也挺好，喝了两
5: 是一报压180-200，低压就是100-100，高压是130左右，低压是70-80，血压一不头晕一不迷糊。直到3-4个月以后啊，以前晚上都能起个5-6次，现在，就能起个1-2次。以前憋不住尿，现在能憋住尿了。这4-5个月以后，自己能洗头，干点什么活都能干，胳膊都能抬起来。一直到半年了，他这个耳鸣啊，也不像以前那么响了。哎，现在他头皮也经常痒，3-4天不洗头，我就扛不住。从吃没有头皮屑了，头皮也不痒。我老伴儿面头皮麻，右面胳膊麻，右腿麻。手拿不了东西，走路也费劲。右面头皮不麻了，右胳膊也有劲儿，右腿也有劲儿。再想起来不费事，再是他敢快点走，还能干一些农活，还能干轻微的家务，他都能干，还能开农用车，邻居都瞅挺不少。他还有什么毛病？他也没吃，他3天2头。也疼的都不敢动他的药，就那贴膏药、吃红药，根本就没闪过药。哎，他药切了不费事，那个药也不疼了。以前呢，这个左脚脖子往下哈、硬疼，晚上有时候疼的挺厉害的，不知不觉不疼了。我真没想到啊，老伴一点没说假的，真是我衷心感谢胡老，感谢指导老师张正。最后啊，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回归本源，老寿星。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6，0531-5580-2216，0531-5580-2216。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工商银行智享加 1.0 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5: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4: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5: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6: Cube Music 音乐魔方。

0: they don't want to. Dun dun da, da da, dun dun da.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工商银行智享加1.0新版手机银行重磅上线。
9: 登录即享丰富权益，惊喜好礼等您来，账户明细，生活缴费，金融服务更便捷，修改信息，密码重置，高频业务线上办，
6: 全新体验，功能更强，服务更优。现在就下载新版工行 APP， 开启您的便捷金融生活。详情请寻附近工行网点或拨打95588。
9: 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0: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